0: 武大哥，
1: 玉兰，快走啊！玉兰。
2: 别过来，被我杀了他。
0: 武大哥，别管我，杀了他。
1: 玉兰，我一定要救你。夏门神，亏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讨命。
2: 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0: 武大哥，不要！
2: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0: 武大哥，不要啊。

0: 去死吧！
1: 吴大哥！吴大哥。

0: 小心呐！阿弟，
1: 大姐，
0: 快走吧，走啊！

0: 二弟，你醒醒！你醒醒啊！姐，是我。快点走！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你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
1: 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大人，你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哎呀，走开，走开！
1: 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
0: 你来。干嘛记那么清啊？哎，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你怎么那么笨呢？啊，我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
1: 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哎，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啊，好。哎，等等，还有，你嘱咐二头。
0: 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药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1: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笑>

0: 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费完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
1: 水，
0: 二弟，二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呀，你就算到家了。 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关心。
2: 二娘，是大来了。大哥。
0: 哎，别起来，
2: 躺着，躺着，
0: 躺着，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

0: 去。
1: 二弟呀、啊，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0: 是啊。
1: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0: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1: 二弟啊，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0: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1: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0: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1: 二弟啊，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等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在，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2: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可是，
0: 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1: 这么一说。
2: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
0: 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那个住口！这个
3: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2: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3: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3: 大人，有些事情。
0: 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哦，那你的意思是，
3: 大人，请借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3: 借差王红、王亮。
0: 哦。
3: 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甲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人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 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0: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
3: 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0: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那我们该怎么办？
3: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好。
0: 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3: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0: 你说的是施恩？对。
4: 有人没有？有人吗？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5: 黄老先生，你家施公子在家吗？
4: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6: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4: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

0: 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台。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

0: 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

0: 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7: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一起观海。大海是活得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8: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9: 就停留在这烈日太阳下，在那飘飘。
10: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11: Young forever。

0: 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生树。鼠阿大，认真点打扫，这边还有呢。鼠阿大，快，地上散落的魔法书都放到书架上。鼠阿大，我又整理了一些你需要学习的魔法，活干完了就来学习魔法吧。
1: 可要学这么多，每天干不完的活，学不完的魔法，我什么时候能喘口气呀？
0: 学魔法对你来说是好事，你别抱怨了。我选的这些魔法都是你近期练习老出错的，你还是好好练习吧，不要偷懒哦。鼠阿大，我还有事出门一趟。
1: 哎呀，这么多什么时候才能学完啊？
2: 哎呀，怎么又失败了？
1: 奇怪，怎么从门外飞了一本书进来呀？好重啊，先看看。高级魔法书，让我看看有什么魔法。分身术，只要练习这种魔法就可以变出另外一个自己，缺点是时效不长。天哪，这个魔法有意思，我喜欢。我也太幸运了吧，居然从天而降一本高级魔法书。要是我学会了分身术，小桃子会对我另眼相看吧。我明白了，咕噜咕噜变。我成功了。你好呀，鼠阿大，我出门一趟，你在家待着，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好的，鼠阿大，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应该就消失了吧。我要去给大家展示我新学的分身术。
3: 鼠阿大正在寻找小伙伴，谁会是有缘人呢？
1: 这不是豆豆鼠吗？豆豆鼠，我给你表演一个我新学的魔法吧，超厉害，你看到肯定会大吃一惊。
4: 不行，鼠阿大，乌龟爷爷他的拐杖不见了，我得帮乌龟爷爷找。
1: 啊，乌龟爷爷可不能没有拐杖。
4: 哎，就是啊，我都找了好半天了，还是没有找到拐杖。
1: 那既然这样，我们一起吧。我们一起帮乌龟爷爷找拐杖。
4: 太好了，鼠阿大，乌龟爷爷去过树林边和前面那条小路，我们兵分两路吧。
1: 嗯，这里没有。看看这边。哎呀，好难找啊。

0: 这小鹿也没有啊，还是回去用我的监视球试试吧。范范，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找我有事吗？
1: 鼠阿大，我用你送我的厨艺魔法书研制出新的草莓蛋糕，可好吃了。走，去我家品尝吧，你肯定会喜欢。
0: 好呀，范范。不行，我答应了豆豆鼠帮乌龟爷爷找拐杖的。
1: 那好吧，鼠阿大，你先帮乌龟爷爷找拐杖，找完了再来我家吃。
0: 好的，范范，你可别都吃完了，给我留点哦。
1: 你放心吧，鼠阿大。
0: 赶快把乌龟爷爷的拐杖找到，这样我就能去范范家吃香喷喷的蛋糕了。呵呵。不行，范范可是大胃王，他要是把蛋糕都吃完了怎么办？但是我都答应了豆豆鼠帮忙找拐杖的，哎，要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好了。对了，我不是会分身术吗？正好可以派上用场，把监视球放回去。咕噜咕噜变。你去帮乌龟爷爷找拐杖，我去范范家吃蛋糕。不公平，我也想去范范家吃蛋糕。那这样吧，我再变一个出来，他去帮乌龟爷爷找拐杖，我们两个去范范家吃蛋糕。好啊，这个主意可太好了。咕噜咕噜变。站住，你去帮乌龟爷爷找拐杖。哼，凭什么是我？因为这是我们两个共同决定的，少数要服从多数。去就去，我去找拐杖。哼，
2: 太好了，我们去吃蛋糕。
3: 两个鼠阿大，咦，你们谁是真正的鼠阿大呀？
0: 我是鼠阿大，我也是鼠阿大。
3: 既然你们都是鼠阿大，那你们谁愿意去帮我修理乐器呢？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修好，帮帮我吧，鼠阿大。
0: 不行，我们都要去范范家吃蛋糕呢。
3: 哼，你之前说有麻烦随时来找你的，现在有麻烦了你却不肯帮忙。
0: 你去帮咪咪鼠修理乐器。我不想去，我想吃蛋糕。这样吧，再变一个出来，让他去帮咪咪鼠。那只能用这个办法了。咕噜咕噜变。啊！你快去帮咪咪鼠修理乐器。好吧，我去帮咪咪鼠的忙。
3: 那太好了，跟我走吧，鼠阿大。
0: 范范，
1: 咦，怎么两个鼠阿大？
0: 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范范，这是我新学的魔法。
1: 这也太厉害了吧，还好我做的蛋糕比较多，快进来吃吧。
4: 好吃，好好吃哦。
0: 咦，豆豆鼠，你们怎么在这儿？
5: 鼠阿大，我去树林那儿找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乌龟爷爷的拐杖，在路上偶遇乌龟爷爷，他告诉我拐杖也许丢到池塘这边了。
0: 既然确定了拐杖丢的地点，接下来我用魔法让它出来。
5: 太好了，鼠阿大你真棒。
0: 不客气，豆豆鼠。不就是喇叭吹不响吗？看我用魔法帮你修好。最后一个草莓蛋糕是我的，你放手。我不，我也想吃，应该是你放手。既然我们都想吃，那我们用魔法来决定这个蛋糕归谁吃吧。咕噜咕噜变。这不是乌龟爷爷的拐杖吗？
3: 鼠阿大，我的喇叭怎么不见了？
0: 我也不知道啊。奇怪，怎么变出个蛋糕呀？
5: 鼠阿大，乌龟爷爷的拐杖呢？怎么是蛋糕呀？
0: 奇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蛋糕怎么变成喇叭了？真是奇怪啊。就是啊，要不再用魔法把蛋糕变回来。咪咪鼠，你看喇叭回来了，我试试修好没。
3: 鼠阿大，你干嘛呢？

0: 也不知道喇叭里面会有蛋糕呀，真是奇怪，喇叭也没修好。魔法时效好像到了。奇怪，这不是乌龟爷爷的拐杖吗？蛋糕呢？蛋糕去哪里了？蛋糕肯定是你趁我们不注意偷吃了，你个贪吃鬼。胡说，我没有。看我怎么教训你，咕噜咕噜变。魔法时效到了。
1: 咦，不见了，鼠阿蛋，他怎么凭空消失了？
0: 这就是这个魔法的缺点，魔法时效不长。
2: 鼠阿蛋，乌龟爷爷的拐杖呢？怎么还没有出现啊？
0: 这个吗？要不我再试试。
3: 哎，我的拐杖啊。
0: 吃了美味的蛋糕，真是美滋滋呀！今天还用分身术帮助了乌龟爷爷和咪咪鼠。
4: 鼠阿蛋，鼠阿蛋，你怎么能拿蛋糕扔我之后就消失了呢？
0: 什么蛋糕？蛋糕怎么会出现在咪咪鼠那边？
4: 你怎么能这样？哼，我的喇叭，你也没有修好。
0: 哎呀，不是我，与我无关呀。
2: 鼠阿蛋，乌龟爷爷的拐杖呢？你这人怎么言而无信，不想找直说嘛？怎么突然消失呢？
0: 不是这个样子的，刚才在范范家出现了拐杖，看来是魔法混乱了，我现在就去帮忙找。
4: 鼠阿蛋，你往哪儿跑呢？
0: 我先去找拐杖，再去帮你修喇叭。哎呀，都是分身术惹的祸
5: 啊。要怪就怪自己贪吃，要不然也不会使用分身术，最终鼠阿蛋还是要自己去完成。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如果照我说的去办，娘娘不但保你无事，而且啊，还可以让你发财。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娘娘真的保我平安？当然，把柄在你手里，她能不保你吗？
0: 他们说都是死，我拼了！哼，这才像样。不过你别想溜，叶子随时都能找到你。

0: 我不会跑，我绝对不会跑。
1: 好，这就好。下回等我通知。是。叶子，找名单上的地址，先探探路。明天等我通知，再行动。嗯。

0: 好久没有喝到爱妃亲手熬的八宝粥了。都是朕不好，这么久没来看你，委屈你了。
1: 不，皇上别这么说，是臣妾要皇上去大和宫的。如今静香不负所望，怀上了皇上的骨血，臣妾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觉得委屈呢？
0: 你一直对静香很好，她也很感念你对她的照顾，所以
1: 她就让皇上来朱圣宫了。
0: 爱妃，
1: 皇上，臣妾说过不会像一般女人那样争风吃醋，还请皇上相信臣妾的确是由衷之言。

0: 去了朱圣宫？
1: 去了，而且还在那里过了夜。周岩那儿已经交代过了，随时配合。
0: 好，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1: 还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敢肯定庞贵妃会送八宝粥来？
0: 这就是人性。只要丁贵去朱圣宫说我想吃他做的八宝粥，他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做好送来，而且他会亲自送。
2: 叶子，
3: 姐姐怎么还亲自来送八宝粥呢？
4: 我是想借这个机会来看看你啊。喜鹊，娘娘，你去帮叶子把八宝粥盛出来，要趁热喝。
2: 是，叶子，我们走。
3: 我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想喝姐姐熬的八宝粥几乎都快要想疯了，若是不喝上几口啊，这心里头实在是不畅快。
4: 怀孕的时候啊，往往都是这样。记得当初我怀孕的时候，
3: 对不起，静香让姐姐想起伤心事了。
4: 没什么，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3: 我知道，这孩子不仅是我和皇上的，也是姐姐的。我一定让她平平安安地来到这世上。
4: 昨天晚上，是你让皇上来朱圣宫的，
3: 姐姐。
4: 别想瞒我，如果不是你提出要求，皇上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你呢？想当初我怀孕的时候，皇上对我也是这样的关怀照顾。
3: 姐姐，
4: 好了，不提了。这院子里怎么没有侍卫啊？
3: 本来皇上是派了很多侍卫的，只是静香不习惯被那么多人盯着，所以就求皇上把他们撤到宫外去了。
4: 静香，后宫的嫔妃那么多，人人都在等机会接近皇上。你现在怀了皇上的骨血，必定会遭人妒忌，你要多加留心啊。
3: 谢谢姐姐的关心，静香会让他们多加注意。
4: 静姑这说话了，八宝粥都该放凉了。我回朱圣宫去了，你要趁热喝啊。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静香亲手折的纸鹤，据说在她的家乡是替人祈福用的。
0: 嗯，折这么多的纸鹤得花上不少功夫。静香对你真的像对姐姐一样的敬重啊。
1: 能有这么一个妹妹也是我的福气，等她生下皇子之后，我会和她一起把皇子抚养长大，皇上就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儿子入主东宫了。
0: 朕能够同时拥有你们两个才是朕的福气，如果托天之行朕能生个皇子，到时他就是太子储君，你们姐妹两个都是他的母亲。
1: 谢皇上。
2: 皇上，不好了！皇上，皇上！
0: 定贵，你来干什么？
2: 皇上，和妃娘娘，和妃娘娘小产了。
3: 娘娘突然腹痛如绞，奴婢赶紧去请周御医，可谁知道胎儿已经……
0: 是男胎还是女胎？
4: 回皇上，奴婢看过了，是男胎。
0: 男胎？难道朕命中朕当无子？
5: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周衍，这是你保不住的第二个龙胎，朕要你何用？拖得出去，就地出斩！
4: 遵旨。
5: 皇上，娘娘是被人害的。
0: 你说什么？
5: 回皇上，娘娘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才小产的。
0: 她都吃了什么东西？
5: 在娘娘吃剩的食物中，微臣发现有大量的红花、茨菇、麝香，这些都是能造成小产的东西呀。
0: 是谁给她吃了这些东西啊？
5: 这
0: 周衍，再不快说，朕要你立刻身首异处。
5: 是。回皇上，朕已经查出来了，是朱圣公庞娘娘送来的八宝粥啊。
1: 皇上，我没有保住这个孩子，皇上不会怪静香吧？
0: 朕当然不会怪你，而且这完全不是你的错。
1: 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会是他？他一直对我很好，还嘱咐我，让我特别注意安全。我实在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朕也不明白，他口口声声说跟朕一样希望你能够生下一个皇子，而且将来孩子还要过继到他的名下，他也是孩子的母亲呢。

0: 皇上是说，要把这孩子过继给他。
1: 怎么，你不是已经同意了吗？
0: 不，皇上，我绝不可能把我和皇上所生的孩子过继给任何一个人，除非景香已经死了。
1: 可是他和朕说，你已经同意了。
0: 不，皇上，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过这件事。

0: 怎么可能是我？皇上，我怎么可能害静香呢？一定是他们弄错了。没有错，朕亲眼看见那些个他不能吃的东西，就在你送给他的八宝粥里。
1: 那是有人栽赃。
0: 任何人都有机会把东西放进八宝粥里。皇上，我没有理由害他呀。不，你有。皇上，因为你失去了你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根本不希望静香能够平平安安地生下皇子。我真的以为。
1: 你跟其他的嫔妃不同，可是你，
0: 皇上，我没有理由这么做。就算静香真的生下了皇子，要过继给我，我又何必喊那个孩子呢？你根本就没有跟静香提过要把孩子过继给你的事情。事到如今，你还敢骗朕？皇上。
1: 谁说我没有提过？
0: 静香，是他亲口跟朕说的。是他，你知不知道你做了这种事情是必死之罪呀？你是丧天尽了胆了你！从今日开始，你不准踏出宫门半步，让朕好好想想。 该怎么治你？哼！
1: 皇上。

0: 一切都在他的设计之中。
1: 大人，今日一早就有三户百姓前来报案，学生认为案情特殊，故而有必要请展护委和爱护一同前来验伤。嗯，
0: 都是些什么样的案件？都是人口失踪的案件，
1: 失踪的时间都在昨天夜里。
0: 失踪的人都是怀胎三四个月的孕妇。啊，都是孕妇？难道是有人盗采紫河车？不可能。盗采紫河车不可能把孕妇一起带走。或许失踪的原因各有不同，但连时间都一样，就太过巧合了。不错，公孙先生。
1: 大人，
0: 依照规例，超过三天。
2: 才能以失踪人口报案，府衙才能够受理。公孙先生可曾告知报案家属？学生说了，府衙里让他们都留下了记录。若是寻获失踪之人，也要他们立刻回报。
0: 好。不过，就如公孙先生所言，这三件案例的确颇为特殊，有必要先着手侦查。
3: 大人，是要我们去查？
0: 不错，若是能够对这三户人家的背景进行初步了解，一旦

0: 有需要，当可尽快着手追查。
1: 一切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从此后宫再也没人能和你竞争了。
2: 那周岩是从哪里弄来的男胎？怎么就这么巧，刚好有人小产，而且是男婴？
1: 当然没有那么巧合。叶子，快说你跑了几户人家。你运气不错，只杀了三个孕妇就找到了男胎。
2: 什么？那男胎是你们杀了孕妇取来的？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1: 争取皇上的宠爱是你的任务，怎么做你来决定，可如何帮你达成这个任务我来决定。
2: 回首，
1: 公主，我不是天皇家的，我是藤原家的人。离开日本的时候，主公的指令已经很清楚，不计一切代价，你要成为宋国皇上最宠爱的妃子，然后生下皇子，接替宋国皇位，这才是我们远离家乡来到宋国唯一的目的。只有让皇上确认这是个男胎，才能激怒他，他才会对庞贵妃死心绝情。周岩找不到合适的男胎，所以我必须用别的方法取得。叶子是我手下最强的忍者，多困难的任务他也拼死达成，如果需要的话，杀十个百个孕妇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下手。
2: 那么周岩呢？你不怕他把事情泄露出去？
1: 公主要是不放心，可以杀了他灭口。
2: 不好，如果在这个时候杀了他，势必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该给他的金子照样给，该威胁的也照样威胁，不能让他逃跑，以免后患无穷。
1: 是。
2: 鬼冢，你要确保不能在他的身上出现任何问题。
1: 是。
2: 等过一阵子，当这场风波过去，我会真正怀上皇上的孩子。
3: 启禀皇上，庞太师求见。
4: 他来干什么？
3: 庞太师想进朱慎宫去探望庞娘娘，被挡在宫外不准进去，他想来求皇上。
4: 叫他回去，朕不见他。
3: 皇上，
4: 你还要朕说第二遍？你去告诉他，叫他回去。他若是再纠缠不休，朕立刻罢了他的太师之职，还要他受的株连之罪。
5: 奴婢遵旨。

0: 太师，您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也不和娘娘多说说话。
1: 闭上你的臭嘴！
0: 太师，
1: 大祸临头了，你还不知死活，到时候连你的小命都赔进去。
0: 太师，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你

0: 太师，那您得赶快想办法呀！难呐，后宫禁地，谁也进不去。皇上不肯见老夫，就算想去求皇上开恩，也没机会呀。
1: 那您就在这儿等着皇上下决定。
0: 那除了等，还能干什么？庞福，你可是太师府的人，到时候恐怕连你也逃不掉。
2: 发生这种事情，父王，后宫嫔妃争宠互斗乃是平常之事，可是涉及到要谋害未出世的胎儿，那就不能等闲视之。哦，唉，庞贵妃所犯之罪，足可以株连九族，更何况她怀的是皇上的骨肉，我赵氏的血脉。
3: 皇上实在是不能不追究他的罪行。宗正嗣对此有意见？
2: 正是。皇室长辈一致提出要求，要儿臣上奏皇上，重处庞贵妃。
3: 那皇上的意思是？
2: 现在还不知道。皇上暂时将庞贵妃限制在诸圣宫内，不准出宫。
3: 等待他最后的裁决。嗯，父王，如果皇上对庞贵妃从轻发落，儿臣担心日后不但后宫会大乱，皇室宗亲也不会答应，这恐怕对皇上极为不利。嗯，
4: 我明白了。赵翔，
2: 父王，
4: 不要慌乱，先安抚皇室族人。
5: 给皇上一点时间思考，相信皇上会做出最恰当的决定。
6: 郭璇，
7: 奴婢在。
6: 传朕旨意，宣八王爷进宫。
7: 遵旨。

0: 唐府啊，太师，
1: 被叫，
0: 您要去哪儿啊？
1: 开封府
0: 啊，
1: 去啊！

爹实在没办法，为了救你妹，为了救爹自己，爹只能是对不起你。 爹必须去求杀你的仇人，只有去求那包黑子，才能救我们全家。

0: 那是天底下最最普通的人家，一家人全把孕妇当成了宝，都盼着孩子出生，那孕妇她根本就不可能离家出走啊。
1: 我去的那两户也差不多，
0: 嗯，
1: 他们家人和孕妇相处得非常好，可以确定不是负气离家，而是真正的失踪了。
2: 嗯，那就麻烦了，三家的情形完全相同，可见这三件人口失踪的案子彼此有关联，说不定又是一起连环犯罪的大

0: 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可疑的线索。哦，对了，门口的官轿是庞太师的。包大人，这样行吗？太师以臣告君，自古以来从未听闻。开封府也无权将皇上列为被告，包拯恐怕。
1: 无能为力，包大人，若不如此，娘娘恐怕凶多吉少，难逃含冤而死啊！
2: 太师何以认定，唐娘娘是受到了冤屈？
1: 娘娘亲口告诉老夫的，皇上与何贵妃亲口答应的，如果生了皇子，就过继在他的名下，由他来抚养，那胎儿就是他的儿子。 虎毒不食子，娘娘不会那么狠心，更没有必要害她流产呐。
0: 太师，倘若只凭娘娘的证词，并不能作为抗辩的证据啊。
1: 包大人，你可以问皇上，问何贵妃，问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
0: 太师，并非包拯不肯受理此案。
1: 而是这实在太过令人匪夷所思。包大人，不论你我过去有过多少不愉快，但老夫认定，你是唯一能够救娘娘的。以你之能，一定能让娘娘。 沉冤得雪，老夫此次不是以当朝太师的身份来见你，老夫是以娘娘的父亲，一个无辜被冤枉、苦主家属的身份，求包大人为老夫伸冤。
0: 太师。
3: 99毛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
6: 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8: 实惠，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9: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 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9: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0: 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

五千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

0: 性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1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无论你我过去有过多少不愉快，但老夫认定你是唯一能够救娘娘的。以你之能，一定能让娘娘沉冤得雪。老夫此次不是以当朝太师的身份来见你，老夫是以娘娘的父亲。
1: 一个无辜被冤枉、苦主家属的身份，求保大人为老夫伸冤。
2: 太师，保人万万不敢受太师如此大礼。
1: 大人，难道真的不能受理此案吗？
2: 这。
1: 请问太师，皇上是如何处置娘娘的？皇上现在把娘娘关在住圣宫，不准出宫一步，等候皇上最后裁决。
2: 太师，
1: 依包拯推断，皇上久久不肯降罪于庞妃娘娘，必有道理。还是等皇上圣裁之后再说吧。
2: 大人。
1: 老夫担心到那会儿为时已晚呢。
2: 不，
1: 皇上既未降罪，娘娘就无蒙冤之说。太师即使以家属身份来告，包拯也师出无名，又如何接下这史无前例状告当今皇上的诉状？
2: 那依大人所见，
1: 太师请回府静候皇上降旨。倘若包拯推断无错，娘娘未必会被轻易定罪。

0: 朕实在是万不得已，可是朕也只能向皇叔求援了。啊，无论是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会难以两全呐。皇叔知道朕要说什么？哼，本王若是猜不到，又如何帮皇上的忙呢？
1: 皇上可是不知该如何处置庞贵妃呀！哎，还是皇叔对朕了解的透彻，就是此事。
0: 好，那本王就先问一句：皇上是否确定那庞贵妃就是暗害何贵妃胎儿不保的元凶？这，
1: 依朕所知，确实是他。好。
0: 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好犹豫的呢？那庞贵妃

0: 确该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1: 可是朕实在对他心生不忍。哎呀，
0: 皇上，此事绝不能存有妇人之仁呐！一国之君，倘若苟且徇私、包庇罪犯，这大宋江山，哎，我赵家恐怕也坐不长久了。
1: 皇叔，
0: 哎，本王是以春秋大义责备贤者，皇上听得见也好，听不见也罢，本王也只能言尽于此。此事还是必须要由皇上自己做决定，本王恐怕帮不了你的忙了。
1: 哎，庞贵妃口口声声说她是被诬陷的，朕当然也希望她真的是无辜的，怎奈
0: 且慢，皇上方才说确实是那庞贵妃所为，想必是握有实证，可是他为何要辩称是无辜的呢？
1: 朕也不明白，可能是庞贵妃想脱罪的狡辩之词吧。
0: 哎，那皇上可曾对他的辩解继续追查下去呢？
1: 这倒没有，朕认为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
0: 不，皇上错了，皇上若是对他心生不忍，就应该给他一个辩解的机会，倘若反复查证仍然证明那庞贵妃是狡辩之词，到那时皇上再对他处置也还不迟。或许到那个时候，皇上对庞贵妃也不会难下决断了。
1: 可是皇叔，就算朕给了他辩解的机会，朕又该找何人来查？后宫丑闻，只怕大理寺也不便介入。
0: 皇上召本王进宫，想必对本王信赖有加，何不将此案交给本王？本王相信必定能够找出适当的人选。
1: 既然如此，那朕就全权委托皇叔了。
2: 父王，父王是要替皇上去查证庞贵妃是否真正有罪？
0: 不错，总不能让她含冤莫白吧。如果能够证明庞妃的确有罪，相信皇上也不会对她徇私包庇了。
2: 可是父王去查，
0: 我怎么会去查？我只不过是给皇上一个台阶下罢了，当然是要找最合适的人进宫去查。
2: 大理寺不便介入，父王何不交给宗正寺？
0: 怎么，你这宗正寺卿也想查案办案了？
2: 啊，不，儿臣以为宗正寺管理皇家事务，
0: 却管不了刑案。文琪，书下在，拿本王名帖请包大人过府一叙。
3: 是。
2: 父王，您是想请包大人来查此案？
0: 不错，包大人公正之名满朝皆知，断案之能无人能及，也只有他才能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4: 庞太师来见大人，原来是为了这件事。
5: 若非走投无路，他也不会低声下气来开封府提出诉状了。
4: 大人，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能把皇上当成是被告。
5: 本府知道，
4: 开封府虽掌管京畿宋狱之事，却无权审理皇城之内后宫之中的案件。
5: 公孙先生，本府又岂会不知？
4: 既然如此，大人何不向庞太师说明实情？为何让他误以为庞贵妃尚有一线生机？
5: 本府并非误导于他，而是由皇上对庞贵妃的处置之中，隐隐觉得此案未必如此单纯。
4: 大人，宫闱内斗岂会单纯？大人实在是无力插手，也最好

0: 大人不要干预，否则学生担心，大人会惹祸上身。公孙先生说的不错，然而本府却不愿意见到有人无辜受屈，含冤莫白。听大人之意，莫非是认为庞贵妃真的是被人诬陷？公孙先生，你我共事多年，当知。
1: 本府虽然一向依证据办案，从不妄下论断，却也曾多次遇见陈真。本府的确认为其中必有不实之处，只是碍于权限，无法进行追查罢了。
2: 启禀大人，八王爷派人来请大人去南清宫。此事无论结果如何。 包大人在后宫之中，必会因此案而树敌。你可要考虑仔细了，
1: 王爷。倘若包拯不愿意去呢？
2: 包大人若是不去，本王认定，没有人能够查出真相。在真相不明之下，那庞贵妃必定难逃死罪。 如此一来，只会造成两种后果。请王爷明示：倘若庞贵妃罪有应得，那皇上却将终其一生自问是否冤枉了她；倘若果然是遭人诬陷，那庞贵妃含冤而死，那么包大人将会愧疚一生。
0: 王爷，你的个性本王岂会不知？纵使不愿意去，你也会去。但本王必须要提醒你，后宫是非多不胜数，得罪了人，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王爷把包拯弄糊涂了，王爷究竟是不是希望？
2: 包拯答应去查此案，
0: 这也正是本王内心矛盾之处。本王当然希望你去，但却也不希望你因此而受害。
2: 多谢王爷关爱。既然如此，包拯遵命便是。好，本王就知道。
1: 你绝不会让我失望。不过，
2: 后宫不比其他地方，包拯势必不能带人进宫。只是包拯一人去查，恐怕力有未逮。让包大人大张旗鼓进宫查案，当然是不妥。斩护卫乃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
1: 可以在后宫行走，除了他之外，包大人还要带什么人去吗？公
2: 孙先生必不能少，包拯还希望能带一名少女同去，此女名唤爱玉和。好，就依包大人，本王就进宫请皇上下旨，明日。
3: 包大人就奉旨进宫查案。什么？庞太师来请包大人帮忙？切，太阳是不是打西面出来了？他也不想想自己从前是怎么对待包大人的。那是
4: 两回事。庞贵妃是他的女儿，当父亲的愿意为女儿牺牲，不管她是谁，都让人值得同情。
3: 我可不这么想，展大哥。他碰上这种事儿就叫做报应，我一点也不同情他。
5: 爱护。
0: 凡事来告状的人都该一视同仁，否则岂不是公私不分？大人不会用这种态度对他。那包大人能管这件事吗？
4: 管不了，大人没有这个权限。
6: 公孙先生，大人请三位去书房。
0: 宫中的情形大致如此，明日起，你们随本府进宫，将此案的真相查个清楚明白。
6: 包大人，你要带我进皇宫啊？
0: 不错，本府与公。

0: 孙先生以查案之名公然进宫，展护卫则由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的职衔。
1: 展昭可以在后宫通行无阻。
2: 汪大人，我呢？
0: 后宫禁地，男子不便进入，你必须以安雨和的身份进宫。
2: 啊，包大人，你又要我扮成女的？
1: 爱狐，你本来就是个女的。
2: 可是我……
0: 你若是不愿意去，本府也不勉强。不过在本府计划之中，的确需要一名女子帮忙，你若不去，也只好另觅他人了。
3: 不知大人要这名女子做些什么？
1: 如果必须会武，我可以找江湖朋友帮忙。
2: 包大人，我去。好不容易总算有案子可以办了，你要我扮成女的，就扮成女的吧。包大人，我的牺牲够大了吧？
0: 爱狐，并非本府有意逼你，而是此案的确非你不可，你就勉为其难吧。
3: 大人打算如何进行？
0: 明日本府进宫见过皇上之后再决定行止。公孙先生不妨将宫中规矩先向爱武说明，以免节外生枝，影响查案。
3: 是。
1: 公孙先生，这位何贵妃到底有什么出众之处，才来没几天就能够得到皇上的青睐？
3: 或许他是来自异邦，皇上难免觉得新奇，见过他之后不就明白了。爱虎，是不是对宫中的规矩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2: 我要扮太监。太监也可以进宫啊。我如果穿上宫女的衣服的话，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扭扭捏捏的。算了算了，再讲下去我都没有勇气去了。
1: 别想得那么可怕，大人要你以女装进宫一定有他的道理。你不会是临阵退缩了吧？
2: 不可能，既然答应包大人，我一定会去。只是不扮成女的就好了。

0: 皇上还没有处置他。
1: 没有，恐怕是迟早的事。
0: 你说必须要这么做，希望不会出错。
1: 不会错的，没有人能证明不是他干的。
0: 我要睡了，一个才小产的女人不应该有那么好的精神。你出去吧。

0: 姐姐，我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这样对你。
1: 娘娘，你太冤枉了，八宝粥是我拿给叶子的，里面根本就没有他们说的那些东西啊。
2: 娘娘，奴婢带了些娘娘平常爱吃的东西，请娘娘吃一点吧。
3: 彭七，皇上打算怎么处置我？
2: 皇上还没有做决定，不过皇上交代侍卫准我们探望娘娘，所以奴婢相信皇上不会对娘娘怎么样的。
3: 不，皇上根本就不听我的辩解，就算我再解释也没有用。
1: 不是娘娘做的，难道他们查不出来吗？

0: 他们是查不出来，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阴谋，一个让我百口莫辩的阴谋。娘娘知道是谁陷害你？
1: 娘娘，快说是谁！奴婢凭着一死，也要到皇上面前揭发的。
0: 没有用的，没有人会相信。 难道娘娘就这么被冤枉吗？我又能怎么办？这里是深宫内院，没有人可以进宫来查明我的冤屈，只有等着看皇上如何处置。
2: 朕希望不是庞贵妃，可是却又没有办法查明真相。朕召你进宫来查，是朕唯一能为庞贵妃所做的。朕要你尽一切的力量查出真相。皇上希望如何，与实情如何未必能够相符。倘若包拯查过之后，证实的确是庞娘娘所为，皇上又将如何处置？
3: 包拯，你此话何意啊？
2: 回皇上，宫中案件本轮不到包拯来查，皇上下旨命包拯进宫查案，势必闹得满朝皆知。倘若查明庞娘娘果真犯下如此罪行，皇上除了将她依法治罪之外，恐怕将别无选择。
3: 皇上，包拯绝非危言耸听。此事若不妥善处理，后果只怕极为严重。
2: 朕明白，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查，不管结果如何，朕都会做出必要的决定。臣遵旨。此时皇上也涉入其中。
4: 恳请皇上将今日来后宫所发生之事尽量让包拯知晓，包拯也好据此展开追查。
5: 也罢，朕尽量就记忆所及，说与你听。
4: 谢皇上。
6: 什么？包拯进宫查案去了？
4: 是，属下是去内侍省想办法打听到的。皇上已经下旨内侍省通知后宫所有人员配合包大人查案。
5: 好啊，包拯去破案，娘娘就有救了。
4: 是啊，这样大人就不必担心受到株连，属下也能保住这条命了。是皇上让包拯进宫去查案的吗？
5: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唉，无论怎么回事，只要娘娘平反了，我们就算逃过这一劫了。
0: 是啊，要是娘娘知道这个好消息，在诸神宫里也就安心了。
7: 郭公公，
0: 奴婢郭璇叩见庞娘娘。
7: 郭璇，你是来传达皇上旨意的？是。
8: 皇上是赐我白绫，还是鸩酒？回娘娘，皇上要奴婢来通知，以赵人进宫来追查八宝粥内下药一案。娘娘，皇上终于派人来查了，他相信娘娘是清白的。
0: 皇上，皇上派什么人来查？大理寺的人吗？
7: 不是，开封府的包大人。
0: 是包拯，我的冤屈终于可以平反了。
7: 包大人会询问诸圣宫每一个人。

0: 彭总管，到时候千万要他们据实回话。
1: 是，多谢郭公公。娘娘。

0: 这是什么呀？这不像是个女人的衣服啊。
1: 这啊，是宫中专用女官的服装。现在你是内侍省派到后宫协助大人查案的女官。
0: 哦，太好了，穿上这件衣服可比穿宫女服好的太多了。
2: 哎，虎啊，你可知道大人派你去做什么吗？
0: 知道啊，就是和展大哥一起去后宫到处查呀。
1: 不，大人要你去朱圣宫保护庞贵妃。
0: 什么？保护她？
1: 嗯，
2: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我一想起庞太师以前嚣张跋扈的样子，我就有气。他女儿也好不到哪儿去吧？
1: 哦，不，你错了。庞太师过去或许仗着女儿受宠，狂妄了些。不过这位贵妃娘娘却是中规中矩，极有分寸，在后宫嫔妃之中算是难能可贵了。
0: 哎呀，可是我非得去保护她嘛。
2: 大人是担心在查案的时候发生意外，派你去保护庞贵妃是必要的安排。
0: 那好吧，可是我能不能不像别人一样见了她就下跪啊？
2: 你现在是奉旨办案，不但不用下跪，还可以带着你的断刀呢。
0: 真的？
1: 这也是经过皇上特许的。快点儿，快把女官的衣服换上，大人要我们尽快进宫。
0: 嗯，好。
3: 郭公公，
4: 娘娘，这位是内侍省派来协助包大人查案的女官爱玉和姑娘。这段期间，爱姑娘会留在朱圣宫。
0: 郭公公啊，从现在开始呢，这里就交给我，你去招呼包大人吧。
4: 好。嗯。奴婢告退。
5: 郭公公请。
6: 见到娘娘还不跪地请安？
0: 哦，你应该就是那个喜鹊是吧？听说你挺机灵的，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不需要遵循你们宫中这一套吗？你，
7: 爱姑娘，咱家是朱圣宫的总管庞吉。
0: 哦，我知道你，我听说过你，听说你还对他蛮忠心的嘛。
7: 请恕咱家眼拙，咱家在内侍省怎么没有见过这个姑娘呢？
0: 你当然没见过我了，我又不是你们内侍省的人。
5: 那么你是？
0: 我是包大人派来专门保护你的。
5: 保护我？
0: 没错啊，包大人担心案子没查清楚之前你就被人给杀了。
6: 什么？你说谁要杀害娘娘？
0: 我怎么知道啊，我只负责保护你们家娘娘，如果谁要是敢来的话，我就把他给杀了。你别怕，这个不是对付你们的。
5: 那爱姑娘是包大人派来的？
0: 没错啊，否则我来宫中干什么？还得跪地向你请安。
5: 你不需要向我跪地请安，我想知道包大人去哪儿了。
0: 包大人去大和宫了。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妃娘娘从日本带来的只有鬼冢婆婆和叶子两个人，他们都住在后院。
1: 丁公公可曾向和妃娘娘禀报本府进宫查案之事？
0: 洒家已经禀报过了，娘娘暂时不接见任何人，包大人还是改天再来吧。
1: 哦，本府若是见不着和妃娘娘，丁总管认为本府又该如何查案？
0: 那是包大人的事，洒家身为大和宫总管，一切以和妃娘娘为主，包大人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1: 郭公公，
2: 包大人，
1: 皇上的旨意是否到了大和宫，就抵不上大和宫总管的一句话？
3: 包大人，洒家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1: 丁总管，本府奉旨查案，岂能容你随口搪塞、轻率一对？和妃娘娘病体未愈，不便接见本府，原属合情合理。你却出言不逊、目中无人，若不是本府来查，岂不是被你三言两语搪塞过去？届时又将如何查明真相，向皇上交代？
3: 洒家口不择言，还请包大人不要怪罪。
1: 此案发生在大和宫，和妃娘娘身为受害人，本府势必得见。公孙先生，
4: 学生在。
1: 依照医理而言，和妃娘娘何时才可以接见本府接受询问？
4: 回大人，一般而论，小产过后休息一两天便已无碍，此时最忌风寒，最好不要出宫。
1: 本府明白了。丁总管，
3: 包大人请吩咐。
1: 内侍省已在后宫备妥厢房，供本府查案暂用，凡与本案有关之人，随时听候本府传唤，前去备询。
3: 是，洒家一定全力配合。和妃娘娘，
1: 请转禀和妃娘娘，本府明日再来，届时娘娘坐于屋中，与本府遥问遥答即可。
3: 是，洒家稍后就向和妃娘娘禀报。
1: 有劳了。
3: 不敢。
1: 请郭公公带路前往朱圣宫。
2: 是，包大人请随洒家来。

0: 高枕，参见娘娘千岁。
1: 包大人免礼。
0: 谢娘娘。
1: 包大人，本宫目前是唯一的嫌犯，你居然还以君臣之礼对待本宫。
0: 君臣之礼不可失，不过本府奉旨进宫查案，必须以官称自称，还请娘娘见谅。
1: 包大人一向谨守朝廷规制，尽管请便。
0: 既然如此，本府就僭越了。
2: 那位包大人究竟是什么人？
3: 丁贵说他是开封府府尹，在宋国他是老百姓钦佩的清官，听说他有断案如神之称。
2: 断案如神？你认为他能看穿我们的计谋？
3: 不知道，不过凭他几句话就制住了丁贵，恐怕不好对付。
2: 他明天会再来见我。

0: 公主要小心应付。
1: 我倒要看一看这位包大人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0: 让我想不通的是，皇上为什么派他来？难道他不相信我们的说辞？
1: 不要瞎猜，不管为什么要找那位包大人来，我们都必须要不动声色，绝不能乱了方寸，那样反而会让我们露出破绽。
2: 包拯开始查了。
3: 是，奴婢带着包大人去了大和宫和朱慎宫，内侍省也在后宫为包大人准备了问案的地方。
2: 包拯就一直留在宫里？
3: 不，包大人说尽量在白天查案，晚上还是回开封府去。
2: 好，告诉包拯，要他每天出宫之前来向朕回报。
3: 遵旨。

0: 然而认为这一切都是何贵妃一手策划。
1: 不会错，就是他。
2: 娘娘与何贵妃谈及日后过继皇子一事，可有第三人在场？
1: 没有。这正是本宫百口莫辩的地方，没有人能够证实我确实和他谈过，而他也的确是同意了。
0: 娘娘，请恕本府必须坦言，娘娘这番说辞于法不能作为佐证。
1: 我知道，可是请包大人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做那种事。
0: 娘娘，本府相信与否并不能作为断案的依据。
1: 不，只要包大人相信我，就会从这一个方向去追查，那就能还本宫清白了。
0: 娘娘放心，无论本府信或不信，都不会放过任何一点与案情有关的细节。
1: 好，当本宫知道皇上召包大人进宫查案之时，就晓得本宫平凡有望了。
0: 无论本府是为娘娘平反，亦或是坐实了娘娘的罪名，本府都将全力以赴。
1: 包大人的确是一丝不苟，也罢，即使包大人仍将我视为嫌犯，我也无话可说，只有请包大人认真去查了。
0: 本府会传讯有关之人前去问话，若有需要再来询问娘娘。艾玉和，
3: 包大人找我啊？
0: 娘娘，为防意外，本府请艾姑娘全程负责娘娘的安全，只是她并非官府中人，而是来自江湖，若有失礼冒犯之处，还请娘娘担待。
3: 包大人，我
1: 包大人认为有人会对本宫不利，
0: 本府只是防患于未然，娘娘无需担心。
1: 好吧，本宫就寄望于包大人。
3: 彭总管，包大人向娘娘问话，为什么把我们赶出来？我简直快要急死了。哎，
4: 别急别急。好，哎，包大人办案的能耐那是出了名的，他一定会还娘娘清白。
3: 可是那张八宝粥是我拿给贵妃娘娘的，她为什么不问我呀？
4: 她会问的，包大人会分别把我们叫过去问话，这样他才能够调查清楚真相。包大人就快问完了，咱们快回去看看娘娘吧。

0: 蓝佛与公孙先生已先后去过大和宫、朱圣宫，展护卫在宫中四周有何发现？
1: 大和宫外高墙围绕，门口及魂宫四周都有守卫看守，除非拥有高来高去的武功，否则进出大和宫必定让侍卫发现。
0: 如此一来，派人进入大和宫，在八宝粥中下药的可能。

0: 如今均言之过早，此案还需多方搜证。
1: 大人打算先传什么人来问话？
0: 此案最重要的人证，欲宜周延。
2: 见了鲍大人之后，必须按照我们准备好的说辞，千万不能让他看出了破绽。
3: 事情已经这样了，我还能怎么办呢？我总得保命吧。
2: 你可有把握镇定下来？
3: 在宫中当御医，不会撒谎，不是丢官就是丢命啊。我现在既然能够活到今天还在这当御医，那撒谎的本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2: 去吧。

0: 周家官见过包大人。
1: 周大人请坐，谢包大人。
0: 据本府所知，何妃娘娘怀孕待产，是由周大人负专责。是。何贵妃小产，是由于误食了药物所致。正是。何妃娘娘吃下了红花、茨菇和麝香，这些都是在妊娠期间绝对不能吃的。既然周大人专责照顾何贵妃。
2: 想必饮食也由周大人管制。是，下官一再要求大和宫的鬼冢婆婆和叶子，凡是何妃娘娘的饮食，都必须严格对照下官所开列的禁止清单。哎，
0: 可是没想到，庞妃娘娘送来的八宝粥里，居然会有这些不能吃的东西啊！红花、茨菇暂且不论，麝香的味道浓烈。
1: 又怎么会让何贵妃误食呢？这个下官就不知道了。何妃娘娘误食的时候，其实下官并不在大和宫，只是见到了剩下的粥才知道的。
3: 本府明日要前往大和宫与何贵妃见面，
1: 周大人以御医的立场看来，是否可行？
0: 何妃娘娘经过这两天的休养，应该没有问题。
1: 本府若有疑问，再向周大人请教，又何妨？
0: 啊，不敢，不敢，下官告退。
1: 两位对方才所见有何看法？
4: 就医药而言，他所说的都算正确，
0: 只是关于庞娘娘所赠八宝粥是否送来之时就已含药，他却并没有目击。
1: 那还要询问其他人才行。嗯，展护卫呢？他所说的展昭并不了解，无从判断。我只觉得他太过镇定，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似乎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或许是他终日在皇上与后妃之间往来，若是不能够养成镇定的习惯，很可能反而遭罪吧。
5: 当然还要传唤什么人？今日已晚，明日再问吧。本府还必须去见皇上，回府之后，我们再做盐商。查到了什么？
1: 皇上，包拯才开始查。
5: 朕只是急于想知道真相究竟如何。
1: 皇上着急，包拯知道。 然而，此案必须细细追查、谨慎评估，方可确保无误。还请皇上暂时忍耐。

0: 依你认为，庞贵妃是不是真的被冤枉了？皇上，真相未明之前，包拯从不妄下定论。朕。 朕不问，一查出结果，立刻向朕回报。是，包拯遵旨。那三名失踪的孕妇可有消息？
1: 属下和赵虎都去问过，目前还没有消息。
0: 嗯，你们明日再去看看，无论有无消息。 本府回到府衙，立刻禀报。不能因为宫中查案而忽略了百姓的需求。你们先退下休息吧。
2: 是，属下告退。
0: 王朝马汉，本府进宫，你二人无法随行，就留在府里照应。你们也退下吧。
3: 是。大人。
0: 明天进宫，展昭要做些什么？
1: 展护卫不妨随本府一同去见何贵妃，一则让她先知道你的身份，以防日后若有需要，可以省些口舌。
4: 哎，无聊啊，真是无聊。

0: 学校啊？哎，我听说啊，你们宫里的规矩可大了。
1: 那两把椅子，我应该不能躺吧？
2: 那把是娘娘的，另外一把是皇上的，你的确不能躺。
1: 那你们家娘娘的床我能躺吗？
2: 那当然也不行了，
1: 这不就对了？
2: 拜托，我也得睡一会儿的。
1: 那我不躺在地上，我躺在哪儿？
3: 你和我平时见到的人还真是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我用不着守那么多规矩啊。
3: 我听娘娘说你是个江湖人。
1: 没错啊。
3: 什么是江湖人啊？
1: 江湖人就是你真的不懂啊？
3: 我真的不懂，我从小进宫了，从来都没出去过
1: 啊。什么？
3: 你小声点，别吵到娘娘睡觉了。
1: 你不但机灵，对她倒也挺忠心的嘛。
3: 娘娘人很好，对我们这些下人也很照顾，我当然应该对她忠心啊。哎，爱姑娘，你说包大人能替娘娘平反吗？娘娘真的是被人冤枉的。
1: 能不能平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包大人还没有遇到过破不了的案子。
3: 真的？那就太好了，要是娘娘不能够洗刷冤屈的话，那就是老天爷瞎了眼。
1: 看来你们家娘娘真不是什么坏人，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向着她了。
3: 娘娘本来就不是坏人，是谁说娘娘不好的？哎，
1: 没有人说她不好，只是她那个爹呀真不是什么好人。
3: 不会啊，她也是每次来宫里的时候都挺好的。
1: 那是对她女儿，她在外面啊可能欺负人呢。
4: 太师因何临夜来到府邸？
5: 包大人，老夫知道大人进宫查案，所以深夜来访。大人见过娘娘了？
4: 见过了。
5: 她还好吧？
4: 太师不必担心，娘娘虽被禁止出宫，其他一切如常，娘娘安然无恙。
5: 那就好，那就好啊。
4: 太师，包拯今日才进宫，还未能查明娘娘所涉之案真相如何。
5: 老夫知道不会有那么快。老夫只想知道他的情形如何，没别的。
4: 太师，

0: 我还不想睡。叶子，你说我们这么做对吗？鬼冢说你是他手下最强的忍者，为了达成任务可以排除万难，可是我能感觉得到你并不想这么做，对吗？
1: 嗯。
0: 算了，反正事已至此，我们也别无选择了。明天那位包大人要来，我还得花点精力对付他。
1: 嗯。

0: 让包大人多等一天再跑一趟，本宫在此致歉。
1: 包拯不敢，包拯奉旨来查娘娘遭人下药一案，必须当面向娘娘请教，打扰之处还请娘娘恕罪。
0: 包大人不必客气，既然是来查案，那就请问吧。这两位是？
1: 公孙先生是包拯的文胆智囊，展护卫则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皇上将他调派开封府协助包拯。
2: 参见和妃娘娘。
0: 包大人，参见贵妃娘娘却不行跪拜大礼，不知这是大宋朝廷的规制，还是因为本宫是来自日本？
1: 娘娘有所不知，包拯等人奉旨来查案，以我大宋律例，查案之时必须对涉案之人一视同仁，依礼参见乃是出于对朝廷体制的尊重，若是跪拜叩见，则有碍执法的公正。大宋律例之中皆有明文规定，还请娘娘勿怪。
0: 本宫不懂大宋律例，是本宫误会了。不过本宫是受害人而非涉案嫌犯，包大人又该怎么说呢？
1: 娘娘，请恕包拯无礼，包拯奉旨进宫来查的是娘娘误食药物导致胎儿流失一案，在真相大白之前，凡是与本案有关之人都有可能是下药之人，换言之，在包拯眼中必须先设定人人皆是嫌犯方能破案，倘若因此得罪了娘娘，只有请娘娘担待了。
0: 早就听说包大人断案如神，却不知包大人是如此查案，那么本宫就按照大宋律例和包大人的规矩不再提出异议。包大人要查要问，尽管请便吧。
1: 多谢娘娘。此地为案发现场，请恕包拯必须依照查案之法开始进行。丁总管。
3: 包大人请吩咐。
1: 有劳丁总管陪同展护卫在宫内四下勘察。
3: 是是，展护卫请。
1: 娘娘，请容包拯问话。
0: 包大人请。
1: 不知娘娘与庞贵妃之间相处得如何？
0: 这也是让我想不明白的地方，她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妹妹。

0: 样，我也敬她如姐姐。可是没想到，
1: 她可曾向你提及，若是娘娘产下皇子，日后将过继给她，由你二人共同抚养。
0: 皇上也这样问过我，可是答案却十分肯定，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过。
1: 倘若并无此事，那皇贵妃却坚称获得你的同意，不知娘娘对此可有看法？
0: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说。日本和大宋不同，在天皇后宫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我也绝不可能把我的孩子过继给任何人。
1: 娘娘在后宫可曾与人结怨？
0: 当然没有，除了她跟皇上，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任何人。包大人的意思是说，害我失去孩子的不是姐姐，而是其他人。
1: 不，本府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必须推断所有的可能。本府暂且问到此处，若是再有需要，
0: 包大人可以随时再来问本宫。
1: 多谢娘娘。
2: 后院住的是鬼冢和叶子两个人，但奇怪的是，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3: 当初皇上根本不想见他，准备让他在大和宫里终老一生。丁贵和其他下人都住在宫外，
1: 门口有侍卫看守，宫内只有他们主仆三人。若说下药之人来自其他寝宫，几乎全无可能。
3: 大人的推断还是设定庞贵妃并未犯案。
1: 公孙先生，
3: 大人虽说要多方追查，却总是做出同样的设定。学生揣测，大人早已做出新证，认为庞贵妃是遭人陷害。
2: 大人一再告诫，在真相未明之前不可以妄下论断，若是大人新证已成，岂不是违背了办案的原则？
1: 本府当然知道不该如此，然而本府一生阅人无数，往往在与人对谈之中，总是能从对方的言谈之中分辨出真假。此举虽然不能作为断案依据，事后证实却几乎丝毫不差。

0: 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一个樱桃，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

0: 团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后院住的是鬼冢和叶子两个人，但奇怪的是，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1: 当初皇上根本不想见他，准备让他在大和宫里终老一生。丁贵和其他下人都住在宫外，
2: 门口有侍卫看守，宫内只有他们主仆三人。若说下药之人来自其他寝宫，几乎全无可能。
1: 大人的推断还是设定庞贵妃并未犯案。
2: 公孙先生，
1: 大人虽说要多方追查，却总是做出同样的设定。学生揣测，大人早已做出新政，认为庞贵妃是遭人陷害。
0: 大人一再告诫，在真相未明之前不可以妄下论断，若是大人新政已成，岂不是违背了办案的原则？
2: 本府当然知道不该如此，然而本府一生阅人无数，往往在与人对谈之中，总是能从对方的言谈之中分辨出真假。此举虽然不能作为断案依据，事后证实却几乎丝毫不差。本府的确认为庞贵妃所言不虚啊。
1: 那么大人又是如何看待何贵妃呢？
2: 何贵妃以礼书为名与本府争辩，目的无非是想借此压制本府查案的气势。

0: 男儿，此举根本毫无意义，除非他想在本府面前隐瞒些什么。
1: 大人，学生在一旁仔细观察，平心而论，从他的言谈之中，学生倒认为他的说辞也不假。
2: 不可能，两个人说的都是实话。对于他们是否曾经提及过继皇子的事，两个人的说辞就完全相反。
0: 不错，而这一点却正是皇上认为庞贵妃下药的主要原因。
1: 没有第三个人可以证实是否有过那样一段谈话，真相如何，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
0: 既然不能够证实，就不能够以这一点作为追查的重点，应该回归到证据本身。内锅八宝粥。
2: 大人说的不错，只要能查出庞贵妃送去之前是否已经下药，就可以证明到底是不是他干的。
0: 不错，那就必须从喜鹊和叶子身上追查。
3: 那个包大人果然厉害，在他的逼问之下，若是稍不留神，便会被逼出实话来。他传你们去问话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当心。
4: 为什么不对他施展摄魂眼，让他听你的摆布，就能免去许多的麻烦？
3: 他的身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正气，摄魂眼不但对他没有用，反而还有可能会被他察觉。我不能冒这个险。
5: 娘娘，启禀娘娘，包大人传叶子前去问话。
4: 丁总管，包大人不知道叶子根本就不能讲话。
5: 包大人知道，可他还是要问啊。
4: 那我陪叶子去。
5: 不行啊，包大人特别交代，只能叶子一个人去。
3: 一切都按照包大人说的办。叶子，你去吧。

0: 叶子，包大人问话，你只要点头摇头就行了。不过必须据实回应，你明白吗？何贵妃喝的八宝粥，是庞贵妃带去的。据本府所知，是朱圣公的喜鹊将八宝粥交给你，随后何贵妃将之喝下。 是否如此？在这期间，可曾有人接触过那八宝粥？何贵妃误食药物，据御医周言说，那药物是在吃剩的八宝粥中发现。当时，你可在场？那吃剩的八宝粥。
1: 与喜鹊交给你之时所见到的，是否完全相同？叶子，你闻到了什么？这香味你闻过？
0: 你的意思是说，在八宝粥里闻过？叶子，这香味可是在喜鹊交给你之时，粥中就有。叶子，这一点至关重要，你必须十分肯定，方可回复本府。 本府要问你的就是这些，若再有疑问，再传你前来，你可以回去了。

0: 这瓶中的麝香气味十分特殊，即使加到八宝粥里，也不容易散去。嗯，
1: 展护卫发现了什么？
2: 大人，叶子应该会武功。
0: 哦，展护卫何以知晓？习武之人的步履跟一般人不同，我从他走路的身形和眼神看得出来。
1: 何贵妃远道而来，她的随行女士会武也颇为合理。
0: 不错，
3: 叶子虽然口不能言，不过已经足以说明与周爷的说辞完全吻合。是，接下来就看喜鹊又是怎么说了。
4: 包大人要穿喜鹊去问话。
0: 是，
3: 包大人正等着奴婢带她过去。娘娘。
4: 我会向包大人说清楚，八宝粥里绝对没有他们说的那种药物。
3: 喜鹊，你别着急，包大人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相信，包大人会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5: 是。
3: 你们去吧。
4: 是，娘娘。
3: 哎，你怎么对包大人那么有信心啊？当然。
6: 满朝文武只有包大人能替我洗清冤屈，还我清白。可是我听说包大人杀了你哥哥，当时你好像还在皇上面前说了不少包大人的坏话，对吧？
3: 当时我哥哥的确是犯了罪，可我这个做妹妹的无论如何也要替自己的哥哥辩解。直到今天。
4: 我仍认为包大人不应该再沉舟杀了他，至少让他回来和我爹见最后一面。所以，你爹才一直和包大人作对。
3: 如果换成是你呢？你能够做到和杀你亲人的那个人一笑泯恩仇吗？我应该也不行。不过。
7: 既然你们已经和包大人结了仇，你还认为他会替你平反吗？
3: 会。
7: 这就是包大人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他无论面对什么情形，都只会对事不对人，大公无私的处理好这个案子。哼，公孙先生真不愧是包大人的智囊。要不是我。
8: 早让叶子闻过麝香的气味，恐怕就会露底。
9: 包大人手下如果没有能人，又怎么会破案无数？
7: 叶子，你还要特别当心展昭。
3: 叶子已经证实了周言下药的说法。
7: 你包大人再有能耐，也不能给那庞贵妃翻案。
9: 不能太轻敌，我们现在必须要更加谨慎，否则一切都会白费。喜鹊叩见包大人。喜鹊，本府稍后问话之时，你必须据实回话，不得虚言造假，是除为庞贵妃脱罪，否则一经查处。
3: 必将
9: 追究你的伪证之罪，你可明白？
3: 包大人，喜鹊根本用不着说谎，娘娘是不会害何妃娘娘的。真相如何，
9: 本府自会判断，你不必为她澄清。
3: 是。
9: 此案关键在于何贵妃所食用的八宝粥，那八宝粥可是由庞贵妃亲手所熬。
3: 回包大人，何妃娘娘很喜欢我家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所以娘娘也从来不让其他人来熬制。
9: 案发之前，可是由你将八宝粥交给大和宫的叶子。
3: 是，娘娘希望何妃娘娘能够趁热喝，所以我和叶子是先在屋里盛好了八宝粥，然后。 然后我和娘娘就离开了大和宫。
9: 你将八宝粥交给叶子之时，可曾发觉，那八宝粥

0: 平日有所不同。
1: 没有啊，和平时熬制的都是一样的。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2: 喜鹊，这香味你闻过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味道。
2: 在庞娘娘的朱圣宫里也没有闻过？
1: 没有，这是……
0: 喜鹊，本府问话到此为止，你回去听候传讯吧。
1: 包大人，包大人，娘娘真的没有在八宝粥里下任何的药物，请包大人明察呀。
0: 你为何要这样说？你怎知八宝粥里遭人下药？
1: 自从和妃娘娘小产之后，御医说是从娘娘送去的八宝粥里发现了药物，这件事已传遍了整个后宫。包大人真的不是娘娘，娘娘一直对和妃娘娘很好，娘娘将来还要收养她的儿子，娘娘是绝对不会害和妃娘娘的。包大人，娘娘是冤枉的。
0: 你怎知和贵妃若是生下皇子，将过继给庞贵妃？
1: 是娘娘告诉我的。自从和贵妃怀孕之后，大和宫的人就显得特别的狂傲，尤其是那个丁总管更是欺负人。娘娘见我气不过，所以才告诉我这些。她希望我不要和大和宫的人起冲突。包大人，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娘娘是不可能害和妃娘娘的，更不可能害自己未来的儿子呀。
0: 喜鹊，你所说的本府都记住了，你回去吧。
1: 包大人，
0: 去吧。
1: 是。
3: 大人，喜鹊说的不像假话。
2: 学生也认为他没有说谎，他对麝香的反应也像是从来没有闻过。或许庞娘娘送去的八宝粥里面并没有加入药物。
0: 本府倒认为尚不能骤下定论。
4: 还没查出真相。
0: 是，两位贵妃及两宫所属侍女各执一词，单凭他们的证词的确真假难辨。
4: 难道连你都无法让真相大白？
0: 这只是包拯初步查证的结果，明日深入追查，方可有更进一步的结论。不过，
4: 怎么，为何不说下去？
0: 皇上，所谓两造各执一词，尚有另一层意义，皇上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4: 你所谓的另一层意义，指的是什么？
0: 庞妃娘娘与侍女喜鹊坚称，所送去的八宝粥中绝无掺杂和贵妃误食之药，而大和宫侍女叶子却坚称，药物的确就在送来的八宝粥中。
4: 难道下药的是其他人？
0: 不，包拯经过查证，已排除其他人下药之可能。
4: 那也就是说，庞贵妃是说谎，为了脱罪？
0: 不，包拯尚未做出定论。
4: 就算你没有下定论，这结果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0: 不，包拯未下定论尚有其他原因。
4: 什么原因？
0: 包拯并未排除庞娘娘所说的是实话。
4: 什么？难道下药的是静香的侍女叶子？
0: 或许是他，或许是何贵妃自己。
5: 不可能，何贵妃怎么可能伤害自己的孩子？包拯，朕要你进宫来查案，不是要你来任意攀污扰乱后宫。
4: 哎，朕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所说的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0: 然而包拯却不能不做多方假设。皇上，请容包拯深入调查。

0: 调查之后，再向皇上回奏。
1: 你要真有心理准备，是说他们两人都有可能说了假话。
0: 正是，不论包拯追查结果如何，皇上都有可能必须面对两位贵妃其中之一。

0: 皇上要到朱慎宫里去，你就暂时先在这里避一下。
1: 没问题的，我出来透透气也挺好。
0: 嗯，
1: 有劳公公。喜鹊，你们也在这儿？
2: 皇上要去看娘娘
1: 啊？是公公跟我说的。你们干嘛这么高兴啊？
3: 嗨，自从发生了这大和宫的事情之后啊，皇上就没有去过朱圣宫。
2: 嗯，现在皇上肯来看娘娘了，一定是包大人证明了娘娘是清白的，你说对不对？
1: 我怎么知道啊？我只负责保护你们娘娘。再说了，这几天我根本没见过包大人啊。
2: 那么你猜呢？
1: 我猜啊，大概吧。
2: 庞总管，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4: 臣妾没有想到，还有能见到皇上的一天。
3: 朕只是想来看看你。
4: 这么说，包大人还没有查出真相？
3: 还没有。
4: 不过，他也相信臣妾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3: 你，
4: 如果不是这样，皇上是不会再踏进朱圣宫一步的。
3: 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4: 皇上不必多说，皇上肯让包大人进宫来查，就表示皇上也希望臣妾并没有做过那些事，这就够了。哪怕臣妾依然含冤莫白，依法治罪，臣妾也了无遗憾。皇上就不要多说了，就把臣妾和皇上之间的未来都交给包大人吧。臣妾相信包大人一定会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臣妾恭送皇上。

0: 皇上不进屋来。这些天皇上一直都没来大和宫，是不是在生静香的气？
1: 朕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0: 静香没能替皇上保住皇子，
1: 那都是命，朕命中该当无子。
0: 不，只要皇上愿意，静香还能再替皇上怀上龙子。到那时候，哪怕要静香失去性命，也会让皇上的儿子平平安安地来到人世间。
1: 静香。

0: 怎么皇上不愿意？
1: 朕不是不愿意，后宫嫔妃虽多，连皇后算上，朕却只钟情于你们两个。朕常常自问，朕究竟何德何能，苍天竟然赐给朕你们这两个如此完美的伴侣。可是苍天又何其残忍，先夺去你们的孩子，再夺取
0: 姐姐的生命。
1: 静香，她不是一般人所想的以美貌迷惑君王的妃子，她对朕的关心完全发自于内心。即便朕不是这大宋皇帝，他还是会对朕永远的不离不弃，你知道吗？当初你进入大和宫，朕一直不肯来见你，就是因为朕的心里只有她一个女人，再也容不下第二个女人。可是朕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对你有如此不同的感情。朕只知道你们两个竟然能同时存在于朕的心里，而且是那么的相契相合。
0: 皇上，
1: 算了吧。再说这些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只要等包拯查出的确是他在粥里下了药，朕还是必须将他赐死。谁叫朕是这大宋的皇帝？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0: 免费送，免费送。

0: 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往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

0: 叔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

0: 错，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往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往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

0: 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税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早上好。
1: 蛤蟆小姐，你怎么了？
0: 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白天一点精神也没有。
2: 睡不着？哇，这样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的。
0: 是啊，我都觉得自己变丑了。

0: 说的，你没事吧？
1: 没事，一点小伤对我这伟大的魔法师来说不算什么。对了，你们在这聊什么呢？
0: 舒阿达，蛤蟆小姐得了失眠症，你有什么魔法能治好她吗？
1: 这个不难，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解决不了的。看，这种魔法叫做催眠术。
0: 催眠术？我听乌龟爷爷说过，催眠术有很高深的学问呢。
1: 没错，我就是这么厉害，这次就让你们见识下我的催眠术，让蛤蟆小姐睡着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2: 真的吗？那快点来试试吧，睡不着觉我实在太难过了。

0: 很好，一直盯着这个。现在慢慢放松，再放松。没错，就是这样。睡吧，睡吧。
1: 成功了，舒阿蛋，你的魔法真厉害。
2: 是呀，舒阿蛋，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了。
0: 没什么，梦幻镇的事就是我的事，有困难我一定会帮忙的。
3: 啊哈，蛤蟆小姐的失眠症终于治好了，但是舒阿大的催眠魔法真的没问题吗？

0: 来了，是谁呀？敲门敲得这么急。啊！
1: 蛤蟆小姐，我家的炉子坏掉了，我肚子好饿，你家里有吃的吗？
0: 鼠阿大，你太脏了，快走开，离我远点儿，走开，你马上走开，快快快走开。这个面包给你吃，以后要是这么脏的话就别靠近我家，听见没有？
1: 蛤蟆小姐真小气。蛤蟆小姐真是忘恩负义，昨天用催眠术帮她治好了失眠症，今天居然这么对我。这个催眠术可以帮助失眠的人永久消除失眠障碍，但是被催眠的人从此以后会变得脾气古怪，脾气古怪。原来这个催眠术还有副作用，怪不得刚才蛤蟆小姐对我态度这么差。不行，我得想想办法把蛤蟆小姐变回来才行啊。
2: 哎，
3: 青蛙先生，你怎么了？
2: 豆豆鼠，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约蛤蟆小姐，然后……
0: 青蛙先生，我说你每天在我家门口转来转去的干嘛？你不知道你的样子很讨人厌吗？
2: 蛤蟆小姐，我……
0: 你别跟我说话，我看着你就讨厌，跟你说话就更讨厌。麻烦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家院子里，不然这里的环境都会被你弄脏的。
2: 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蛤蟆小姐这是怎么了。
3: 真奇怪，昨天蛤蟆小姐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变了个人似的？不过青蛙先生，你别灰心啊，你可以送点蛤蟆小姐喜欢的东西，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2: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0: 谁呀？
2: 啊，是我，蛤蟆小姐。
0: 我。
2: 蛤蟆小姐，请吃点心。
0: 这么小的点心根本不够我吃，不要不要。青蛙先生，我不是说过了吗？请你不要再来我家了。
4: 哎，蛤蟆小姐这样对青蛙先生，青蛙先生该有多难过呀。
0: 范范，你好呀，这么勤快在除草啊。
5: 蛤蟆小姐你好呀。
0: 范范，这边还有杂草呢。范范，这里也有。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范范，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范范，还有这里。
5: 不拔了，不拔了，我好累，肚子有点饿了。
0: 瞧你，才干这么点活就喊累，一看就知道你没恒心没毅力，你要改了这个坏毛病。
5: 蛤蟆小姐今天好凶啊，我不喜欢蛤蟆小姐了。
4: 这下糟了，蛤蟆小姐把大家都惹得不高兴了。现在大家都聚在森林空地上，他们正在讨论为什么蛤蟆小姐会变成这样呢。
5: 蛤蟆小姐今天太奇怪了，脾气变得好差，好凶哦。
2: 是啊，我给她送她喜欢的东西，她也不理我。
6: 会不会是昨天鼠阿大用魔法给蛤蟆小姐催眠，然后产生了副作用？
3: 咪咪鼠说的有道理，我们去问问鼠阿大吧。
5: 对，我们走。
1: 我来了，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6: 鼠阿大， 原来真的是你的魔法惹的祸呀。
1: 咪咪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
3: 是啊，鼠阿大是好心帮助蛤蟆小姐，怎么会这么做呢？
6: 好吧，好吧，我相信你。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哼，
1: 你们就看着好了。哼，蛤蟆小姐，你在浇花呀？我有个魔法要表演给你看。咕噜咕噜变。
0: 鼠阿大，看你做的好事。
1: 不是这样的，奇怪，这个魔法不该是这样的呀。
0: 青蛙先生，你来得正好，快帮我抓住鼠阿大。
2: 蛤蟆小姐，你不生我的气了？
0: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呀？你做错什么事了吗？
2: 蛤蟆小姐，你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太好了，太好了，蛤蟆小姐恢复了。
0: 今天的青蛙先生真奇怪。对了，鼠阿大，鼠阿大，你别跑，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4: 不要，
0: 鼠阿大，你别跑。
4: 蛤蟆小姐终于恢复正常了。第二天，热心的蛤蟆小姐还送了大家礼物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来来来，这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礼物，这可是我亲手编织的哦。
3: 哇，是用毛线编织的小花，真好看啊。
5: 你看，我收到的是萝卜。
3: 谢谢蛤蟆小姐，我们很喜欢你的礼物，还是喜欢现在的蛤蟆小姐啊。
0: 豆豆鼠，你在说什么呀？我一直是这样的呀，没有变过。
5: 是啊，蛤蟆小姐一直都这么漂亮又热心。

0: 愿望日记。
1: 得找找提升我的魔法水平的方法。这个，用魔法实现他人的愿望，将实现的愿望记录在愿望日记上后，便可以提升一定程度的魔法能力。太好了，实现愿望我最拿手了，这就去帮大家实现愿望。先去找咪咪鼠吧，他一定有愿望想要实现的。

0: 咪咪鼠，你有什么愿望吗？我会帮你实现的。
1: 我想要一条特别的围巾。
0: 那简单，这个愿望很容易完成。
1: 那就拜托你了。
0: 小意思，等我做好拿给你。
1: 喂，那么着急干嘛？

0: 别的围巾，那就再加入一些清晨时小鸟的叫声吧。
1: 蜥蜴主，是我，我来送礼物了。
2: 这是给我的礼物，我可以打开吗？
0: 当然。
2: 好漂亮的围巾啊！
0: 你戴上试试。
2: 哇，这个围巾好舒服。鼠阿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一条魔法围巾，只要用手触碰一下花纹，它们就会鸣叫哦。
2: 哇，真棒！这可真是一条特别的围巾。
0: 咪咪鼠的愿望是想拥有一条特别的围巾。于是我用魔法制作了一条有着鸟叫声的魔法围巾送给了他，他很喜欢。啊，嘿嘿，哼，好，
2: 哼，哼，鼠阿大，你在干嘛？吵到我看书了。
0: 我在做话筒，你再等一下，马上就好。这是蛤蟆小姐想要实现的愿望，她的愿望是让自己的歌声变得更好听。
3: 啊，说话筒还不错。
0: 那我现在就送给蛤蟆小姐。这个话筒可以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好听。
4: 不错，我试试。什么嘛，鼠阿大，你最好别是在骗我。
0: 我来。怎么回事？不可能坏呀，明明之前是试好的，怎么不好使了？
5: 喂喂喂，
0: 好了，
6: 啦啦啦啦，
4: 还是算了吧，这也太不靠谱了。
0: 相信我，我保证这次一定可以。你再来试试。
4: 啦啦啦啦啦！哎呦，真的变得好听了，真不错。这个话筒可以把声音变得这么好听啊！以后参加大赛的话，有了它，我一定可以在比赛上一雪前耻。
0: 蛤蟆小姐想要实现的愿望是拥有像专业歌手一样美妙的歌声。我制作了一个变音话筒。怎么回事啊？我写过的愿望怎么开始消失了？之前的也不见了。
2: 哼，你给我的那条魔法围巾一点也不好，一直在叫，每天吵得我睡不着觉。你根本就没帮我实现我的愿望。哼。
0: 难道我的魔法又失败了？愿望没有实现，又让咪咪鼠失望了。难道说日记上记录的愿望消失是因为没有实现？当记录在愿望日记上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时，愿望的记录会逐渐消失，导致记录作废，愿望日记便不会有提升魔力的作用，重新实现愿望便可恢复。全都作废了，那我之前那么努力实现的愿望不都白费了吗？

0: 我希望有更多茁壮的树为大家乘凉，让大家感受梦幻镇的美好。乌龟爷爷的愿望从没听到他提过呢，这就去找大家帮忙实现乌龟爷爷的愿望。
1: 哎呀，为什么我的魔法总是出错呢？
0: 鼠阿大，
1: 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鼠阿大，鼠阿大，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我只是在练习一个魔法，只不过看起来像摔跤一样。
0: 鼠阿大，我有一个愿望。
2: 前两天咪咪鼠想要实现的愿望都搞砸了，这次咪咪鼠不会是想耍我吧？
1: 咪咪鼠，我肚子好疼，我先走了。
0: 鼠阿大，这次你一定可以，你就帮我实现它吧。
2: 咪咪鼠居然这么信任我，那我就答应他吧。继续实现愿望的话，还可以记录在愿望日记中。
1: 那好吧，谢谢你这么信任我的魔法。那么你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0: 其实我想实现的不是我的愿望，而是乌龟爷爷的。乌龟爷爷想在梦幻镇里种更多枝繁叶茂的大树，你可以帮忙一起实现吗？
1: 更多枝繁叶茂的树，当然可以。那需要快速生长的魔法，这个愿望就交给我吧。
0: 那太好了。

0: 终于找到了，哼，促进小树苗快速生长的魔法。这可真是一个困难的魔法。
1: 鼠阿大，快点过来帮帮我们。咪咪鼠说你可以让耕种下的树苗快速成长。
2: 是啊，鼠阿大，你可以实现我们这个愿望吧。
3: 乌龟爷爷看到这么多的大树一定会很开心。
0: 我学习了让小树苗快速生长的魔法，可是
2: 你可以的，
1: 可以的，试试看吧。
0: 那好吧。咕噜咕噜变。你们看吧，我又失败了。
2: 哇，小树苗长高了。
3: 鼠阿大，这些树苗都长高了。
0: 太好了，居然成功了。我要种更多的树给乌龟爷爷看。
1: 那我现在去找乌龟爷爷看看这些树吧。
0: 那我和范范负责种树，你和咪咪鼠去找乌龟爷爷。
1: 我们分头出发吧。
2: 乌龟爷爷。
1: 乌龟爷爷。
4: 道道鼠，咪咪鼠。
1: 乌龟爷爷，原来你在这儿。
4: 怎么了？我出来看看梦幻镇的树怎么变多了。
2: 变多的树是我们种的。
4: 你们种的这么厉害。
2: 还有范范，最重要的是有鼠阿大的魔法。
4: 谢谢你们实现我的愿望。
0: 今天帮助乌龟爷爷实现了愿望。让梦幻镇长满了枝繁叶茂的树，嘿嘿，太好了，这次记录的愿望没有消失。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由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以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出席开幕式及主场活动。
1: 开幕式前，两岸青年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座谈会在苏州狮山大剧院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到场与台湾青年互动交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开幕晚会则以情相牵、心相牵、梦相牵三大主题篇章层层递进，融合江南水墨舞蹈、民谣俗曲、微访谈、体育小故事等节目，打破地域艺术形式界限，让两岸青年在同台演出、对话交流中真切感受同文同源的文化羁绊，为接下来的两岸青年系列交流活动拉开精彩序幕。
2: 大陆大，然后最主要是同根同源，大家思想基本上习惯、饮食习惯也都契合，然后有一些扶持，然后一些资深的台青会带你一步一步的创业，这样子。对台青的话是非常的推荐来这边看看的。
3: 有1000多个台胞都从岛内过来，然后其实看到现场的互动也很好，有时候会感觉还蛮感动的，觉得两岸一家亲，大家都是一家人，然后所以感觉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氛围，那也希望台湾的朋友们能够多多的过来大陆这边走一走看一看。
1: 据悉，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将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40余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余项分场活动，打造属于两岸青年的文化嘉年华，预计将有超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
0: 7月15号，以“融创两岸，共赴未来”为主题的第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在厦门举办。论坛聚焦年轻化、数字化传播，汇聚两岸媒体人、青年创业者、学者及青少年代表，依托新媒体、人工智能、微短剧创作等新潮形式，搭建两岸青年交流共创平台，以青春

0: 量助推两岸融合发展。
1: 本届论坛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设置三大主题篇章，融合访谈短片、跨城连线、舞台演绎等多元形式，紧扣 AIGC 创作、数字文创、两岸微短剧共创等行业热点。论坛引入智能机器人互动、人机共舞创意开场，尽显科技与人文交融的两岸新风。活动现场，两岸嘉宾齐聚一堂，深度交流，分享两岸互通往来、扎根相见、文化传承的真实故事，结合自身经历解读两岸同根同源的家国情怀，生动展现出两岸民众双向奔赴、深度交融的美好图景。
2: 台湾的年轻朋友们也很常使用像抖音、小红书这些年轻人使用的媒体，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交流媒介。我们其实交流上是完全没有隔阂，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有着一样的语言、文字、习俗，所以我们可以很好的沟通。
1: 在与会嘉宾看来，新媒体凭借高效便捷、形式多元的独特优势，契合当下青年的传播习惯，已然成为新时代两岸交流融合的核心载体与发展趋势，为两岸青年相知相亲搭建了重要桥梁。
3: 新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在跟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也是一个趋势。新媒体的快速、便捷跟多元化，这个是吸引了台湾两岸的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的喜欢。我觉得这个就是把彼此的距离就拉近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本次论坛聚焦人工智能、数字创作、微短剧共创等青年热门领域，聚焦前沿数字技术，为两岸青少年搭建了学习交流、开拓视野、共创共享的优质平台，让两岸青年近距离感受大陆数字文创与 AIGC 技术的飞速发展。
4: 那也希望借由论坛的模式，让更多小朋友知道，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大陆这边 AIGC 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们可以借由论坛的模式，让更多的小朋友看，哇，原来我们可以用 AI 创作出那么多的，比如说动画等等之类的东西。
1: 活动现场，两岸青年创作团队还用年轻化、数字化语态活化中华文脉，讲述两岸团圆故事。论坛以新媒体为桥梁，以青年创意为动能，促进两岸青少年相知相融、携手共创，持续凝聚两岸融合发展青春共识。
0: 我们来看台湾岛内的消息。当局近年来不断鼓吹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一再被事实打脸。民进党籍民代林俊宪发现，台内务部门、警政单位、海巡单位、台财政部门、官务单位以及台湾中油公司等机关采购的人脸指纹打卡等设备，疑似使用大陆公司的产品。
5: 民进党籍民代林俊宪15号开记者会表示，他日前接获检举，某台湾厂商疑似将大陆商机科技公司的生物辨识机贴牌为自有品牌，十年来取得16件公家标案，包括人脸辨识机、指纹辨识机等设备，使用于公务机关的差勤管理，而且采购机关包含台警政单位、海巡单位、官务单位及中油公司等涉及所谓台湾安全的重要机关。
6: 这个应该是指纹啊，这个外观，这个是指纹或者人脸的辨识，人脸的这人脸辨识，检证署的。那中间呢，是他这家台湾厂商，他得标厂商的官网，他贴出来，跟检证署的一模一样。那最下面的，就是我要严厉的提出质疑的商机科技公司的官网。
5: 林俊宪还说，各机关对于生物辨识设备是否属于具敏感性或安全疑虑的采购，认定标准竟然不一致。他要求所有曾采购相关设备的公务机关应立即全面清查设备来源及确保资料没有外泄，防止公务员的人脸、指纹等生物特征资料暴露，形成安全漏洞。
7: 我们也已经私下先提醒了这个警政署这边，那可以循这个路径赶快来做提报，各自这部分我们会严厉来列入这个业务范畴的认定。
5: 对此，台警政单位、官务单位等回应表示，相关设备均是以封闭主机、不对外联网的方式运作，目前没有个人资料泄露风险，但仍将立即全数停用。对于民进党当局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8: 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

0: 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十五号召开记者会，爆料台防务部门斥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中标厂商创未来科技经历三次补考后验收仍不及格。王宏威怀疑这家创未来科技又是一家绿油油企业。
2: 王宏威称，创未来科技2023年至2025年获得超过10亿元新台币标案，涉及台防务部门、经济部门、农业部门等多个单位的项目。而在台监察机构已提出厂商技术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台防务部门还是执意将9.8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反制系统标案给了创未来科技。王宏威说，自2023年10月第一批交货测验不合格后，到2026年初复验，今年6月底至7月初的第三次检验均被判定不合格。王宏威质疑，既然监察机构已提出警告，且厂商三度验收未过，台防务部门应公开说明处置方案，
3: 应该立刻跟他解约，而且应该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为之前我们也特别提过，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监察院曾经出具报告说，明明知道这家厂商事实上技术是不足的，但是呢还是委托给他去做整合，而且最后即使在监察院的报告出来之后，还是给他标案。
2: 王宏威进一步揭露，台监察机构曾在文件中提到，将厂商推荐给台防务部门的是台经济部门，而当时台经济部门的主管就是现任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王美花的任上，岛内水库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标案共12个，创未来科技就拿下5个。另外，根据王宏威的调查，台湾大亚电缆旗下的大亚创业投资与大亚创新投资持有创未来科技股票。王宏威称，赖清德在台南区民代及市长任内与台南沈家有着深厚的关系，其中大亚电缆副董事长沈尚邦与赖清德最为熟识。王宏威表示，发展产业应该要公平竞争，而不是让有绿色背景特定特权的公司在台当局的标案中如鱼得水。
3: 我们常讲民进党啊，去推动什么产业，绿油油的身影啊，就到那个产业去。过去太多了，好，过去有光电，好，我们过去讲太多次了。云豹吃饱，台电跌倒，太多的光电弊案里面还有绿油油。
2: 针对台陆军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案，最新一次复验仍未通过，装备依旧无法达到合约要求的6公里侦获、4公里干扰性能标准。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则表示，当初在审查防务预算时，他要求针对本案冻结4亿元新台币预算，但民进党说他反对无人机乱删预算，而事实证明三次验测都未通过，他是替民众守住血汗钱。马文君表示，1次没过可以要求改善，2次没过可以要求检讨，若3次验测仍未通过，代表问题已经不是偶发，而是整个采购与验收机制都要重新检视。他呼吁台防务部门解约不只是采购案的结束，后续究竟是重新招标、重新采购，或采取其他配套方案，都应向民众交代清楚，更要检讨台军采购制度，避免先采购后验证的错误一再重演。
1: 因应兵员短缺困境，台防务部门计划将9处军事院校营区卫哨勤务外包给保安公司，将从9月起分2阶段试办。15号，相关招聘细节也被发现，刊登在了台湾的人力银行网站上，再度引发讨论。
2: 台湾人力银行网站上贴出最新招聘内容，分别招聘桃园市八德区和大溪区的军事院校保全员，推测工作地点分别就是台防务大学本部和理工学院，工作内容是大门管制勤务。网站标注的工作内容详尽，包括每月工作时数240小时，月薪42450元新台币，上班时段分为早上7点到晚上7点的日班和晚上7点到隔天早上7点的晚班，采用排休制，预计今年9月1号上班。招聘启事还写道，欢迎军警退休人士加入。
4: 今年9月1号开始，大学陆军官校、海军官校都会先行

0: 示范自行做这个由这个学校来聘这个警卫保全就不需要再由军人在做这些，
1: 这样可以减低他们负担。
2: 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日前透露，将分两阶段试办全台湾九处军事院校的外包卫哨业务，如今招聘条件公布，引发外界关注。
3: 很多都是退伍军人在担任保全，那这些人如果说是到陆军官校门口去站卫兵，他们都是甚至于是指挥官的学长，那这些进出的学生看到他学长，到底是这个保全要向学生敬礼还是学生要向学长敬礼，这就会引起很大的这种军中伦理的困扰。
2: 岛内网友则留言表示，把这些钱给军人加薪不好吗？军人自己战，好像战车及武器也委外保养好了。还有网友嘲讽，把军校当大楼管理委员会，我们社区55至60岁的保全应该可以去应征。
4: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不是简单。

0: 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风波持续延烧，民进党当局试图将责任推给县市政府。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本月9号，台行政机构开会讨论问题油品的相关议题，六大都会城市代表都出席，但原本应是共商解决机制的会议，反而上演了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呛声蓝营执政县市的戏码。
7: 据报道，台卫福部门9号在台行政机构大会报告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事件的处置与精进作为，党内六大都会城市的市府代表也都与会，一方面要听主管机关报告，同时也希望与当局讨论解决之道。结果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竟然当面向台中市政府开呛。根据参与会议的官员还原的现场，卓荣泰不满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品流向，当面质疑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公告，为什么要抢快。卓荣泰还说，当局和县市是合作，不是竞争。对此，黄国荣15号低调证实，卓荣泰当时确实对台中率先公布问题油品表达不同意见，但食安问题不能等待。台中市长卢秀燕的政策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查到哪公布到哪。
8: 地方政府尽心尽力为人民健康把关，难道还要看他的脸色吗？那卓荣泰的抢快说完全就是一种傲慢，一种渎职。
7: 问题油品造成食安风暴，当局和县市政府都有责任，但全责怎么归属？台北市政府指出，源头管理就是台当局，因为苯并芘只有当局能定期检测，县市常规检测项目并未包含，而是获报后再去稽查。对此，民进党急忙反驳，
9: 没有必要在这个事件上意图要把它政治化操作，地方一起协力来守护食安，而不是为反而反哦，只想要在这个时候喷政治口水。
7: 而除了卓荣泰，在食安风暴中爆出争议言论的还有这一位。
10: 就算我们原来出产的那个油它是符合标准的，它在烹调过程就可能造成更高的苯并芘。
11: 所以你告诉民众不要吃炸鸡排。
10: 其实本来炸鸡排就不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吃的食物啊，委员。
7: 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15号应邀赴台立法机构进行食安专报，他说苯并芘浓度升高，主因是制成温控不佳，高温烹调如炸鸡排就会产生苯并芘，因此建议少吃高温高油食物，不鼓励大家吃炸鸡排。本是回应食安问题，却突然扯到台湾的平民美食炸鸡排，也让店家很无奈。
12: 什么东西适量就好，都不要吃过量。那如果少吃鸡排，一天吃一个就好了。我们要做好自寻揭露了，就是说让消费者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油，然后怎么处理这些油。
7: 针对林静怡的说法，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林佩祥说，这不是危机处理，这叫现代版的因噎废食。因为怕民众恐慌，所以信息少公布一点，因为怕事情越查越大，所以干脆不要查得太彻底。因为炸鸡排油用得多，所以要大家不要吃鸡排。照这个逻辑，以后就不会有食安问题，因为没有公布就没有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责任。这就是民进党的食安政策标准作业程序。
6: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3: 欢迎，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

0: 国际方面的消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通报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两波打击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官员15号通报，截至当天12点，美国本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号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当前，美国因波斯湾地区局势再度恶化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遗憾。
0: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

0: 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们把它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背着呀？
1: 我背它？
0: 那我背啊！快点，快点。
2: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3: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1: 来，小心。哎
2: 呀，谢谢，我。
1: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他们已经通风报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
1: 住手！别碰我！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2: 我？
1: 卫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0: 嗯，是这样。
1: 我的事你别管。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
0: 好，那么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
1: 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
0: 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好了，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了。 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1: 你无耻！
0: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1: 卫豹。

0: 们。
1: 你还不让我起来啊？
0: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1: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
0: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哦，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她吧。
0: 哦，好。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1: 走吧。
0: 哦，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武家坡。嗯，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1: 就在前面不远。
2: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宝珠，我是平贵啊！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1: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0: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1: 你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0: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1: 卖到哪里去了？
0: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1: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吧？
0: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

0: 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1: 是。嗯，
0: 谢谢大爷。
1: 走吧。

0: 这些财是我和兄弟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平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1: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
0: 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我不起来，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安阳等我相公回来。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凉赶回来还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凉，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
1: 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呢？我只能无法相信。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哎，平贵。 你还想去哪儿？还有个地方，我可能会找到他们。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死心。

0: 二嫂，大哥，等一下！二嫂，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没事吧？
1: 肚子痛。
0: 二嫂，弟媳妇，你怎么了？
1: 肚子痛。
0: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他扶起来，咱们急着找大夫去。
1: 啊，
0: 快点，等会儿啊。
1: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王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所以帮我立碑造坟。若果他守得住的话，就不会离开韩家。这分明是。

留下了一个，等你分途一别。

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他们的大夫就在里面。
1: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0: 钱我来想办法，你先带他进去，快点。
1: 哦，好。

0: 已经改嫁离开了环游。大哥他们是不是难保住的平静，离开吴家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吗？
2: 还好。
3: 王宝钏在哪里？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2: 那个我薛平贵他死了，王宝钏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
3: 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2: 那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钏，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钏，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
0: 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钏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呢？
4: 停下停下停下，
5: 怎么了？
4: 汇报啊汇报。
5: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

0: 莲，你怎么在这儿？
1: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
0: 小莲，啊，你们家小姐呢？
1: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哦，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啊，
0: 这样啊。好，我会继续找的。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1: 好。
0: 一定啊。
1: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哎呀，大哥！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哎，
1: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当然是保不住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0: 进去了，大哥，这得需要很多钱吧？
2: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近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大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
2: 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小七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众人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既然小七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0: 平贵，
1: 啊，林霄，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0: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
3: 站住站住，
4: 啊，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5: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4: 啊！

0: 你们神经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
2: 我让位，
1: 那四个人干嘛的？我也不知道啊。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2: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
1: 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
0: 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
1: 哎，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爱她反倒害了她。
0: 说的也是，小青她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
1: 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苹果在天之灵啊？对吧？好了，走吧。
0: 当心大哥。哎。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
1: 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0: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不必了。
1: 为什么？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呢？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

0: 一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原价

0: 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薛姑娘，公子回来了吗？还没有。
1: 她就是你妹妹，是。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为父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卫豹对小琪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她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她面对面说上几句话。 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

0: 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戴湛一样。
1: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0: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没有？回西凉吧，请。
2: 娘子，你看什么呢？刚刚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呀、啊，好像不是中原人士哎。
3: 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卫府，他们来看气派了。进去吧。
4: 老爷，
5: 老爷，夫人，
3: 二少爷在家吗？
2: 没有。
5: 那
4: 小琪呢？
5: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4: 走吧，娘子。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 咱们算两清，无耻！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爹娘不在了，大哥也走了，我就去陪他们吧。反正惠儿哥看见我，他也不会高兴的。

0: 小琴，你醒了，快去叫大夫。
1: 是二姑爷，快扶她上床。来，
0: 快快，小心点。宝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1: 如果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
0: 宝弟，你倒是说话呀！
1: 他到底在哪儿啊？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不知去向。
2: 什么？不知去向？你这听谁说的？是小莲。小莲在武家坡。嗯。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魏虎，你现在立刻去叫人，去把小莲给我抓回来。二姑爷慢走。宝弟。
3: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0: 大嫂什么意思啊？
3: 薛琪她喝毒药自杀了。
0: 什么？薛琪自杀？她人呢？
3: 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她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她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她现在昏睡在你房里。啊。
1: 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
3: 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1: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0: 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是，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她。如果你这么爱她，那就好好的待她。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1: 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正在做什么？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呢？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
0: 我爱你，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
1: 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

0: 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可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
1: 大哥，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金秀美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里。
0: 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
1: 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
0: 我看了你的信，我都明白了。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
1: 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0: 你别难过，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1: 别离开我好吗？

0: 已经喂得这么多晚了，小姐，咱们还不醒啊？平贵，平贵，小姐，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 小姐，来，小姐，小姐，我的头好痛。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害我以为你……
1: 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
0: 多虚弱，我都会恢复我腹中。我的孩子呢？小姐，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 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不保了。

0: 在了。江离，你不明白吗？那是平贵留给我在世上唯一的骨肉，唯一的纪念。本来平贵死，
1: 小姐，
0: 我是想跟平贵一起走的，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得忍辱偷生。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再活在世上也没意思。
1: 小姐，小姐，你不要这样，你不能做丧尸啊！你如果要做丧尸，小莲陪你一起去。小姐，小姐，我知道你孩子没了，你很难过，但是小莲跟你一样难过，一样舍不得。你想想。亲姐他们，大家都这么的关心你，所以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2: 二嫂，我听到你这么难过，我也很伤心，很难过。我知道孩子没了，我也是气得垂天盖地的。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1: 小姐，
3: 好，别哭了，先把他扶起来，起来。
1: 小姐，起来吧，起来，来，小姐，来，小心啊。
3: 那。弟媳妇，汇报那一帮人真是太坏了，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跟张伟这两天也尽量在帮你们恢复原状了。
4: 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希望你能继续住在这儿。
0: 孩子也没了，我留下了还有个意义。
1: 二嫂，我可以陪你啊。
0: 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怕了。算了，我不要嫁了。我陪你，我们相依为命好了，好不好？
5: 我的包袱呢？
0: 我的包袱呢？
1: 等一下，我去拿，小姐。
0: 我一知道我怀孕，只要有时间，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里，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3: 川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说不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
4: 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局。

今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怎么会这样子？这会不会是汇报那个坏蛋做的呢？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为报干的。他肯定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
1: 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汇报简直不是人！
2: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0: 别再惹是生非了。只要汇报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 我也不再计较，
1: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毕媳妇儿，我跟张伟挖挖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姐，我想我们就写薛公平贵之子，这样行吗？
3: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4: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他就走了。

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乖。

0: 事。
1: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比啥都好啊，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6: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

0: 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8: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 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元体验到3-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元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 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 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是干什么？
1: 剑郎。

0: 真的没死，平贵，小姐，你在哪儿啊？平贵，你在哪儿啊？平，
1: 你就别带伤心了呗。
0: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哎，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1: 可是，就乌漆抹黑的。
0: 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1: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0: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1: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2: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平贵，小姐，
0: 平贵，
2: 小姐，平贵，他真的已经平贵。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
0: 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他相信你没死。大姑爷，大姑爷，说平贵，平贵，出来啊！
2: 我告诉你们，
0: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2: 我怕他小孩没了，
0: 我不下去啊！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丝丝的希望，能坚强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1: 不是啊，
0: 平贵。
1: 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0: 平贵，你出来啊！
1: 不过大哥，我倒宁愿骗二嫂，
0: 平贵，你没死，
1: 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0: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3: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
2: 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0: 你快出来吧！
2: 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0: 你别躲着我！
1: 好好好好好，
0: 别躲我！
2: 贵哥，贵哥，你在哪儿啊？啊，贵哥！
1: 平贵。
0: 见见我的苹果。
1: 苹果，
2: 二哥，你快出来！
1: 苹果，
3: 快出来吧！
4: 苹果，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我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5年、10年。

0: 我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
0: 哎，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嗯，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相府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嗯，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2: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
1: 二嫂别坐了，吃饭。哇，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2: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1: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2: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1: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
2: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2: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2: 快点吃吧。
3: 哎，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1: 张伟。
3: 哎，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1: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2: 对啊，
1: 你吃吧。
3: 二嫂，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1: 可是我……
4: 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
1: 好吧，谢谢你。
2: 小姐吃饭吧。
4: 来，吃吧吃吧。
2: 一起吃啊。
3: 你跟我出去一下。
4: 快点啊。
2: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2: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
3: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这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哎，你拿着吧。
2: 谢谢，你吃吧。
3: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你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2: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3: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啊。哎呀，你就吃吧。来，
2: 还是给你吃吧。
3: 哎呀，还是你吃。
2: 谢谢啊。
3: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啊，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要不要再咬一口？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2: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3: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2: 没事的，没关系。
3: 你要没事的话，把这半块也吃了吧。啊，来。
2: 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3: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啊，
2: 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
3: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5: 干什么？
3: 大哥，
2: 葛大哥，
5: 拿来。快，
0: 啊，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呢，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
2: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哎，
0: 没事没事，小莲呢？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发给你，你就吃了吧。
3: 我真的可以吃吗？
0: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兰你也喂他吧。
2: 啊，我喂他。啊。

0: 你差点咬到我的手！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
1: 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哎，你怎么不可能啊？
0: 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你给我过来！啊！你傻呀！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 如果你喜欢他呢，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1: 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

0: 紧的。
1: 小莲，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0: 我
2: 小莲，小莲，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
0: 不是的，葛大哥，我
2: 那又是什么呢？
0: 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

0: 府的一个丫鬟，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
1: 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0: 真的吗？
1: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
2: 哎，教练，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只是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
1: 小林，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2: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
1: 真的？那太好了，小林。
0: 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
1: 小林，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
2: 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1: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2: 嗯。去呀、啊！
1: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
3: 小莲，等等我。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参见西凉王王后。
1: 起来吧。
0: 谢西凉王王后。
1: 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2: 回大王，
3: 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
1: 还好，还好啊。
4: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5: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
1: 薛平贵，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
1: 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0: 谢西凉王。
6: 哎，慢着。
1: 北站，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6: 父王，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1: 什么事情啊？
7: 启禀大王王后，公主想嫁人了。
8: 哎呀，
1: 对对，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代战公主下嫁于你。
9: 这
4: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什么都依你了，就这一点你依我不行吗？
1: 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
2: 那你说吧。
1: 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3: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
0: 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快说呀。
1: 第二就是
4: 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2: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0: 谢父王。是是是，快点。第三呢？
1: 新兵劳民伤财呀。
5: 是啊是啊。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0: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1: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
6: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2: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本王再次宣布，
7: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2: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

0: 统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9: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0: 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个王就同意你这一点。幸福王，快点，第三的。新兵好名伤财呀！
1: 是啊，是啊。
0: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1: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2: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3: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
2: 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这是好事啊！这没怎么热闹的。
3: 好。 本王在此宣布，
4: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3: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2: 谢大王王后。
3: 他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
4: 谁啊？
5: 小心啊！
3: 张伟，你，
5: 哎呀，是我，是我。
3: 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5: 说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3: 你胡说！
5: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
3: 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
5: 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
6: 躲起来，快！
5: 怎么了？
3: 我们家二姑爷。
5: 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
3: 这
5: 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哎
3: 呀，那怎么办呢？
5: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3: 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5: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哎呀，
3: 张伟，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5: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3: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5: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3: 走吧，快走。
5: 小莲，你要小心啊。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
1: 小林见过二姑爷。
0: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
1: 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干什么？
1: 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
0: 是这样。
1: 小
0: 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1: 二姑爷，
0: 给我带回去。
1: 我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二姑爷，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放开我！
2: 小林，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一脉天地。

0: 平贵，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平贵有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我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丽潇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

0: 酒，拿酒来，我要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快，喝杯茶，醒醒酒。

0: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
1: 是。
0: 凌霄，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李潇，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林潇，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林潇，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啊！
0: 林潇，林潇，大喜之日。
2: 参见父王母后。

0: 你这死丫头，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二小姐，
1: 别打了！你想跑？看你往哪儿跑！
0: 你这是做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报去扑了个空。
1: 迎春，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0: 是你同意的。大姐，到底是爹大还是你大？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 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迎春，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大姐，你给我住手！迎春，大小姐，大小姐，你知道了。小莲，大小姐，小莲，大姐你。
2: 大姐，我不是故意要打你，我是要打那丫鬟。大姐夫，龙哥，
0: 龙哥，迎春，
2: 他连我都打。王迎春，你仗着岳父疼你，竟这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0: 小莲。 小莲，
1: 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
2: 别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0: 这一仇我一定会报的。嗯，就凭你，
1: 龙哥，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怎么样？来来来，
0: 小莲，
1: 看把你打的。
0: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
2: 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他就会做戏。
3: 王迎春，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
4: 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做戏了。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你。
3: 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啊？
0: 娘，
3: 啊，
2: 小莲，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0: 娘，
3: 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4: 苏龙，
0: 岳母，
2: 迎春，他不仅打了小莲。
4: 连我娘子都打，迎春，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3: 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她吗？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务还做不了主了吗？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
0: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4: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3: 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1: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3: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4: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0: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3: 走吧，咱们走。
0: 是。
3: 小菊，快去请大夫。
0: 是。
3: 小莲去我房间。走。
4: 小心。
3: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
0: 祖龙，怎样，还想比试吗？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头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如果我想打迎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命。
5: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啊。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担待。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6: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

0: 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0: 事
1: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

0: 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

0: 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祖龙。
1: 怎么，还想比试吗？
2: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鬟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
1: 如果我想打银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
2: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
1: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她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做得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
2: 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
3: 不送。
2: 娘子啊，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
4: 你要不要紧呢？
2: 没事，没事，没事。
4: 哎呀，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
2: 哎呦，娘子。小兰，下去。
5: 是二姑爷。
2: 哎呀，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在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4: 哼，就凭那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2: 哎呦，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4: 我是被吓唬打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2: 那好好好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4: 你怎么了？还疼吗？
2: 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4: 哦，有没有好一点啊？
2: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4: 讨厌！
2: 真的很疼啊！哎呦，
5: 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6: 哎呀，这个银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5: 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谢谢你，大小姐，大姑爷，我不要起来，坐下，哎、坐下。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6: 什么事啊？
5: 那个魏豹，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他。
6: 所以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
5: 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6: 啊！你说，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5: 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是真的，大小姐。怎么会这样？苏龙，
6: 哎呦，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这宝钏可怎么活呀？
5: 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她。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6: 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5: 娘，
6: 我要去看宝钏。
1: 岳母，
5: 老夫人，
1: 现在还不能去。小雪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魏豹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
6: 是王宇，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
5: 娘，你 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
0: 小心。
3: 可是老夫人，大小姐，威宝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
6: 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养。

0: 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1: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
0: 兵书？
1: 这大唐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嗯。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0: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1: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0: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1: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0: 叔叔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大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1: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0: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1: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0: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1: 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0: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1: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1: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0: 是啊，爹，你让我为宝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未报，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宝钏
1: 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 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他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娘，这事儿怪不得爹。银川，你说什么呢？
2: 娘，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魏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银川，
0: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2: 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魏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3: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是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4: 魏虎，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5: 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

0: 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难道我又错了吗？
1: 你，
2: 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
3: 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
4: 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1: 哼，无稽之谈。
4: 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
3: 银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
4: 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
3: 你
5: 银川，
4: 你、哎，
5: 他受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他流产，还要他改嫁，
1: 够了，统统闭嘴。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允有关吗？要我王允负责吗？
5: 相爷，你
4: 就是说嘛，谁知道他有身孕了？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也算是他的福气了。
5: 云川，一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
1: 够了，你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5: 我不回去，我要你还我外孙。
4: 你还我外孙？还我外孙？
3: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1: 是啊，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5: 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1: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
3: 哼，爹，
6: 孕妇，孕妇，
4: 爹。哎呀。

0: 干什么？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侮。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1: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0: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
1: 我才会留在西凉。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凌，不是为了我。
0: 好了，我在说笑呢。<笑>
1: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凌霄
0: 确实是个好人才。
1: 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0: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有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 也一定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2: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0: 为了不让大量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1: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周路，
2: 是
1: 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0: 哎，怎么了？
1: 公主，公主，
0: 你先坐。
1: 公主，
0: 快穿太医。
1: 是。
0: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0: 夫人，小莲来了。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4: 岳母，我看小莲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2: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夫人，对不起啊，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2: 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4: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2: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3: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1: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2: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3: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莲跟我说，宝钏说平贵她回来过。我
4: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她一定还活着。可她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嗯，
1: 王后，你觉得呢？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嗯，
0: 可是，大王，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王后。 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何人呢？

0: 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1: 你真是这么认为？
0: 是啊，这薛平贵，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1: 王后，他是代战的夫君。
0: 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代战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代战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吧，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4: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5: 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6: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如果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
5: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7: 大王王后驾到。
8: 儿臣参见父
9: 王
8: 母后。
9: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8: 是
0: 是啊，乃瞻，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4: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0: 啊！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10: 回禀大王，
2: 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0: 好，快下去领赏吧。
10: 谢大王。
9: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5: 人家是第一次游戏吗？当然不知道了。
9: 哎呀，这孩子。
1: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0: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他。
1: 嗯
0: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那就下次吧。
1: 好的。
9: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啊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1: 知道了。啊，知道。
5: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嘛。
9: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8: 大王，
9: 恭喜你呀，要抱孙子啦。
0: 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11: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8: 嗯。
11: 下去吧。
8: 是。

0: 王后闻后的个性，就算代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1: 李娜，
0: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1: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2: 没有。
0: 你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1: 嗨。
0: 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
1: 真的？啊，真没想到啊。
0: 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2: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1: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大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 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陈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

宝武镇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0: 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3: 正在 收看的是

0: 里是
1: 留着马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6: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

0: 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0: 上架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忧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忧任急。忧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来坐。
1: 你知道吗？戴湛怀孕了。
0: 怀孕了？真的？
1: 嗯。
0: 啊，真没想到啊，戴湛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一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1: 恭喜什么呀？戴湛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0: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1: 他们怎么说？
0: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2: 大王之位
0: 就应该传给驸马。
1: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
0: 嗯，
1: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0: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戴湛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0: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1: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0: 王大丞相。
1: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0: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1: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0: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 你如愿以偿了吧？
1: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0: 你现在嫌弃人家，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1: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身为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0: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1: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0: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1: 你
2: 娘。
3: 玉父，你少说两句。
2: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3: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婿认为。
1: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2: 爹，
3: 岳父。
1: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2: 爹。
3: 岳父。
2: 爹。
0: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唉，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了。我可怜的宝钏啊，我可怜的宝钏。
4: 戴湛，丽娜，快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5: 梅驸马爷对你好。
4: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5: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
4: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5: 对了，戴湛，我听说你怀孕了。
4: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
5: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4: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5: 你过来，来，小心一点儿。
4: 这是什么？
5: 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4: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

0: 好新奇的玩意儿啊。闻起来好香啊。甜而不腻，真好吃。
1: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0: 真的？嗯。那我可把这一蒸全都吃完了。
1: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盅就是了。
0: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1: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盅。
0: 嗯。
2: 公主，
0: 驸马呢？
2: 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0: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2: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0: 母后她不高兴？
2: 嗯。
0: 为什么？
2: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0: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2: 公主，这是什么啊？
0: 这个啊，是中原人。
2: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
0: 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2: 公主，
0: 公主，肚子好痛！
1: 你要这样啊？
2: 快传太医！快传太医！
0: 是，我的肚子。

0: 驸马爷，
1: 公主怎么了？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0: 太医，
2: 参见驸马。公主怎么会这样？
1: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0: 啊，小产？那孩子呢？
1: 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0: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1: 公主哪儿都没去。 只吃了八宝粥。刚才公主吃了多少？应该不多。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
2: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知道了，微臣告退了，辛苦了。品贵，公主，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呀，
2: 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0: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2: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0: 那就好。
2: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0: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
2: 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丽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品贵，
0: 啊？
2: 怎么了？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呀。 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
0: 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
1: 是，我知道了。

0: 林娜，林娜，凌霄，你回来了。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1: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
0: 你是不是想害代战流产？
1: 我为什么要害代战流产？代战流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代战
0: 不是喝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吗？
1: 这八宝粥我除了送给代战，我还送给了大王和王后。
0: 为什么只有代战吃了有事，我又没有在里面下毒？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你怎么了？代战一不舒服，你就怪到我头上。丽娜，
1: 我们成亲这么久。
0: 难道你心里面还有代战？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代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他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1: 分明就是，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代战。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他的丈夫，连他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他的妻子？
0: 李娜，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了。李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代战往来了？
1: 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0: 李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2: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心里还有代战？
0: 丽娜，不许胡说！我告诉你，
2: 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代战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1: 凌霄，既然你心中仍有代战，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劲儿，朱露，快点儿！
1: 公主，
0: 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生了，
1: 公主，
0: 快点，快点，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
2: 生了，
0: 恭喜公主，是个王子。驸马爷。
3: 在这儿，我来看看。
0: 哦，哎呦，好可爱！大王，你看看。
3: 哎呀，快看看！哎呦，多可爱呀、啊！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4: 哦，你辛苦了。
3: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呦，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

0: 喝水，喝水。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战。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祥儿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1: 下雪了。

0: 又下雪了。老春，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
0: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1: 公主，
0: 怎么了？
1: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0: 啊，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啊？
2: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品贵。

0: 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

0: 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1: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公，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0: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1: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回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0: 哎，好，那我去了。老大，
1: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0: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1: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0: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1: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0: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1: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我来说。
3: 帮主。
1: 你们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1: 哼。大毛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平贵修理得很惨啊？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0: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1: 要我的地盘别想。
0: 哎呀啊，老大。哈哈哈
5: 哈，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4: 拉起来。
0: 你要干什么？哎，老大，老大，
4: 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毛帮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0: 别想，你放屁。
4: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地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0: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1: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4: 给我拉车。
0: 大哥，大哥。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哎呦，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哎呀，
1: 真可爱。
2: 皇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哎，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憨一弄孙就够了。

0: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0: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3: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最近可都传开了啊，说你当上军师了，专门帮人征服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想问问，成功了没有啊？哎呀，
0: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后路。哎呀，完完全全被征服了，完蛋，惨败，
2: 惨败。
1: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不就是有个工作人员那个乳糖不耐受吗？喝那么一口牛奶以后就跑厕所。
2: 对，
1: 结果刚子呢，自告奋勇，拍着胸脯给人出主意。乳糖不耐受，怕什么呀？硬着头皮，你多喝点儿，你喝着喝着你就耐受了。
0: 哎呀，阮老师，这个消息你都听到了啊？我这私下支的招，怎么还传到你老人家那儿去了呢？
1: 人家天天跑厕所呀，后来扛不住了，就来问我，阮老师，刚子说的这个方法靠谱吗？是不是您给支的招啊？他还问我，我还要不再接着喝？我一听，我替他难受啊！
0: 接着喝，
2: 不是，那还用想吗？那肯定是不靠谱呗。
1: 是啊，
2: 就是哪能跟自个儿的肠胃这么硬刚啊？
0: 你看，我真是好心啊！我一个朋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啊，耐着耐着，不就啊瘦了吗？
2: 你可拉倒吧！你那个朋友也是心大，对吧？包括刚才说的，咱们那同事那也是心大。你说找谁不好，请教你，找你刚子，你是真敢教。关键他是真敢信呢。
1: 现在好了吧？乳糖不耐受一点没改善。人家倒快练成厕所常驻嘉宾了。后来我就赶紧劝他，我说你别跟自个儿较劲了。你喝不了牛奶，咱就不喝呗，对不对？你喝点酸奶不就挺好呗？
2: 没错，你看我家里边就我爸他就爱喝酸奶，喝着不闹肚子还舒服，比喝那个牛奶省心多了，而且他还补钙，还能调理自己的肠道。
1: 你还别说，这酸奶啊确实是好处多多，我们喝着喝着是既省心，关键呢它又营养，因为这个酸奶呀，它经过了发酵，就相当于乳酸菌提前帮我们把一些营养都预处理了一遍，然后这个乳糖呢就被分解成了乳酸，对我们肠胃的刺激就小多了。还有一个，就连那个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些不好消化的那个大块头，经过发酵，它也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了，甚至呢，连钙这些矿物质也变得更加好吸收了。再加上有益菌在这个肠道里帮忙调节，那对我们的肠胃还是很有好处的哦。
0: 酸奶这么好啊？我们家冰箱里的酸奶可不少啊，什么蓝莓的、黄桃的、草莓的，那要啥都有啊。
2: 我现在我是发现了哈，你给人出馊主意，自个儿在家里边换着各种口味的酸奶喝，不是你挺会享受啊，
1: 立通啊。你别看刚子他买的那些个酸奶果味足，口感好，你仔细的想想，那里头添加的糖能少吗？添加的糖如果多了，那咱们喝了就容易胀气反酸。所以呢，我是更加建议大家别学它，我们喝无糖的酸奶。
0: 啊，无糖的酸奶那能好喝吗？
2: 想好喝还不简单，你把那酸奶倒出来，然后你切点那个新鲜的水果，你放进去，你给它搭配着吃。哎呦，你这无糖酸奶不照样好吃吗？
0: 哎，这个方法不错，回头我也试试啊。我身边有不少那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啊，他们喝不了牛奶，多喝酸奶也不错呀，既能尝到那个滋味，关键能补充营养啊。
1: 对呀，这个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呢，他喝牛奶一喝总会有不良的反应发生，其实呢主要也就两个原因，那一个是因为这个乳糖胃里头那个酶它不够用，它不能充分的去分解这个乳糖，这不就闹肚子了。二是呢不好消化阿尔法 S1 酪蛋白，它呀堪称是肠胃的捣蛋鬼， 那咱们肠胃消化不了了，那一部分就被大肠里的细菌分解，然后呢就形成了气体，自然咱们就胀肚子啦。但是换成酸奶或者是羊奶这一类情况，它就会少很多。
2: 其实有时候你说到这个超市哈，走到那个乳制品区，好家伙，你给我看吧，琳琅满目啊，
1: 是是
2: 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我发现阮老师，您平时呢，您是有一个小习惯啊，就是您冲那个咖啡用的那个奶啊，要么是羊奶，要么是那个羊奶粉。
1: 怎么会被你发现？
2: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啊，
1: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其实呢，我平时呢，什么奶制品我都会喝，比方说酸奶，我一天这么一小杯，调理肠胃。而且呢，因为它是经过发酵的，它这个营养呢都被分解成小分子了，里边有益菌也多，对肠道的调理呢很友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到的羊奶。这个我也会喝，因为我这个年龄来说啊，对我这么一大一个年龄来说，我希望吃什么吸收都好，而这个羊奶呢，它是天生的，就是好吸收的奶，而且呢，羊奶它是一种天生好脾气的奶，就你喝完这个羊奶也好，羊奶粉也好，它不容易在你身体里发生什么乳糖不耐受的这些个问题。
2: 是，而且我还听说呢，就是羊奶的这个营养分子啊，它好像更小一些，所以呢，它吸收起来就更好吸收。
1: 没错，我说过一遍你就能记住啊，羊奶的那个营养分子它是很小的，羊奶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脂肪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它进到胃里呢，它不用使劲的那个胃去研磨它，它在胃里飘着飘着就被小肠给截住了，几乎不给胃添活，它不折腾不胀气，关键它是好消化，不给咱们肠胃呢添负担。
0: 这就相当于一个是靠后天努力，另一个是全凭先天啊。
1: 没错没错，这今天总结得很到位啊，表扬啊。但是不管是酸奶还是羊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乳制品，我们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拿你们家那么多冰箱里的酸奶来说，酸奶的优点它是能够调节肠道营养而且好吸收，但呢它是偏酸性的，就你说的口感吃到嘴里，所以它对于胃酸比较多的朋友，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你喝多的酸奶反而有点刺激你的胃黏膜，所以呢这个酸奶呢它更适合肠胃功能比较正常的，它帮着调节肠道，或者呢是需要促进肠道蠕动的朋友。但是呢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弱碱性的，能够轻微的综合一下我们的胃酸，对于胃酸过多容易烧心的朋友来说它就比较友好。而且羊奶呢不光是温和不刺激不给人添负担，它反而能够养养胃，这个呢就是酸奶它做不到的一点。
2: 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那个酸奶啊牛奶啊他都喝不了。他以前嘛是那个工作特别忙，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就把这个胃啊给弄坏了，好像是溃疡了，还挺严重。然后他一喝奶吧，他说他就难受，他唯独呢喝这个羊奶没事儿。我们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怎么什么贵什么好，你喝着就顺口呢？

李东啊，他这个不是说是专门挑贵的，是他的胃自己选对的。那你想，这个胃黏膜它已经有损伤了，就像我们手上或者什么地方皮肤破

0: 酸奶呢它又比较偏酸，所以一刺激这个胃，你在里边的溃疡面它就不舒服了。
1: 是，
0: 而唯独这个羊奶它那个脂肪球特别小，进了胃里以后就跟那小细沙子一样，而且羊奶呢它能够养胃，它含有上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我们的肠胃呢它打了一个补丁。
1: 哦，这胃不好那还是得听阮老师的话哈，还得喝羊奶。
0: 所以我们甭管喝什么样的奶都要根据我们的体质需求进行选择。那么酸奶呢由于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的活性益生菌呢是比较多的，对调节我们肠道菌群，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就像你们家冰箱里啊口味多啊，这价格呢也不算太贵，比较亲民，所以这种酸奶呢我们日常当个饮品喝喝是非常合适的。羊奶的优势呢就是天生的温和好吸收小分子，肠胃越娇气越能感受到羊奶的好。哦，
1: 怪不得现在都流行这个羊奶养胃啊。
0: 羊奶可不是你说的现在才实行起来的哦，就咱们古人早早的就喝上了。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羊奶是人类最早稳定饮用的动物奶，在七八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喝羊奶了，羊奶甚至成为贵族的滋补品。到了明朝的时候，羊奶它又到了一个高度。这不是我说的，李时珍你们都知道吧？啊，他的那本什么呀，《
1: 本草纲目》。
0: 对，就在《本草纲目》里就说这个羊乳和小肠是不胀气，是不上火。
2: 这么一看哈，还得是咱们老祖宗会保养啊，是吧？七八千年前就开始喝这个了，而且喝的这奶呢，天生又温和，好吸收，它还能养这人的脾胃。
0: 没错啊。那么到后来，这个鲜奶呢，它真的是不容易保存。那会儿哪有冰箱啊，对不对？不容易保存，所以呢，在游牧民族呢，他们就把这个奶呀装在什么里头呢？羊皮袋里头，啊，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天起的时候，你搁在里头，太阳晒，这奶怎么样？
2: 就
0: 坏了呗。啊，
2: 对，发酵了。
0: 是不是？他们一看，呀，不是原来的奶了，坏了，酸了，怎么就稠了呢？怎么就结块了呢？
2: 对，
0: 哎，这个时候，那舍不得扔啊，
2: 尝一口吧，
0: 尝一口，每一变质，口感反而是酸甜。哦，好家伙，这个牧人呢就发现了这个美味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啊接种发酵，所以最早的酸奶呢就这么个诞生了。哎
2: 呀，如果这么推算的话啊，没准最早的酸奶还是这个羊奶发酵的呢。
0: 那完全有这个可能啊。不过我小的时候呢，酸奶啊不是像现在你家冰箱里那么多，不是这么满大街到处都能随便买得着的。那会儿是什么呢？国营奶站做的，装在那个粗粗的那个白瓷瓶子里。
1: 对对对，
0: 口上盖一张油纸，再用那橡皮筋这么一记，特别有年代感，一瓶2毛钱啊，
1: 对对对，2毛钱，
0: 两毛钱，那么这个两毛钱对普通的家庭来说，真不是天天能够消费得起的，但是我要表现得乖一点的话，我奶奶一高兴，啊，然后呢，记得那个饭兜子这个口袋，小胖2毛，可以去买瓶酸奶解解馋。那个酸奶我当年吃的时候，哎呦，跟大家讲啊，稠的跟那个豆腐脑一样，要用小勺子挖着吃。
1: 哎，对，
0: 酸，一口下去，但是别人没得吃啊，小胖拿着一瓶酸奶边吃边走，那个得意哦，那个满足哦，
1: 嘚瑟。
0: 对，你别看我溜了一圈，嘚瑟完了一圈，这瓶子我得推回去，你不推回去，我那几分钱我就拿不着了，对不对？
2: 有押金哈，
0: 有押金呢。
1: 看看立冬惊讶的样子，
2: 对，
1: 说明你年轻，
2: 没接触过，
0: 没接触过。哎
1: 呀，我跟阮老师不一样哈，我算是表现再好，也不一定能喝上，但我有个绝招啊。
0: 什么招？
1: 装逼。哎，只要我说，哎呦，我不舒服，头疼，哎，我妈就心疼我，说想吃点啥啊，我就说我啥也不想吃，要是有点酸奶嘛就好了。
0: 要得着吗？
1: 你看那一要一个准儿哟。
2: 这是老

0: 演员了。
1: 说实话，这招是百试百灵啊。不过这招小时候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哪能像小时候一样啊，靠装病骗吃的呀？所以啊，阮老师啊，您能教教我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给我们做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美食，最好这里边再有点什么奶。
2: 不过呢，想要这个肠胃舒服，营养又好吸收，做这样一道菜是当然没有问题。那我今儿呢，就教大家用酸奶做一道简单还养人的面食——酸奶饼。软乎乎的，老少皆宜。那肯定你们俩也都爱吃啊。
1: 我俩真不少了，您还是快做吧。
2: 赶紧做，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酸奶饼。做这个酸奶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一个、酸奶、酵母、小苏打、面粉。首先在碗里打入鸡蛋，放入酸奶、酵母粉和小苏打，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少量的开始放入面粉，顺时针搅拌，直到面粉没有颗粒，面糊呢搅拌得非常细腻，随后把它静置5分钟左右。接着平底锅小火预热，放入适量的面糊，盖上盖子焖一会儿，等面糊定型，表面鼓起来以后，再开盖翻面，再次扣盖焖熟，那么松软可口的酸奶饼就做好了。那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个酸奶饼的做法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你们说简单不简单？
1: 简单啊。阮老师啊，从您说有这个酵母的时候，我心里啊就悬着呢啊。如果要发面，这可不是我的强项啊。
2: 除了酵母，这里边还有小苏打呢，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酸奶饼啊做好了以后更加蓬松，口感更加好。这酸奶呢，它本身自带一点自然的那个乳酸香，那么烙出来的这个饼啊，松软绵密，它不噎人不发干，自带那个淡淡的奶香，就是你不加糖，这个酸奶饼它都好吃。那么我里边呢又加了酵母、小苏打，那么它们一起作用以后呢，这个酸奶饼啊，它是外皮是微焦，内里呢是暄软，那么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0: 别说吃了，就光闻着它都香。
2: 那香是香啊，营养更是重点呢。酸奶经过发酵，大分子蛋白它变小了呀，那个钙就更好吸收啊，像肠胃弱呀，容易敏感的人吃这个饼都是比较合适的哦。而且我还搭配了鸡蛋，优质蛋白更加足，就是把这个酸奶饼咱们当做早餐，营养也够啊，顶饱，它又温和，而且它不油不腻，比那个油炸的点心健康的多了，养胃还好吸收。比方说有反酸呐、烧心的朋友，也能适量的吃点。
1: 合着这小小的酸奶饼啊，既是美味的点心，又是养胃营养餐呐、
2: 没错，酸奶温和养肠，鸡蛋呢是补充蛋白质，做成了这么一个饼子以后，这个酸甜适口，好消化。平时的早餐，或者是我们加个餐，都挺合适。真正的做到了是好吃又养人。
1: 我想到了一个升级的吃法。吃完这个酸奶饼，再搭配一杯温热的羊奶，那不就是绝配吗？
2: 哟，刚子，咱们合作到现在，今天你出的这个主意，算是这些年来最靠谱的一个主意了。
1: 我终于靠谱一个。
2: 因为这个羊奶温和，它不容易反酸，也不容易让我们胀气。和酸奶饼搭配在一起呢，一个呢是属于护肠的，一个呢是属于养胃的，双重温和，双重好吸收。既能补够优质蛋白跟钙，肠胃呢还毫无负担，甭管是咱们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我觉得都特别的舒服。
1: 酸奶饼配羊奶，这一套下来哈，

0: 营养直接就拉满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油菜花给您留言说，我特别喜欢看您这个做营养菜的环节，然后看着看着吧就特别有食欲哈，感觉光看着就跟自己吃到了一样啊。他说我呢从小这个肠胃啊就不太好啊，夏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别人呢会买根这个雪糕吃，但是我呢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就是但凡吃点凉的我这肚子呢立马就有反应，就连现在家里边这个聚餐呢或者是单位的这个聚会什么的哈，他说我都不敢吃太多的肉，也不敢吃辣的东西，就怕吃完之后呢那就跑厕所呗，其实大家呢就是出去的时候都挺照顾我，他说点菜哈总会专门给我点几个清淡的菜，所以有时候吧就感觉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就觉得给人家就添麻烦了，然后说冉老师您看我平时哈都这么忌口了，我还能怎么调理调理我这个脾胃呢？
2: 就是平时啊我们有很多肠胃弱的朋友都跟这位朋友跟你一样啊，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困扰，肠胃弱就需要更多的去呵护了。那你平时忌口，不吃太多的肉，不吃辣，不吃凉，那这一点呢我要表扬你，你做得很好，没给你的肠胃呢添负担。但是我们说调理这个脾胃也不能只是忌口一项吧，你更要吃对还要吃好，这样呢您可以尝试吃一些啊温性的好吸收的食材，我举几个例子你记一下，小米粥、山药粥、南瓜粥，暖胃又好吸收，再有就是羊肉，也是属于温补的食材，你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儿，帮你的脾胃呢暖起来。一般呢在秋冬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吧，大家呢都会开始吃羊肉进行温补了，甚至呢在那个盛夏，就江苏地区有些地方有一个节日叫伏羊节，
1: 我们那儿
2: 你们那儿吧，
1: 徐州的伏羊节
2: 就是以热制热，
1: 对，
2: 排湿驱寒，这足以说明这个羊肉它温补的作用是很好的。
1: 对，其实您说的这羊肉啊，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它能不能喝点这个羊奶呢？
2: 怎么不可以呢？就像从小脾胃就弱，就像他一吃凉的闹肚子，你特别适合吃点羊奶啊。羊奶它也是温和平补的食材，这个《食疗本草》这本书里说过，说这个羊奶和小肠，补肾虚，利大肠，所以这个羊奶一直都是好消化养肠胃的好东西啊。而且羊奶它的分子小，好吸收，不像牛奶它偏凉，容易胀气，对肠胃弱的人它不友好。
0: 但是啊，大家买羊奶的时候啊，真的要擦亮眼睛哈。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喝不惯那个羊奶，就买那种啊调制的羊奶粉，也是贪便宜，那个味儿都不对劲儿。
2: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呢，真的要擦亮双眼，要多看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折算添加量是大于70%，这样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的要求。鲜奶的占比高，纯度呢与新鲜度呢它就更高。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就先说这些吧。
0: 那调理啊脾胃的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要忌口，要温补，还要细嚼慢咽，最后呢揉肚子啊促进消化，一定记住是顺时针啊。那如果大家呢还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留言。来，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郎桥说自己啊也要试着做一做这个酸奶饼，从来没想过说这酸奶还能做饼子，说年轻的时候呢就落下一个胃炎的毛病，消化呢不是特别好，平时呢也很少喝这酸奶，这回呢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新做法了。他说他以往呢就是跟家人朋友聚餐呢没吃几口就感觉积食了，就总感觉这个胃里的东西啊就往上顶往上反，你说别人吧还在那热热闹闹的吃饭呢，他说自己呢就只能先行离开， 总觉得自己这人呢就特别扫兴啊。你说自己要是硬坐在那儿吧也难受，那吃完以后呢，说自己还时不时的打嗝啊，嘴里边呢还反出一股子那个很难闻的那个气味。他说现在出门呢，自己都习惯戴着那口罩，就怕自己的口气重的让别人嫌弃。他现在呢是吃也吃不尽兴，上厕所呢也不顺畅啊，就想让您呢给支个招。
2: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酸奶这个食材，很多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啊都给我们留言。那这位朋友呢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脾胃运化是比较弱的，积食了，酸奶呢它是助消化的，但是对于什么胃炎呢、胃动力差呀、有反酸的朋友来说，你越喝酸奶反而你会越难受。我们还是要从根上把这个脾胃的动力呢把它提起来。
0: 我想问问啊，这个山楂它能不能吃啊？
2: 嗯，
0: 这不也是这个提高胃动力的吗？
2: 山楂能吃，但要少吃，而且不能空腹吃，因为胃有炎症，你吃那个酸酸的山楂空腹的话会刺激胃黏膜。
0: 嗯嗯，
2: 最好呢我们吃一些温性健脾的饮食，比方说山药啊、南瓜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健脾菜。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羊奶，它是偏弱碱性的，弱碱性正好能综合你的胃酸，而且羊奶小分子容易吸收。我这么跟大家讲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纯羊奶或者是羊奶粉。只不过呢，无论您选择哪种，都要擦亮眼睛，配料第一的是不是生羊乳看清楚，含量怎么样，折算添加量大于70%就不错。当然了，如果说添加一些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丰富，也更加全面了。好，我就先说这些吧。
0: 羊奶呢，它养胃，胃不好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胃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小静她发的。
3: 袁老师您好，我这几天呢帮着带孩子，哎呀，真是累的我呀，浑身骨头都要快散架了。不过你还别说，这个白天吧累归累，睡眠呢反倒比以前踏实多了。我以前睡眠特别差，经常在夜里一两点钟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了，只能摸出手间玩一会儿，等困了再睡。一晚上这个觉啊就被截成了好几段，所以身边的人一见我就问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脸色又黄又暗的，一点光热都没有。前阵子跟老同学们聚会拍照，我这个明显感觉啊自己比同龄人呢显老了好几岁，要岁数大了吧长点皱纹我也就认了。就想问问您，怎么能让这个脸色这个亮堂一点啊，白净一点，整个人看起来能精神些。
2: 这位女士啊，我跟您说啊，您想这个气色好点，睡眠呢那一定要好，好睡眠比那些什么化妆品呐、进口的或者什么化妆品那都好用。我们说这个夜里一两点的时候，正好是肝脏这个在休养的时候，您总在这个点醒，你的血氧就跟不上来，脸色自然就发黄发暗，没光泽，看上去就比同龄人要憔悴不少。那这样怎么办呢？你可以每天喝一点那个红枣桂圆茶啊，因为它平价嘛，不贵又补气，慢慢的呢把您这个气血呢把它补起来，那您这个脸色呢自然就是由内而外的开始慢慢的透亮，脸色好看。如果觉得这个睡觉睡不踏实，您可以喝点温牛奶、温羊奶，但是这要看你的这个肠胃的情况啊。这个像这个乳制品呢都有润心肺、养颜色，就是脸色的这个作用。像这位女士她每天帮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带孩子，她这个身子骨也要照顾照顾了，对不对？你光是一天到晚的付出，你不补也不行啊，
0: 太累了。
2: 对，乳制品呢就是非常好的钙等等一些矿物质的来源，每天呢您喝上那么一杯奶，日积月累的对您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他每天帮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带孩子，他这个身子骨也要照顾照顾了，对不对？你光是一天到晚的付出，你不补也不行啊，
0: 太累了。
2: 对，乳制品呢就是非常好的钙 等等一些矿物质的来源。每天呢，您喝

0: 上那么一杯奶，日积月累的对您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好了，那有关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这么多。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没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近年来，蓝眼泪在海边悄然绽放，梦幻的荧光蓝令无数人沉醉，打卡热潮席卷网络。然而，大部分人虽对其浪漫之名耳熟能详，却不知其为何物，更鲜少有人了解它与赤潮的关联。也有小部分人可能会谈赤潮色变。那么，赤潮就是坏的吗？蓝眼泪又是好是坏？
1: 关于蓝眼泪这个流量呢，我们个人的观察应该是从这个自媒体这个时代开始，特别是那个短视频这个平台兴起之后，对于平台的这种蓝眼泪的曝光比较明显。而且呢，因为自媒体创作这个时代，很多个人他都可以发布自己的作品，所以平台也有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博主，包括很多游客，他自己有很多这种传播性很高的作品，对于平台的宣传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的话，对于民宿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也要实事求是的去分析蓝眼泪本身，因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一个观赏性很好的一个旅游的题材，所以说全国各地来自全世界的很多游客都纷至沓来。比如说它在4月份到6月份平常的这种旺季来临之前，其实它给我们民宿主一个喘息的一个时机，就是相当于5.1到国庆是平常的这个大旺季。

但是在旺季之前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淡的一个季节，但是有了四月份到六月份南岩类的这个档期之后呢，对于民宿的经营主来说，我们的入住间也会提高。这个确实很多投资人，外地的投资人来评估平潭这个市场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

0: 们实验室主要是从事藻类学的研究，那藻类学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单细胞的一种藻类，那另外一类是多细胞的藻类，所以我们主要研究单细胞的藻类，所以我们关注的一些点主要是浮游植物，那它们经常会引发一些刺潮，所以我们主要是从观测的角度理解它们为什么它们在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些特定的一些地方会突然的增多，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去采样，然后进行观测，然后去研究是哪一些种在这些海域存在，那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顾海峰，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项目负责人研究员，主要从事甲藻分类和系统发育以及有害赤潮生态学方向研究。
0: 赤潮我们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赤嘛就是红色嘛，就是藻类变多了以后它可以让水体变成红色，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对赤潮的一个理解。赤潮大部分都是由于这个藻类引起的，那蓝眼泪它是另外一种特别的一种藻类，我们把它叫做夜光藻。蓝眼泪跟赤潮实际上它们很接近，但是在没有爆发赤潮的时候，可能在水里面夜光藻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一升水能达到100个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蓝眼泪这个现象。但是赤潮可不一样，赤潮我们一般认为一升水里就可以要达到100万个细胞，所以它们的概念它们的程度完全不一样。夜光藻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荧光素酶。荧光素酶它如果跟氧气发生反应，它就会产生一个叫荧光素，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释放出一个氧气，也会释放一个光子，所以如果这个反应发生在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藻发出一个蓝光，那如果有很多藻的话，我们就可以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光。藻类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大类11个门，那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门就叫甲藻门。甲藧门里面包括2000多种甲藻，然后里面有一个种就叫夜光藻。但是甲藻比较特殊，甲藻从营养方式来说，它有一些是自养的，就是它里面有叶绿体，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然后有一半的甲藻它并没有叶绿体，它实际上是一种动物，所以它需要通过摄食其他的藻类才能生长。那夜光藻就是这样一种没有叶绿体的一种藻类，它实际上是一种动物。夜光藻要在水里面变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水里面有很多的饵料。对夜光藻来说的话，最好的饵料就是硅藻。所以当水里面的硅藻变多的时候，蓝眼泪就有了爆发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对任何一种生物来说，它都有一个适宜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温度。那对夜光藻来说，它最适合的一个温度可能就是18度到23度，那在这个时间段它就有了大量增长的一个条件。当然超过这个温度或者低于这个温度不代表它就不能存活，它也可以存活，但是它就不能大量的增长。所以对平坦来说的话，4到6月份就处于这个最佳的温度，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最热的这个季节看到蓝眼泪。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比往年呢，今年爆发的也比较晚。
6: 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
5: 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新历吧，2月28号就有了，今年现在到了4月份。还没开始大面积的爆发，
6: 前几天好像
5: 差了一个多月啊，2月28号啊。协会里面每年都会组织很多次的拍摄蓝眼泪，今年会做一个大奖赛，就是蓝眼泪的短视频跟摄影大奖赛，现在正在征稿，到了7月份结稿，所以今年会有很多的游客就是因为蓝眼泪来平潭旅游，来参加这个大奖赛的拍摄。
7: 林典莹是平潭摄影家协会的秘书长，近期他和协会的会员们也在为一年一度的蓝眼泪摄影大赛做着准备，期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师们用镜头捕捉到稍纵即逝的绝美瞬间。
6: 我今天就用手机拍的，我不需要那个
5: 手机拍也是非常好啊。我们前天那边福州那边老师过来讲座，就是说手机现在可以跟微单相媲美了。
6: 对，
5: 大家准备好啊，可以出发。我们拍摄之前呢，我们会关注，也是我们融媒体这边有一个软件叫做蓝眼泪实况，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实况，还有呢，根据我们在海边里面各个海边的渔民啊，大家咨询一下，还有经过这样大家的判断，因为以往有这样的经验判断，然后确定今天晚上在哪个地方能够发生有蓝眼泪的这样的概率，拍蓝眼泪哈，现在还有一个蓝眼泪实况的预测，还有各个网友的分享。以前手机啊只有 QQ， 还有在 QQ 以前只能靠说大家问一下哪个地方打个电话有没有，然后经常我们跑，有一天晚上我跑了差不多有100多公里，各个港口都跑过去了，就没看到蓝眼泪。
8: 实际上夜光藻全球分布，所以不仅仅在平潭，它在我们福建海域，甚至在广东、浙江，甚至再往北到黄海、渤海，它到处都有。那为什么在平潭特别多？我自己理解是因为平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首先，平潭很靠近闽江口，我们知道平潭的上边就是长乐，所以闽江口会带来很多淡水，所以这些冲淡水就会带来很多营养盐，这些营养盐就可以促进硅藻的生长，所以有了这么多的饵料，就可以给夜光藻提供大量生长的一个条件。平潭还有一些另外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从它的地理条件来说，平潭就是因为它这个地形特别好，里面又有好几个弯，所以这些藻类很容易聚 聚在这个

平潭风很大，我们去过平潭就知道了。那在这个季节，平潭的风很有特点，就是它东南风跟西北风转换特别的频繁。如果是出现东南风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蓝眼泪，但是如果明天后天都是西北风，我们很不容易看到蓝眼泪。它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刮西北风的时候，在风很大的时候，这个水很容易被这个水动力搅浑，所以这些细胞不容易在这个地方聚集起来，它很容易飘出去。但是如果刮东南风的话，你可以想象东南风往这边刮，倒在这边，所以很容易这个地方的海流很容易聚集起来。

0: 草舌尖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并不代表肯定不好，有一些刺草也是好的。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硅藻，硅藻就是一些很好的饵料，它可以给浮游动物提供一些很好的饵料。那浮游动物如果多了以后，它们就会给鱼类提供充足的饵料。所以比如说我们福建如果想形成很大的一些渔场呀，就需要有很多浮游植物，需要爆发刺草，这样的刺草对鱼类对整个环境都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些藻类它不好，有一些藻类它比如说它能产生毒素，所以它会让鱼中毒死亡，或者说它可以让贝中毒，而这些贝类里面的毒素还可以累积，所以这些毒素会进一步的传递到人的身上，让我们吃了以后食物中毒，那这样的刺草就变成不好。去年我们和福建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合作，共同出版了这一福建沿海刺草生物图鉴这么一本参考书。那这本书是我们在福建沿海十多年的一个工作累积起来的。那这本书里面收集了，首先我们收集了福建省比较典型的一些刺草的一些案例，它们发生在哪一个时间，发生在哪一个区域，是什么种引起的。然后我们也收录了一些福建省非常典型的一些刺草的一些场景现场的一些照片，当然我们也包括了非常多的福建沿海非常重要的一些刺草的生物，比如说这个前鸽藻，然后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叫马格里夫藻。所以我们国家实际上从国家省地方各个层级都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刺草监测项目，从4到6月份在刺草高发期的话，他们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都会组织刺草的监测。这本书也发送给了福建省的各个地市的监测部门，所以现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每人手上都有这么一本参考书，也帮助他们大大的提高了监测的水平。对这个刺草，特别是有害刺草，做一个比较准确的提前的一个预警，那这样的话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告诉渔民，明天这个地方会发生灾害性非常强的一些刺草，所以你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提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你应该把这些鱼提前收获，或者把贝类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或者换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会有刺草，但是其他位置可能没有，所以你可以换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一个经济的一个损失。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对蓝眼泪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提前告诉大家下个星期你能看到蓝眼泪，所以你可以提前订票，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而不是说今天告诉你，你今天去可能来不及了，或者大家都挤在一起，所以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促进旅游业，减少自然灾害，这个非常重要。
1: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赤潮的出现并非全然是灾难，既有对海洋生态和人类生活的威胁，也有如蓝眼泪这般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观测赤潮对于保护海洋生态、提前预警灾害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大家在欣赏蓝眼泪的同时，也能关注海洋环境的健康，共同守护我们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那个古堡，我们要去看那个古堡是吧？是在这吗？
9: 你好，
10: 书记哈，这是麦老师啊。
8: 书记贵姓啊？
9: 我们这个村庄都姓蔡，
8: 都是蔡家后人啊。你带我了解一下你们这个村里的一些历史啊。
9: 在晋江，我们有出名的三个村庄啊，一个村庄就是5人。我们这个村庄以前是98%
8: 在菲律宾，
9: 98%的华侨。哦，100户有98户、啊、都是往菲律宾那边走的啊。这个就是烂尾楼，
8: 就是因为它没装修嘛，
9: 就是没有装修啊。
8: 宅住丰田来古社，家传鬼训有遗书，终会传方。这个房子应该我有些年份了，
9: 我们进去看一下。
8: 西宫，我跟你讲，这个房子它是很讲究的，它这个所有全是现浇的，现浇就用的模具，造价比较高的，100多年前这个是很先进的一种工艺、啊。
9: 我们这栋5层楼设计也是在菲律宾那边设计的，上海外滩的那是光临过来建的。看到上面
8: 那个地方，它肯定要挂类似吊灯啊，是吧？啊，线都布好在那儿，准备在家乡建一栋豪宅。啊，一方面是证明他在南洋挣了大钱，另一方面晚年回来准备在这安居，是吧？
9: 对对对。以前的这些人呢，比较有孝道。我们在菲律宾那边呢，不是去挖矿的，他们有时候三餐少吃的一餐，都要把这些钱先寄。

0: 寄到这边，让父母兄弟填饱肚子。
1: 哦，也就是他们在那边自己不是很富有，是吧？
0: 啊、哦，不是，排在第一位的，不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小家，是我们家乡、我们大陆、我们唐山这个大家庭要先顾好。我们有流传一句话，说南阳钱，唐山虎。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南洋赚的钱，一定要先搬到家里面才算赚到手。
2: 中国人他信祖宗，我觉得最大的祖宗就是这片土地。对武陵村的人来说，武陵村就是他们的土地，所以飘得再远，就像一个风筝一样，根始终是在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因为那片土地上葬着他的亲人的尸骨，哪里是故乡？你的亲人的尸骨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故乡。这个房子造好以后，为什么没装修了呢？
0: 其实上我们1931年小立扁就打到我们东北来了，
2: 是啊，
0: 通信啊什么都封闭的，他们炮多大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是华侨知道。我才有新闻啊，什么什么，他们都在国外，他知道了。回来，哦，跟他父母，跟他兄弟商量说，我们现在有国难了，哦，我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这个小家了。这个这些家人也同意，就同意了。好，应该要这样去做。最后就把这些钱全部捐给国家去了。
2: 太博大了。这不是武陵村的精神，这是就是中华人的精神。哎呦，本来这些墙面都应该贴着华丽的瓷砖，瓷砖外面可能还会贴墙纸，但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他真是心有祖国，他把这些墙纸啊、墙砖的钱、装修的钱，全成了义钱，捐给了祖国去抗日了。我觉得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让人敬仰。感觉是一种把自己的筋骨裸露在外。它是什么筋骨呢？精忠报国的一个筋骨。这里一个每一个裸露的钢筋，可能就是裸露的是它的一片忠心。

0: 关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三伏大幕开启，暑热也应景的盛行起来。今后几天副高强势掌控福建，白天酷热难耐，夜晚闷热如蒸，防暑防晒是生活重点。具体来看，17号我省天气是多云，在中南部一带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将会有中雨。18号阵雨和雷雨的范围将会遍及全省，到了19号中北部一带雨势会进一步增强，可能达到中雨的量级。气温方面，预计今后几天高温持续再现，像是中北部地区午后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到37度，局部38度。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将会稳定站上35度高温线。福州多云，27到36摄氏度。宁德多云，29到37度。南平阴天，27到35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龙岩阴转小雨，24到33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泉州阴转小雨，27到32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平潭多云，28到32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周祖义强调，深刻检视反思，全面深入整改，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赵龙主持会议，郭宁明出席。
0: 周祖义调研创新驱动发展工作，强调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应用，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屏障。
1: 赵龙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福建参访团。
0: 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助力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滕家才主持会议。
1: 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台资创新板在厦门开板，为台资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开辟新通道。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泉州79重大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深刻检视反思，汲取惨痛教训，举一反三，部署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及首批重

0: 重点攻坚任务，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泉州79重大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指明的方向。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深刻检视反思，全面深入整改，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要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做好动员部署，紧抓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要坚决彻底整治，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抓好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五个专项任务落实，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严格监管执法，做到重拳铁腕治围，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注重把握好加强安全领域监管执法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关系，坚持零容忍，以长牙齿的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持续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持续提升园区标准化水平，持续深化安全文化建设，从源头上铲除事故隐患的土壤，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周祖义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事故多发和风险突出领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强化源头管控，狠抓专项整治，深化安全教育。要加强渔业船舶风险防控，提升船员能力素质、渔船安全性能、渔港监管水平。要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风险防控，抓好关键领域监管、小散工程安全监管、招投标监管。要加强矿山安全风险防控，强化矿山审批监管、矿山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打非治违力度。要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持精准施策，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同时要加强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自建房、特种设备、文旅、民爆产品、水上运输、民航、铁路等行业领域的风险防控，结合实际开展精准安全治理，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领导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各类企业要切实担负主体责任，把正确政绩观践行到位，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到位，把基层基础夯实到位，广泛凝聚做好安全生产强大合力。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引领带动全社会共同筑牢安全发展理念，共同统筹发展和安全，共同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挑战，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实安全支撑。会上，泉州市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79重大

火灾事故情况和下阶段工作重点。省应急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排及首批重点攻坚任务方案。省领导张燕、吴协林、石豪勇、王永礼、林涛、李建成、林瑞良、江尔雄、武斌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

0: 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强化氢能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和产学研用融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屏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省委书记朱祖毅深入福州大学、福大紫金、雪人集团等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调研。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福州大学绿色氨氢催化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近五年实现新技术驱动企业新增产值超200亿元，中心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刚刚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周祖义来到中心详细查看氨氢能源展厅、氨氢内燃机实验室和合成氨实验室，看望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姜立龙团队，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了解关键技术研发进展、产业化推广和人才团队建设情况，叮嘱他们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确保教学科研工作正常秩序。周祖义对团队获奖表示祝贺，鼓励大家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科研报国精神，做好传帮带，不断建强科创人才队伍。他希望中心扛起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使命，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福建产业发展，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全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世界绿色氨氢技术制高点，助力福建打造全国领先的氨氢产业集群。福大紫金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福州大学绿色氨氢催化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氨氢催化技术转化而成，是新能源产业创新平台。周祖义走进企业，查看了氨制氢加氢一体化成套装备、氨氢能源生产车间等，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对我省氢能产业发展的建议。周祖义肯定企业畅通实验室成果到企业产品的产业转化通道，鼓励他们抢抓产业风口，紧盯前沿方向，持续深化校企协作，充分用好科研技术成果和企业资源，以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探索更加多元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产出更多好成果、好项目，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中国氢能产业的领先企业之一，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终注重科技创新，完善产业链条。通过氦气压缩机技术的重大突破，打破了氢气液化装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走进企业的实验室和车间，周祖义详细查看企业氢能燃料电池、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系统测试平台等，了解智能制造设备总装流程和应用场景。周祖义希望企业深耕氢能装备赛道，深化与科研机构协同创新，打造高层次人才团队，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要注重完善产业链条，吸引带动上下游企业落地福建，助力我省构建完整氢能产业链，打造氢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调研中，周祖义指出，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要着力科技创新，把创新摆在氢能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持续开展全链条攻关，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同参与氢能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打造氢能产业创新标杆。要着力产学研用协同，精准对接我省氢能产业发展需求，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更多氢能产业前沿探索和场景规模化应用。要紧扣“十五五”规划和海上福建建设规划，围绕氢能制备、存储、运输、加注、应用全产业链，以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着力培育氢能特色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周祖义强调，安全是氢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内在要求，要建立健全产业安全监管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产业关键

0: 核心技术和安全技术协同发展，提升全过程安全管理水平。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增强全员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高度关注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处置、实验设备设施安全、技术人员安全等风险点，强化重大安全风险预防和管控，强化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和处置，以扎实有力措施消除隐患、防范事故，努力实现在安全中谋发展，在发展中顾安全。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林瑞良参加。
1: 7月15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率领的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福建参访团一行。
2: 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率领的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福建参访团一行，副省长赵增联、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兵出席。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主席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极具前瞻性、富有战略性地提出大侨务观念，为我们做好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长期以来，广大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爱乡、敢拼会赢、诚实守信、乐善好施的精神特质，为祖国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欢迎各位侨界朋友继续发挥独特优势，积极建设家乡，深耕福建，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当好合作发展的助推器，服务侨胞的贴心人，中外友好的架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福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大侨务观念，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全力为大家在闽兴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陈旭表示，福建是全国重点侨乡，侨乡文化底蕴深厚，侨务工作基础扎实。相信通过此行，参访团将深入了解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化对福建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将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全力支持福建开展为侨服务，携手开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参访团团长、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蒙表示，无论身在何处，血脉亲情未曾改变，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接各地发展所需，积极为引资引智牵线搭桥，团结广大海外侨胞，更好助力福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3: 7月16号，省政协召开优化生育养育支持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会议。会上，政协委员、基层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和研究领域踊跃建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当前优化生育养育支持政策，坦诚回应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些都为抓实抓细生育养育支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行动方向。近年来，福建将优化生育养育支持政策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在生育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妇幼健康和家庭发展等多领域协同发力，以实实在在举措增强群众获得感。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全域统筹的人口发展理念，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构建覆盖全人群、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人口服务体系。要畅通政策传导落实全链条，均衡优化普惠服务资源，让生育政策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要深入挖掘和弘扬本土优良家风民俗，让向善向好、重视家庭、共育成长的正向观念落到实处。

0: 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和委员优势，持续建言献策，广泛凝心聚力。
1: 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台资创新板16号在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正式开板，首批22家台资企业进入台资创新板，覆盖半导体、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多个前沿赛道。作为全国唯一以两岸冠名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台资创新板将打通台资企业多层次资本市场成长通道，精准培育更多优质台资企业。
2: 依托我们全国首个两岸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的运营优势，通过联动各方的资源，共同为台资企业提供从专题培训、融资路演、投融资对接、主题沙龙、交易所对接、上市辅导的全周期一站式的资本市场服务，为广大的优质台企提供一条从培育到融资到转板的清晰成长路径。
1: 下一步，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将依托股东方厦门金源集团的综合金融资源，持续丰富服务举措，吸引更多资源集聚，助力台资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成长步伐，在闽发展壮大，做优做强。
3: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7月15号至19号在西宁举办。作为主宾省之一，福建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布设500平方米的福建省馆，集中展示福建在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优势产品和服务。
4: 这个是我们全自主研发的低空机器人，主要应用在电力雄检、环保、水利、应急等城市治理方面，希望通过洽会让福建的智能科技与青海的绿色发展合作共赢。
3: 50家福建企业和区域公共品牌亮相福建馆，除了展示前沿科技产品，更致力于打通东西部产业双向循环，推动闽青两地在多领域深化合作。
5: 我们带来了清新福建文旅惠民卡，整合了福建91区170多家的优秀文旅资源，期待以青驾会为平台，闽青文旅携手一起互通，推动客源互送、资源共享，不断拉近我们的山海距离。
6: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当年带着村民重呼脱贫的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一直坚持在宁夏的菌草试验，如今83岁高龄的他又开始了新探索。
3: 昨天在闽宁镇园艺村，一场由林占西团队发起的送菌草活动正在热热闹闹地进行。
7: 就是租车我也拿来了。
8: 租车来了？
7: 租车的草。
8: 这么感兴趣？
7: 就是对这感兴趣。
8: 这一车草是你们俩啊？
9: 他一个。
10: 我一个的，就他的车。今天来的全是我们村里的。
3: 这些村民中有不少人是闽宁村里曾经的重孤户，今天来现场领菌草，顺便与林教授叙叙旧。
7: 你当时种过蘑菇没有？
9: 种过啊。
7: 当时几岁啊？当时几岁？
9: 当时20多岁。
3: 1997年，闽宁村奠基，首批吊庄移民从贫苦的西海固来到这里落户。作为闽宁协作的第一个项目，林占西团队手把手教村民用菌草种菇。第一年，移民村就有不少人赚到了钱。这项以草代木的技术，10年间带动了1.75万贫困农户脱贫，让移民群众牵得出、稳得住、治得富。菌草成为乡亲们口中的幸福草。闽宁镇有1.33万亩的耕地，但基本是沙质土壤。如何让有限的土地资源产生更大效益？林占西在沙地试种菌草，中期测产数据也在昨天出炉。
11: 生长82天的巨菌草，平均株高287.56厘米，亩产鲜草8.18吨，
12: 只有10%。来用这个巨菌草来替代，相当可以为宁夏增加40万亩的耕地。
3: 记者了解到，牛羊养殖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沙地种草在节约用地的同时，能否实现以草代粮，替牛羊省口粮？今年开春，宁夏养宇农场的80头牛成为菌草饲养的第一批试验者。
13: 上次称重是5月21号，500.5公斤。
8: 那今天是多少？
13: 588公斤，1.76。
14: 之前养这种牛，菌草长的话是1.3公斤，我是很满意的。
3: 半年的试验，宋怀德不仅看到一头头牛的增效，更是算了一笔降本的账。
15: 600头牛的话，要做到4000多吨，650一吨嘛，

0: 种草300多亿种，每年也收玉米清除是就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他给牛从那一年的口粮嘛，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以后这就没了嘛。前是就是老思想那种，现在跟林教授团队接触之后知道这个要相信科学，
1: 降本增效对于罗平这样的小农户更有价值。他也打算在自家的10亩沙地上套种菌草，用菌草养羊。
2: 一亩地能产个说6-7-8吨草，你就种了这10几亩喂羊也就够了，就咱在外面就不买草了吗？
1: 从以草代牧到以草代粮，30年来，菌草技术一直在探索脱贫共富、高质量发展的米宁经验。送草现场，83岁的林占西邀请大家拿出当年种菇的镜头，一起再出发。
3: 这个草是一个新的品种，新的物种，我们重整形状再出发。
4: 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5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5: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
6: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会。

0: 好，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

0: 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

0: 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

0: 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 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疫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

0: 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

0: 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

0: 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赵云奇，我是你嫂子啊，赵云奇。
4: 这话您就说对，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
5: 巨人李邦浩，我回来了。
4: 大爷，
6: 爹，
5: 大爹，大爹，你回来了。
7: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这是。
8: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太爷身上的钱、地契，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估计是被人抢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吃坏了，
10: 吃何味长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何味长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味长肠丸。
9: 吃坏了，
10: 吃何味长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何味长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味整肠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

0: 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

0: 太爷，
1: 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太爷不是糊涂了吗？我怕他在张云奇两口子面前，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我就跟太爷说好了，我说你进屋，先不要说话，听我说，等我给你信号，然后你一收到信号，你就说嗯，是这么回事。
0: 太爷，对，是这么回事。太爷，对，是这么回事。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忽然冒出来了啊？他这么作威作福的，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小点声！我跟你讲，你要是把大爹惹急了，将来轰出去就咱俩。
2: 哎，照我这房子这么多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收上来租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我上哪儿给他们找钱过来？
0: 你别吃腿啊，这一只鸭子就两条腿，我怎么往出端啊？
2: 我不吃腿，我是鸭屁股啊。
0: 大爹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挺好，只不过以前。
2: 咱俩跟大嫂子那些事情都白干了。哎，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爹说你大爹对你比像亲爹还像亲爹呢？
0: 嗯，
2: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说不定呀，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0: 有道理。鸦翠啊，都得给大爹。
1: 你在难民营就只看到太爷一个人吗？没看到刘嫂？
2: 他们俩应该是真的走散了。
0: 不过你别担心，这么多难民所难，一定能找着刘嫂的，是吧？
1: 阿福，谢谢你把太爷带回来。
0: 哎呦，这夫人夫人夫人，我受不起啊，这我真是。
1: 那天你说我还打了那三巴掌，你说的对的，我就是个傻子。你要是心里过不去的话，要么你打回来。
0: 我还打回去？夫人，我就是个小爬虫，您呢跟腊梅似的君子，这君子打虫，打了就打了呗，没事没事。
1: 那你这话的意思就还是在记仇？你打我吧。
0: 哎呦，你这君子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了？啊，行，这三巴掌啊，我记下来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打回去。
1: 那你记着。
0: 我记着，记着。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把太爷的身子骨调理好，还有在张云奇他们两口的面前，一定眼相千万别穿帮。只要这房子保住了，你们的日子就能过下去。哦对，还有这个箱子，一定要藏好。这俩肯定盯着他呢，千万别给他们机会再下黑手。
1: 可是太爷和我怕可能防不了他们俩呀。阿福，你能不能搬回来？
0: 啊，搬回来
1: 啊？我这话说的是唐突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0: 不，这一个地儿

0: 看一个地儿。行，只要我回来了，这俩坏蛆我看他们敢。
1: 谢谢。
0: 大爷。嗯。哎呦，睡着了。哎，
1: 咱下楼吧，去吃你的鸭子还有腊肉。
2: 让他们端上来吃，我要让月明陪着我一块儿吃。哎
0: 呀，月明还小，他哪能吃你的鸭子和腊肉啊？
2: 是这么回事啊，
3: 大爷。嗯，
0: 但是啊，咱可以让你的大侄儿把你的鸭子和腊肉端上来吃。嗯，我们就在二楼吃。啊，走。
1: 嗯，走，大爷，你慢点。哎，
0: 大侄儿，把你大爹的鸭子和腊肉端到二楼来，我们到二楼吃，快点啊！
2: 是这么回事儿。
0: 咦，牛牛牛牛，有名字了，臭小子。
4: 娘的，这些老炮子比我爹岁数都大，枪膛都磨平了，子弹出膛就接着飞，五发子弹三发拖把，别说这些新兵蛋子，我都打不准。还有啊，为了让日本人在天上看见咱们整装满员，还得往里塞这个，你说这仗怎么打？
5: 是咱们中队连烟老稀都不如，没吃的可以饿，没穿的可以冻，但是没子弹这仗没法打，上面肯定也知道扛不住，所以呢，一定是占领主动权，诱敌深入，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兵力围歼一股敌人。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凶狠的拼了。
4: 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得活下来。
6: 小心点，
7: 让大家就地休息吧。
8: 全体都有，就地休息。
9: 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
5: 我记得在白家山，刘团长跟我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军装，就是我们的棺材。”

0: 我们这儿有个参谋长楼，离着30里地有个戚家楼，那是141的军部参谋长楼也在那儿。
1: 小周，
2: 哎，
1: 拿上枪，小女人打针。好。
2: 在老家的时候，您床头总是放这么一盘双酿团儿，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3: 老弟啊，我跟您说，我们正好楼上那个租客到期了。
4: 大嫂，
3: 我现在跟淑媛
4: 住在二楼，
3: 在二楼
4: 挺好的。
3: 大嫂，楼上那房子住着您还舒心吧？
4: 那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

0: 是是，所以现在这不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吗？哎呀，大爹，您呀是真不知道，云奇有多辛苦。他这个人嘛，就是心善，一点都见不得同胞受难，所以呢就把他们接济进来了。洋行自打开战以来，收益也不好，我们就赚点微薄的房租来补贴家用。
1: 确实是委屈了大嫂不少日子，可是现在好在您大爹回来了呀，大嫂也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住了。青州已过万重山呀，太好了！
2: 是，真的太好了，终于稳定下来了。大爹，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针，主心骨。
3: 云奇啊，
2: 哎，
3: 玉娇月明万福。
2: 月明，
3: 月明是
2: 小毛都有名字了，太爷亲自给起的，大号。
1: 张月明，哎呦，
4: 你看看这名字起的啊，既大气又诗意，还好记。哎呀，
1: 云奎的儿子，大号张月明。
4: 哎，张月明，我记住了。
1: 玉娇、月明和万福早我一步到家，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林林总总，我也知道了一些。今后呢？ 我有一些想法，还有安排。就让云奎的好兄弟万福来替我宣布吧。好的，
3: 太爷。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 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所以呀，你们费心了，有劳了。啊，太爷还说了，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不是让你这个大侄子当二房东的。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 既往不抓，求，既往不咎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2: 南爷，
3: 哎。
2: 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3: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份儿侄媳妇儿，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你媳妇儿在这插嘴，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大侄儿，
1: 大爹。
5: 是这么回事儿，哎呀，
1: 不是怎么回事儿呀，大爹，淑媛说的是实情，占钱的房租确实是收不上来。你想，我在洋行的职位又不高，那点薪水在家里入不敷出的，您说咱们这大宅子，水电煤修修补补的，真的都是不小的开支。大爹，咱家自己的这个账，
4: 云奇啊，我问你。
1: 我这运寿瓶的中堂，你是不是给我卖了呀？啊，
5: 我没有，我真没有，大爹，您收藏的我怎么敢卖呢？
1: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淘来的真迹呀！
2: 我知道您，您说这屋子里边这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这保不齐谁手脚不干净就顺走。
5: 哎，
2: 你白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5: 我怎么说的？
2: 你白天说你打扫卫生给挪出去了。
1: 你送，
2: 你说你挪哪儿去了？
5: 万福，
2: 哪儿？
5: 万福。
1: 云奇啊，我说过，既往不咎。我说的话，你应该明白。
5: 明白。
1: 云奇啊，我们张家做人要端正，我希望你和淑媛好自为之啊。
5: 啊，
1: 我累了。

0: 好，大侄媳妇，赶紧去给太爷再烧一壶开水去。
1: 这帽子摘了，累不累？
2: 小人得志。

0: 这也太欺负人了！说好的发明仪，一个拖一个月，工资越给越少，连个柴火都没逮到。
1: 吃饭，吃饭，吃饭，局长，好，来，中，哥哥，石头红的热，
0: 快，快热了，快，
1: 抱好了，中，
0: 柴火来了，给我快点啊，
1: 怎么了，这是？
0: 哥，啊，冻伤了，快点，快，快，柴来了，还让冰来了，
2: 赶紧把冰弄化，给它烧了热水，快！缓
0: 过来了啊，捡个热乎劲的石头，给它捂上，给我加柴，快点！
2: 给你弄了个路桥，现在就走吧，争取天亮前赶回来。

0: 来，吹个火烧了费劲。快添柴添柴，
1: 烤上啊！
2: 橙子，
0: 说橙子，橙子，还有酒没？
2: 有，
0: 快，
2: 我给他进去。
1: 大爹，大爹，
0: 您快看看，您看看这是什么？
1: 哟，清炖南京鸡脯。哎，
0: 还是您眼神好，快来。哎
1: 呀，这可是好久都没见的。哎呀，
0: 你尝尝，哎，你快尝尝，这可是五个月大的小母鸡。嗯，大爹，这可是我在金陵市府给您端来的，找的还是您以前的那个穆大厨做的。你以前来上海的时候，不就是喜欢这口？您总说，鸡鲜肉嫩。质酥烂，清汤味醇，色洁白。你现在尝还有那个味道吗？
1: 云奇啊，哎，现在时局动乱，能省就省啊，以后万万不可这样浪费了啊。
0: 是啊，现在这日子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就全当侄子给您尽的孝心了。
3: 不瞒您说，已经半个月没见着荤腥了。这不响应号召，吃爱国素，省下的钱都捐了节约捐。
4: 你这洋行不是有薪水吗？
0: 我快吃肉喝汤。我挣了这点薪水，今天节约捐，明天救国捐，后天大街上人说号召捐款吧，我也都捐了。你知道租界现在的物价涨成什么样了吧？大鱼大肉贵得吓死个人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说您来这儿。

0: 我总不能让您饿肚子。大爹，这些年我就想要个孩子，怎么都要不上。我出去，我看着那些海龙、海马、海狗便，整个的我都不敢看，我只能去买点渣回来熬着喝。那渣您说能有什么营养？一到晚上了，大眼一瞪到天亮，头发一抓一拍一把都掉了。爹，
1: 你看这饺子里边全都吐
2: 了。孩子，你别哭，别哭。我就不用哭啊，你的难处我都知道啊。
3: 这苦日子啊，也不是咱们一两家，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长期抗战，也许日子会更苦更坏。不过云体啊，你别灰心啊，咱们一起熬，就熬过去了。至于以前的那些租金啊，还有七七八八的，我们就不要了。
0: 大爹，
3: 以后
0: 您听我说。我就知道打小您最疼我，我爹都说大爹对你比亲爹还亲爹。您放心，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住着，云奎不在您的身边，有云奇在，我一定把您伺候着舒舒服服、硬硬朗朗的。
3: 是这样，以后的租金呢，就不麻烦你跟淑媛了，以后就让玉娇辛苦辛苦了。
0: 那可不行，大爹。大嫂刚到上海来，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件事情她做不了。她苦菜
4: 三毛钱这条街卖的，隔两条街九毛翻了三倍。您说那一块香皂这条街卖四毛钱，翻三条街卖四块钱。日本货是便宜啊，大爹，咱们是中国人，得有个廉耻心呢，不能买日货，是不是？
0: 一条街上，您说谁家的菜新鲜，谁家的菜便宜，这里边学问真的大得去了。
4: 大上海，您看的外面光鲜亮丽，可这底下世事人心全都乱了。大爹，这里边的水可真都深了去。哎呦，
5: 这上海滩的水能有多深啊？还能把人淹死啊？哼，要我看，这上海滩的水最多没到脚脖子，嘿，对吧，大爷？
3: 啊，是这么回事儿。
5: 哎呀，太爷，今天您这精神可好？哎，你看，
6: 哎呦呦，这文房四宝。
5: 对对对，都按您给的单子，我给买回来了。哎，
6: 好好。哎呀，
5: 来，忘了跟职少爷汇报一下，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弄堂口的那个进心阁赊的。
0: 怎么不付钱啊？
5: 都记在您账上了，老板说跟您关系可好了。哎，太爷，来看看这个笔，最好的湖笔。
0: 好，好，好。哎，
5: 这个砚，最好的端砚。哎呦，哦，对了，老板说呀，这两天宣纸断货了，过两天有了，他就给您送过来。哦，还记在职少爷账上。
0: 好，好，好。
5: 你再看看这个，镇纸，老板说过意不去，白送的。
0: 你哥怎么不给太爷再弄一个呀？显得你姓孟的多像我们张家的孝子贤孙呢。
5: 职少爷说的对，提醒的太对了，我怎么着都得给我们家太爷弄一套全乎的，我现在就去了。
4: 别蹬鼻子上脸啊，搞这些下三滥的玩意儿，鸡零狗碎。
0: 大爹，这鸡汤不喝可就凉了。
5: 这上海滩的水淹不死会浮水的人，
6: 是这么回事儿。
5: 太爷，我再给你看个好东西啊。笔筒，哎，漂亮吧这个。
7: 怎么样，
4: 之前租房钱卖东西都不要。
7: 到底是你大爹啊？
8: 是
4: 之后的。
7: 还有之后啊？
4: 之后的租金还是要交给大嫂管。
7: 你看吧，到了还是人家亲爹。哎
4: 呀，说怎么办呀，黑三又跟这

0: 赔钱了。刚才把我堵到弄堂口，非让我看他杀了只鸡。他说这次杀的是鸡，下次就杀的是我。刚才你没见到那鸡临死前的眼神，
1: 不就你这种眼神吗？
0: 哎呀，
1: 所以说啊，你这个人装亲儿子嘛装不像，扮汉奸嘛扮不明白。日本人狼心狗肺的，还在打我们房子的主意，恨不得上天了。你还唯唯诺诺的，自个儿大爹都搞不定。下个月房租权可不在我夫手里啊，就凭你洋行那点破薪水，哼，是饿死啊，还是被高利贷砍死？自个儿琢磨去吧你。
0: 他们吓我，你也吓我。
2: 哎呀，水来了。
0: 来来来，真是兵荒马乱，牡丹青啊。
3: 很久没有墨笔墨了，
0: 手都有点僵了。
3: 老夫可以食无鱼，亦可出无拘，但不可一日无笔墨呀。
2: 咦，你这刚清醒一点就开始掉书袋子了。您赶紧写吧，写完了我好拿出去卖钱去。哎，
0: 胸无点墨，
3: 就知道钱。
0: 我看你啊，就差四叔先生打你一顿板子。
2: 哎，太爷，您看看您这一身啊，您绸马褂，还有那张绒马甲，这都是高级货，这可都是小月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还有我去武汉的盘缠给您换了这身行头。你再看这个，这胡刷的，您看见了吗？这也是我花钱买的。
0: 麦夫啊，难道你怕我赖你衣服钱不成？过几日我加倍偿还。
1: 快看，嘿嘿。
2: 哦对，张云奇那王八蛋没跟你这儿铺穷卖惨吧？他没有跟你说他的钱都买了公债了，或者是捐了。房子的租金，租金，租金，千万不能松口啊！这一松口，咱一个大子都拿不着。他不会跟您卖过惨了吧？您不会已经答应他不给房租了吧？太爷，你里边可有我的钱？
0: 万福啊，万福，你看，云奇已经够惨的了，刚才他就在这儿，涕泪横流啊。凡事呢，适可而止，在家催逼，那不就是欺人太甚了吗？
2: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欺谁呀、啊？怎么变成我欺人太甚了？这不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吗？
0: 谁是狗啊？
4: 万福啊，又在讲评书呢。
2: 啊，太爷闷得慌，我给他讲《岳飞传》，
0: 不是那么回事
2: 儿。哎，太爷，那孙子送来的鸡汤，再不喝就凉了啊，凉了就糟践了。您喝不喝？
0: 不喝。
2: 您不喝，我喝。糟践粮食，天理不容。
5: 我和我娘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才14岁。要不是遇到万福哥，我和我娘早就一道饿死了。万福哥那么抠门，可帮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小气。他总是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当年从山东到上海闯世界的自己。后来我娘生病了，他也忙前忙后的照顾，最后是他跟我一起葬了我娘。我俩就是天生地长的孤儿，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
6: 是，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5: 小姐，我知道你瞧不起他，他只想活着，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穿的，唯一的心愿就是我们一起攒钱开个包子铺。
6: 小月，你也别难过了，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就算我们远离战场，那些逃难的、饿死的、轰炸的、枉死的人多得数不清。
5: 可万福不是，他是战死的，就算他是最小的兵，虾米一样的兵，他也是为国战死的，他是抗日英雄。
6: 是，他是抗日英雄。
5: 他没有爹娘，也没有兄弟，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他还有我，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我要给他修个坟。

0: 小月，
1: 爷。我打算明天出去找工作了。我跟景娘娘说好了，我出门的时候她会帮我照看月明。
2: 玉娇啊，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1: 爷，是什么日子就照着什么日子过呗，我读这些书也不能荒废了不是吗？我挺喜欢工作的，自食其力我觉得是好事呀，有什么苦不苦的。
2: 也好。
1: 吃饱了？喝饱了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有路通了，你有办法打听到小月在武汉的地址吗？可以写信了。
3: 真的？可是我没有小月祖家的地址啊。我好像听小月说过，他们主家在什么武汉的江汉路，有一个大的那个绸缎庄。
1: 什么路？
3: 江汉路。
1: 他们家小姐是不是叫于淑珍？
3: 你怎么知道？他们家小姐就是叫那个于什么珍来着？
1: 于淑珍是不是有个未婚夫姓罗？
3: 罗少爷跟我长得差不多精神，然后比我白点，比我高点，然后胸前老别着一根钢笔。
1: 爹，他说的是祖良。
2: 祖良？
1: 祖良。
2: 祖良与他半分不像。
1: 祖良是云魁姨母家的孩子，我记得他上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医科。
3: 对对对对，学医的，是个大夫。
1: 哎呀，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啊。本来我们去武汉就是去投奔罗家的，我给他们已经写了信了，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罗家跟云家是世交，他们俩房子可爱在一块儿啊。
3: 那这么说我马上就要找到小月了，
1: 你赶紧先写信吧。哎，
3: 可是我识字不多，我这个信吧就写的少。
1: 那太爷的字儿可是公认的好看呀。

0: 你看我干嘛？我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你这个好人心吗？
1: 太爷，我咬了吕洞宾行吧？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就赐我点大字呗。
2: 嗯，磨磨吧。
1: 嘿，好嘞。
2: 这。
1: 太爷，我没什么文化，一会儿我说的周到不周到，您多担待，千万别笑话我。
0: 只是写封家书，不是奏书策论，你如何说，我就如何写，可否？
3: 你识字少又不是你的错，再说请人代写书信也是很平常的呀，你就想什么说什么，说你心里话就好。
1: 那我就说心里话了啊。媳妇儿，我万福。
0: 尊夫人名讳啊。
1: 啥？
3: 小月爹，月亮的月。
1: 哦，对对对，小月，小月，我媳妇儿。太爷，媳妇儿我万福，这是五个字，你怎么写了六个字啊？小月我认识，这四个字是啥呀？
0: 卿卿如晤。
1: 啥？啊，
0: 小月卿卿如晤。
1: 不是，如晤是谁呀？他为什么要亲他呀？
3: 不是，这是书信应有的格式，如晤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小月见字如面，
0: 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那我接着说了啊。小月，我现在在上海，在租界，住在小洋楼里边。这里边住了有太爷，有夫人，还有张云奇那两个王八蛋。哦，还有月明，他是个小孩。哎呀，我跟你说这么多名字你也记不住，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该多好啊。我可想你了，我每天晚上躺着也睡不着，我坐着也睡不着，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就是想你，我想你想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太爷，我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你怎么这才写八个字啊？
1: 你这是买白菜呢还论斤论两的？我这已经送你八个字了。
0: 不是，你这写的是啥呀？
2: 官居之念，寤寐思服。
0: 啥意思啊？
3: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意思。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呀，行吧，那我小月，现在这世道乱着呢，你在武汉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跟陌生男人说话。哦对了，尤其是那金簪子千万不能带出来，那玩意儿可亮了，那晃着那坏人的话对你起了歹心那可怎么办。你最好啊就把那个金簪子缝到衣服里边别带了，等我到了武汉你再带给我看。
2: 王藏七尺男儿，一副小肚鸡肠。哎，
0: 这我听懂了啊，小肚鸡肠你说我呢吧。
1: 不写了，预交代笔啊。哎，
3: 行，我来写，那点。
1: 还是月明听话。
3: 你看这么写行不行？小月，你把我送你的金簪谨慎保管，不可招摇，不可轻视于人，是这意思吧？
0: 嗯，是这么回事。
2: 不是那么回事。
0: 然后再写，小月，你在武汉吃的用的花的你都跟着你们家小姐，跟着她吃香喝辣的，咱亏不着，还能省不少钱呢。哦，但是啊，你别跟着你们家小姐到处瞎逛去，尤其是什么发传单啊、游行啊，那都是有钱的小姐少爷家，他们闲得没事干呢。咱就小老百姓，别管国家的事儿，保命吃饭最重要。
2: 你这是什么话？小月女士，忠义爱国。你不助他一臂之力，反倒阻拦。
0: 我在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哎，到底是你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还是我在说心里话呀？
2: 半福啊，你虽然出身市井，但是身上也有侠义之气。咱们一路过来，你都看见了，国难当头啊，遭殃的是老百姓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0: 什么皮皮毛毛毛毛皮皮的？皮是啥？毛是啥？
2: 意思就是，国家是皮，百姓是毛，皮没有了，你毛怎么长？
0: 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非要跟你论一论了。自打我到了南京，进了你们张家，再一路到了上海，你老拿这些话来砸我，你是不是欺负我听不懂啊？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张皮，从来就没管过我这根毛。我打小父母都死了，我一路讨饭到了上海，我做了5年的学徒，我好不容易混了一口饱饭，得不打仗还好，皮管皮的事儿，毛管毛的事儿，可是这一打仗，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毛豁出面来去管这些皮吧？哪有这种道理，这不公平啊。我这根毛没什么本事，我就不负这皮，我自顾自地飘着。
2: 混账话。哎呦，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也。哎，
0: 这句话我也听懂了啊。
3: 行了，
0: 我就是朽木。
3: 不是，你俩别吵了，你俩别吵了，好不好？
2: 不懂于毛，
0: 我就不毛，我就不要你就好。
4: 你看这样写啊，就是说小月，你与于小姐相爱互助，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么回事？
1: 不是这么回事，
0: 就是这么回事。哎、
4: 别吵了！爹，大月没出去晒太阳。
5: 数字不足一毛。
3: 接着写。
0: 哎呀，夫人，我都让太爷给气糊涂了。您刚刚说到哪儿了呀？
3: 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
0: 我不安心啊！
3: 哎，你写不写？
0: 写，写。小月，我一攒够钱，我马上就到武汉来找你，你一定要在武汉等着我，乖乖的哟。

0: 夫人，你也笑话我？
1: 我没有啊。今天太阳蛮好的。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1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手正直而配仁义。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杨飞，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刨冰，江云奎，打够肥了呀？
5: 你也觉得我刨冰啊？
6: 哭也哭了，粉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甲锁束缚住思想，小月。
7: 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
8: 没米就没米，钻什么铁丝网啊？
9: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吸恶木阴。你吃了这日本店里的米，你就是心甘情愿的当日本人的顺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3: 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
4: 小点声，你要是把大爹惹急了，将来轰出去就咱俩。
5: 眼下最重要的事一定眼相，千万别穿帮。只要这房子保住了，你们的日子就能过下去。
6: 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
7: 那可不行，大爹大嫂刚到上海来，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件事情他做不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8: 宝贝，
1: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3: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0: 曹兵，把我的地瓜吃我的面。张云贵，你咋够肥的呀？
1: 你也觉得我是逃兵啊？风铃撤退，风铃速成。淞沪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全都有上峰明示，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宅，是去柳镇接应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他们把我包围了，打到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成逃兵了呢？陆云啊，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十年，交心了十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你不可以。
0: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军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我不找他。
0: 那你找谁？
1: 找你。
0: 找我做什么？
1: 我就给我这六千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
0: 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六千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吗？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都已经成了千古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还要等好时候吗？还要再找好时候吗？
2: 参谋长，
3: 我进。
0: 咱们顾将军，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4: 我要证据，证明在87里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
0: 张云贵，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局。
1: 你跟我说这些，那些天我隐姓埋名的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你不知道地方军的装备有多少，你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脚底下是草鞋，没有棉服啊，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五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靠的就是良心和雇佣。再看看你，你这种精英挂着一颗星，穿着笔挺的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面，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能吗？如果我们上战场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
5: 陆云啊，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也相信的那样东西。
0: 云贵，我会替你保留那份出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拿出来，保留。医生说最多活不过一年，或者说是走不出徐州战场。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留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在那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
1: 陆云。

0: 也许是误诊了，这武汉的。
1: 你这是破灭了。

0: 75。
1: 。那坐吧。怎么不坐？
2: 抱歉，我不会。
1: 哦，那打算盘会吧？
2: 不会。
1: 做过秘书吗？
2: 没有。
1: 有孩子吗？
2: 有。但是我会英文，可以翻译。我记账也不错的。
1: 下一位。
2: 请。我上大学的时候，诗歌就登过报了。不好意思。
1: 下一位。
3: 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我是第一名的。
1: 你坐那儿吧。
4: 其他人要
3: 我可以做清扫，我可以洗衣服，我还做过鸭血粉丝。
4: 先生，我可以学，
2: 我可以学打字，真的，我向来学东西都是很快的。我也可以75个字，85我也可以，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你相信我。
1: 你觉得呢？

0: 邱太太，我们店倒掉了。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位姓孟的师傅？
1: 姓孟？孟万福？
0: 是。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本来我还指望再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
1: 这是我们老家的鸡蛋茶，去腥火的，拿筷子搅搅，里边有糖。

0: 好喝吗？
1: 香。我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母亲和她的四个儿子，然后被吓得一身冷

0: 憾，醒过来以后，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月明，又后怕出一身冷汗。
1: 是，再惨也惨不过那天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呀？咱不灰心啊！
0: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 这就对路。哎呀，
0: 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
1: 寄出去了。
0: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
1: 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她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她。她呀，虎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于小姐，就是他们家主子，带她去那个什么，什么灯，哦，摩灯，就是把那个电线插头发上。然后一通电，滋，头发就变卷了。他跑回来给我看，给我气的，我说你这不就是鸡屁股头吗？我话还没说完，那通心掌啪啪啪就跟我后背打过来了，给我疼的呀。可是没一会儿，哎，他就心疼了，满世界去给我找欢油，然后给我擦药。就他给我擦药的时候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打我，不就不用给我治了吗？您猜他说什么？
0: 那不行。打也得打，吃也得吃。
1: 他居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说你们女人啊，是不是？死相。哼，虽然我们家小月啊手劲大，可是他手可巧了，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嗯，看，这是我们家小月自己绣的，这叫云遮月，绣的好吧？
0: 叫云追月。啊？
1: 追月啊？追？哎，追月好，追比遮好，遮那不就挡上了吗？追好，追好，追好。云追月，我记得他给我这个的时候，在兵营里一把就塞给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闻着他有我家小月身上那桂花头油的味道，可香了。结果我一打开，里边有35.8，是他这些年攒的所有的梯级钱。
0: 他真好。
1: 所以啊，我以后有钱了，我10倍、100倍、1000倍的还给他。

0: 这不行，这不是你要去武汉的路费吗？现在去武汉得坐飞机，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这没啥，你身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太爷跟孩子不能饿着。
1: 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米。你店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去排队了，就木板上面挖一个洞，排队的人在门外也看不见洞里是什么样子。我排了3个钟头，还没轮到我呢，店就挂板了。万福，今天来找你，不是来找你借钱的。

0: 我不是在饭店做厨子吗？我就想给你们饭店借点米，不用多，有几天的量就行。回头我找到工作，一定把钱还你。
1: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们店里也没有多少米，而且我们那掌柜的精得很，他算得可清楚了，他恨不得每天都在米缸里住着。这也不怪他，最近全租界都缺米。我听说呀，是日本人把供应上海的米全部化成了军米去，现在租界只能靠外国米。可是运外国米的船嘛，又让日本人拦在江上不让进来。 所以这租界的米只能越来越少，越来越贵。
0: 要不这样，今天啊，我们掌柜的还在跟我说，他想明天去沪西或者是虹口搞点黑市米，我就跟他一块儿去，看能不能给你们也弄点。拜托你可千万别去啊，那是日本人占的地方，很危险的，日本人就是故意的。
1: 他们想掐住租界当局的脖子，逼他们跟日本军方签下协议，方便他们在租界抓抗日分子了。你这要是跑过去，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
2: 那总不能饿着吧？那活人不能让你饿给憋死。
1: 所以啊，这好钢就得用到刃上。你拿着这个，心里踏实。
0: 谢谢你，万福，我一定还你。
1: 行。
0: 万福，嗯，我能把剩下的包子都带走吗？
1: 太能了呀！我给太爷还留了呢，等着啊，马上。

0: 哎呀，这些包子呀，太爷今天晚上吃了，明天早上啊，你们再腾一下。
1: 又是一顿。
0: 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拿个布袋子啊。
2: 谢谢。
0: 啥意思啊？
2: 包子钱，我买包子呀。
0: 不是，你可真有意思，你拿着我借给你的钱，然后买我给你的包子。
2: 那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还有这个鸡蛋茶。
0: 夫人，厨子不偷，五谷不收，鱼有鱼路，虾有虾道，正常啊。
2: 不行，一码归一码，这是我的原则。
0: 哼，是，你们老张家都这一个原则。
2: 我丁玉娇的原则。
0: 啊，行行行行行，这样。这个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包子钱，还有鸡蛋茶钱。一会儿你一走，我就拿着这钱入柜，行吗？够。
2: 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0: 我等着。我帮你包下来啊。
3: 约斯

鸡家丑，鸡家夫妇同罗帐，鸡家飘散在他自个洲。

万福哥，这是咱们俩认识之后我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今天唱给你听，你听到了吗？

0: 想再看你梳寡妇头了，哭也哭了，粉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甲锁束缚住思想，小月。
1: 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
2: 小月，万福是抗日烈士，这只是衣冠冢，只是一个念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祭奠、去纪念，而不是外在形式。
0: 小月，时代变了，战争需要每个人站起来承担责任，女人也在内。从现在起，你不是谁的寡妇，也不是我的丫鬟，你就是你自己，韩小月。
3: 小姐，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
0: 没有，傻丫头，你以前是我的丫鬟，以后你不是任何人的丫鬟，也不用依附于任何人。
3: 你说的我都有点糊涂了。
0: 我跟你说，丫鬟只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有独立的人格，有理想，有想法，这个才是真正的韩小月。
3: 我还是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0: 当护士，去救活每一个人。祖良，我决定了，带小月一起去参加护士培训班。就这么定了，小月。
2: 他们家人有主见，由替人做主。
0: 你愿意去吗？
3: 小姐去，我就跟着去。这算有独立想法吗？
0: 算吧。祖良，我是认真的。上次就是我没做好准备，这一回啊，你就把最苦和最累的活安排给我跟小月就可以。
2: 这一次不比上一次轻松，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你能行吗？
0: 有上回的前车之鉴，我肯定会做得更好的。
2: 别忘了你晕血，
0: 总不可能晕第二回吧？

0: 我会好好的。
1: 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抗战，我们就什么收获都没有了吗？我们的回答是不。去年12月31日，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发表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周恩来同志提到，这个抗战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 以及教训，这个抗战是神圣的，因为通过这个抗战，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矗立起来了，而且坚强的一致对外，在全民族的统一的意志之下，抗日的自由也可以有，但是和日本人相比，我们完全没有准备。
2: 主观上也有缺陷，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的确是失利了，
1: 但是这个失利，便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的胜负吗？

0: 到现在，全民动员还没有切实的好好干起来，所以决定胜负的时候，是在我们长期抗战中的最后一分钟啊。
1: 就像周恩来同志倡导的那样，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啊！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
0: 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0: 孔大哥，孔大哥，孔大哥，
1: 小周，
0: 他们都说你走了，孔大哥，
1: 这不回来了吗？
0: 孔大哥，
1: 又排长他们呢？
0: 早上由排长和连长吵起来了。
1: 为什么？
0: 为了被俘的事情，现在饭都没得吃。他们说去西北军的被俘库借点。
1: 哪是借呀？知道被俘库在哪儿吗？
0: 知道。
1: 带我去。
0: 好。

0: 放下，快点！
1: 别空手，放下！
0: 快点走，
1: 走啊！
0: 走，
1: 别空手，别空手，
0: 走！
1: 走！

0: 枪放下，放下，放下，大家都放下吧。
1: 爹，回来了。哦，您这次现在大有精进，笔耕不辍啊。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字字入我心啊。
0: 真好。
1: 只可惜是没有宣旨，只能在报纸上涂鸦了。哎，您要的报纸。哦。哎，您看这报纸上写的。哎，
2: 李宗仁亲率10万进儿在泗水部。
3: 好，好啊！李宗仁任第5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鲁南局势形势大好，军情振奋呐！不是，
1: 我是觉得吧，啊，
2: 为什么呀？
1: 这是他们大街上塞给我的传单，
2: 我看看。
1: 不打日本鬼子，将来难过日子。好啊，人心不死。好，好啊！我有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好的呀？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有什么意思啊？虚了吧唧的，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学生娃也能喊口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什么用吗？
2: 咱们这种不舍得抛公债的，那是真正的爱国者。威爷，谬义，没有格局，完全没有了我们张家的风范。
1: 来来来，你坐下，你听我给你讲一讲。
2: 你看啊，这些字都是学生娃娃们写的，字迹潦草，没有章法，更没有法度。 但是我通过这张纸看到了他们的心，这是民心，人心齐，泰山移，驱除日寇，正是此心，团结一心，无忧也啊！
0: 太爷，
2: 你这么年轻，整天想的就是股票、生意呀、债券呀，
1: 不是大爹，
2: 大敌当前，
1: 云奇啊，
2: 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 战死沙场，但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可不要蝇营狗苟的呀，晓得吧？
1: 晓得。

0: 不是，听见了吗？大爷寻找云奇呢，给他挖成花子了。你别跟我说那些，你过来教教我，这三遍菜叶子还能怎么做出花来呀？切丝、切块，哎，先腌一下好不好？
1: 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花来呀？你又没有油，你又没有肉，
0: 那乾隆皇帝来了也没辙呀。
1: 再说你这早上吃大白菜，中午吃大白菜，晚上大白菜。
0: 明天早上还是大白菜，
2: 你都快吃成兔子了你！
3: 兔子怎么了？就算吃成油葫芦也得吃啊！
1: 哼！哎呀，人得活，饭得吃，哎，一顿不吃大米饭，就饿得慌。
0: 哎，

0: 你上哪儿呢？我怎么懂你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包子把租界的铁丝网交。

0: 了一个洞，钻到南市去了。好不容易跑到日本人的米店买着的米，可悬了，回来还碰到小鬼子搜身，
1: 还摸我。
0: 我能让他摸上吗？
2: 这
3: 没让人把命摸走，算你命大了。我不跟你说让你别去吗？那日本人的地方。
0: 那怎么办？那总不能饿死吧？啊，人总得吃饭的吧？我跟你说，这个米呀、啊，可金贵了，九死一生换来的。今天你就给太爷做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去听听那娃子怎么挨骂的。
3: 回来。啊，童年。哦，没米就没米，钻什么铁丝网啊？
0: 哎，行，不钻了，不钻了。我下次再看见铁丝网，我直接趟过去。再遇到小鬼子搜我的身，我直接踹他，还敢摸我？摸他奶奶个腿儿，我踹不死他。

0: 吃饭了啊！嗯，哦，快看看今天吃什么。太爷，您看，哟，
1: 大米，哎，
0: 这可是稀罕物啊！哎，玉娇和月明呢？啊，
1: 月明吃饱了，夫人就下来了。
0: 好，能让云奇两口子也下来一块儿吧？ 叫他们两口子干嘛呀？您放心吧啊，他们吃的可好了啊！快尝尝，嗯，行吗？
2: 还是米饭好吃，
0: 那肯定。嗯，
2: 哪儿来的？
0: 买的呀。
2: 买的？
0: 嗯，
2: 黑市。
0: 好贵哦，
2: 不贵，一点都不贵。我跟你说，今天我给我们饭馆的包子钻洞，从南市买的。嘿嘿，嗯，那个洞可小了，差点还把我衣服划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遇到日本兵盘查，深没查出我们有米来。你叫我放哪儿了吗？嗯，拜拜，放裤管里了，一粒米都没漏。
0: 哦，太爷，你放心啊，这个米我淘了三遍，干净的很，放心吃啊。是南市，嗯，南市，
2: 日本人的米店，啊，现在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哼，
0: 这米也能吃？
2: 这米怎么了？你刚不还说好吃吗？可。
0: 不饮盗泉水，热不吸恶木阴。你吃了这日本店里的米，你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当日本人的顺民。哎呦，
2: 太爷，你以为我愿意去钻那个洞啊？你以为我愿意去日本人的米店买米啊？
0: 那还不是因为咱没钱吗？走走走。
2: 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
0: 采薇而食之，即饿且死。哎呦，
2: 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
0: 中华的仁人志士，抱节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0: 旅游，
1: 带上好味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哎，
1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3: 以后你不要管我们张家的事，
4: 饿死是我们自己的事。
3: 我说你这个老……
5: 请问献的血是要用到哪里？
6: 女士，血肯定是要献给爱国者的，更多的我不能再说了。
7: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
8: 上次咱俩一战，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英德兄弟。
9: 王忠浩，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
10: 好吃的冬干就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3: 亲爱的朋友们，两岸非遗文化交流就要开场了，让我们静下来，静下来听千言的手艺说话，看两岸的根脉相连。

0: 走到一起，
1: 三条簪插在头上，是福州阿嬷的骄傲。
2: 你层层裹进去的，是盼团圆的心。是山里面熬出来的。戏台不大，
0: 剪的是人间的衣袖一甩，人就回来了。
3: 不光这手艺传到人家。

些人，这些名字，这双手，他们不是历史，他们就站在我们的身旁，站在灶台旁，站在戏台边。今夜我们是赴一场梦的相约，有一条海不那么宽，但有些人却走了一辈子。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每天把手埋在土里，埋在漆里，埋在木头里，

0: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把艺术，把心嵌在了刀尖上。今夜，这些手艺，这些声音，这些味道，全都会活起来。听，北馆在喊你。南音在等你，灶台上的蒸汽正缓缓地推开这扇几十年的门。今夜跟着我，不会迷路，我们一起回家。我们的手艺人啊，有的时候不善言辞，他们的话长在手里，他们的记忆藏在指缝里，藏在我们手掌的老茧里，藏在木纹里。瞧，他们又在给我们艺术的魂找一个壳了。
1: 1999年，我在台湾开始接触传统大漆，学了6年，总觉得还差一点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差的是根。我回来大陆是找手艺的根，也是找自己的根。
0: 我们首先要来到守坤老师的这方寸的空间。
1: 你好，
0: 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啊，看到了小球，看到了大球。老师，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做什么用的？
1: 那我现在在各位面前展示的这个是福州脱胎修饰技艺当中的脱胎的一个球体。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上面贴满了这个布，因为脱胎呢，我们就是用这个麻布一层一层贴附之后呢，干燥完成之后呢，再刮上漆灰成型，作为后面的大球，然后再把里面的那些土坯取出来之后，它会相当的轻盈，所以说这叫脱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脱胎换骨当中的脱胎。
0: 先有胎
1: 是
0: 才有气，
1: 是
0: 除了今天呢有这个大球小球之外呢，其实守坤老师呢还给我们大伙儿呢带来了一个呢特别有意义的礼物
1: 啊，这是一个漆盘。那漆盘呢上面呢我们用了这个金箔贴附的技法，然后把我们传统的百家姓呢镌刻在这上面。它漆盘它除了一个装饰的功能之外，它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茶盘。茶盘上面呢它镌刻了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来自于各个省份，各个我们共有的这个记忆跟荣耀，它就是我们的姓氏百家姓。那在台湾省能够找到各省份的县市，那在各省份也可以找到原来在台湾岛上也有这个姓氏，这个是更能够体现出两岸一家亲。500年前是一家，我只是出生在台湾，我是中国人。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谢谢守坤老师，我们来到三条站这里。
2: 啊，大家好，各位领导好，我是三条簪非遗项目的负责人黄秋辉。啊，三条簪其实它起源于西晋年间的一个五兵配，就是冷兵器上头的最早的一个时期。到了清代的中末期，它性情个很兴盛，大家就开始把这个三条簪就是冷兵器，慢慢演变成了剑簪的这种形状，然后戴在头上。那么在我们福州就称为三条簪。
0: 能不能请我们的模特站起来，我们转身给大家看看三条簪的背面是什么样的。
2: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发髻像一艘船，因为我们福建是沿海的城市，所以船很重要哦。那么三条簪呢，中间的这根簪我们叫卫国，一把卫国，因为它是代表着我们坚定的一个心，是不轻易拔它的，就是在坚定在心上了。那么左右两侧的刀呢，大家看它可以拔起来的，它是交叉的插在头两侧，为的是方便于我们的生活劳作与防身。
0: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来到我们张浦剪纸的非遗传承人欧阳老师这里和大家见面。欧阳老师好。
3: 你好，大家好。
0: 欧阳老师，您今天穿的是您自个儿剪的纸的衣服吧？
3: 对，把外婆的红纸穿在身上。 就是展示我们漳浦剪纸的技艺，既可以在纸上看到，也可以用绣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0: 对，欧阳老师说，从小呢是得到了外婆的真传，然后呢开始学习了这个剪纸。
3: 外婆不是出名的剪纸家，她是一个民间的手工艺者。我从小，是看着外婆用剪纸去点缀那些民俗用品，至今已经有四十余年了。
0: 外婆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而且呢，这个老师呢自创了一种剪法，跟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呢手工的剪纸呢完全不一样。
3: 这要讲到我们漳浦剪纸的核心技术排剪白剑，它是我们闽南话的直译。我有幸呢把这门绝技呢又给它发扬光大，申请了那个专利，叫分段长排剪。
0: 这幅
3: 这幅的话，就是这边的话，就是有我的分段长白剪，里面是一朵水仙花，它有一些小窍门。那晚上我可能会教大家简单的，只能教大家简单的。
0: 您说要教大伙儿呢，现场剪一个，谁想来剪试一试看？
3: 体验一下。
0: 是同时
3: 一起。
0: 我给您看一下，那边后边两个，你们可以先上来了，这边可以上来了，这边也可以上来了。
3: 对，
0: 这已经
3: 有了，对，
0: 已经五个了。
3: 对，
0: 来，
3: 今天剪的
0: 在老师旁边。
3: 今天剪的，等一下就是要学习这个锯齿纹怎么剪。那我们一人
0: 对，来，
3: 给你个粉色的。这个锯齿的话，等一下就是要这样子剪，不是拐弯剪哈，是这样子交叉剪，就这个，然后按着线剪就可以。
0: 我们说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手艺呢，它不仅是遗产。更是呢活着的骨血。
3: 对，也要也要。
0: 如果说我们的手艺呢，它是静物，
3: 去掉，全部都去掉。
0: 但是接下来的声音呢，会告诉大家，有些东西，海呢淹不灭，时光也冲不走。
2: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吃坏了，
8: 吃和胃长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长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长肠丸。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吃坏了，
8: 吃和胃长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长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就是八山五家坡。
1: 哦咦呀！哪里是？我要跟你探听一个人啊！
0: 你要问何人呐？
1: 姓王，名宝川，王三姐。
0: 你要问王宝川，你与他何亲？
1: 我要问的人是王宝川，得地公地，不地假不地，问这么多，与你何关联呢？
0: 有所不地，确实正是王宝川。
1: 你是宝川，
0: 正是
1: 十八年了，面前我切啊！
0: 小曼，一日素不相识，何来你七几岁？
1: 难怪你不知，离开北山乌家坡，相隔十八年，如今我是你翁婿，并非无是回来了。
0: 论起寡妇并贵，那是文武相传，别面素相，那像你三月五步秋。
1: 你翁婿并贵，少年轻辈，你看我三月五步人不大呀。三姐，数计几多年，人老永远拢少年。你伫咧讲我变鬼老，我老，你反动摇，你若唔相信，正面破镜，下面怎样？你照破镜，看怎样？定地分析啊！
0: 有你不算滚来！哎呀，可惜不算老了。哪里面是阳光好啊？
1: 哎呀！

0: 谢谢，谢谢我们北管的老师们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让我们再次强烈掌声。接下来我们要请朱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表演的这些老师们。好，来欢迎朱团。
1: 哎，你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我姓朱，我叫朱朝生，我是北管系的团长。
0: 可能很多朋友呢跟我一样没有听过北管，那北管的由来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讲？
1: 其实北管呢到现在差不多有500年历史。那我们最早就听到我们的师傅的师傅的师傅，其实这个剧种到台湾是从明朝就到台湾了，是家喻户晓的，它统称为民间的摇滚乐，因为它有很多的乐器啊，还有很多的打击乐，所以其实很热闹。其实北管系我听我的师傅的祖先们讲啊，就是长辈讲，他真的是从河南到河北，再到广东，所以呢，语言就是有很多因为居民的迁移嘛，就是所以说到了台湾去了。那我们这一次呢，为什么带这个北管系？因为我们想要回来寻根，毕竟台湾所有的剧种都是从我们大陆到台湾，我们是同根同源。那我们在台湾呢找不到这个根了，那我们希望回来找寻这个根，那也让我们这边的民众也好，或者是观众也好，来认识一下到了台湾的剧种，我们怎么这样的把它带回来。对，是的。
0: 朱团长呢为了寻根呢，多次呢往返大陆和台湾，在去年的时候呢定居了福州，他还在寻根当中。北管一声响，两岸听得见，心未变，腔就未变，这是呢台湾的声音，也是福建的声音，一湾浅浅的海峡永远挡不住的回响。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筋。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出差旅游带上好味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正常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正常丸。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正常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0: 种种的精彩。
1: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我觉得真的太美了。
0: 谢谢。
1: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请两位老师先给我们大伙儿呢做个自我介绍啊？
2: 啊，大家好，我是福建南安人，哈，我7岁学琵琶，那我11岁就做那个乡村的小老师，教了30多个小孩子。
1: 谢谢老师，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这位老师，你也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但是我现在是都长期住在厦门这边，在从事南音传承的工作。我现在是福建省级的南音代表性传承人。那我是卓老师的学生，
1: 师徒。
0: 是的。
1: 请问您是传承的吗？还是自个儿学的？
0: 我学南音也是有一点因缘际会吧。我原本是在医院工作，我是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我是护理师。
1: 护理师学南音？
0: 是的，我是蛮晚才开始学，我不是像卓老师从小开始学，我是到了将近40岁。然后是因为这说起来跟卓老师也是有很大的渊源，因为卓老师有一个学生70几岁的才跟卓老师开始学琵琶，然后他的这位学生刚好是我家乡的人。那我的家乡我是来自宜兰，我们宜兰是北管，就是刚演奏那个北管非常有名，但是没有南管啊。然后呢，这个卓老师这个学生就说他年纪大了，那他在学也没多久，但是他的家乡，他这么喜欢南音，家乡怎么可以没有南音呢？所以呢，他跟我们医院的董事长是好朋友，他就说你医院那么多员工，那你就把员工召集起来学习南音，让南音可以在宜兰这边能够发扬这样子。那我们董事长就听了他好朋友的话，那就召集我们员工，就组了一个乐团啊社团，然后就请卓老师来教学。
1: 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流行乐队呢也在唱南音，把南音呢跟流行乐呢结合起来，其实呢就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南音，了解南音。而且其实呢，我觉得老师呢也做了一个创新，他用普通话可以唱南音，而且还可以呢唱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你们要不要听？老师给我们来一曲吧。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带来一小段杨慎的《临江仙》，就是《三国演义》的片头曲。

0: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们精彩的表演，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下大家再热烈的掌声？
1: 谢谢，
0: 太棒了。我们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参演者。
1: 大家好，我们五个是来自漳州布袋墨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然后这位老师是来自台湾高雄苏家班的苏老师。
2: 大家好，
0: 欢迎苏老师。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您刚才演的这个布袋墨偶戏跟我们漳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刚刚我们朱老师有说过，台湾所有的戏曲大部分都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祖先流传到台湾的啊，因为环境的不同，所以说慢慢的变成以前也都是这样子传到台湾啊，现在变成这个我们这边一直都叫霹雳布袋戏，其实在台湾说的是金光布袋戏哦，比较大型，演出的时候比较靠声光效果啊来演出啊，我们这个就是掌上十指功夫最棒的，
1: 谢谢。
0: 掌上乾坤，
3: 掌上乾坤，对。
0: 好，欢迎苏老师。那接下来请我们老师呢介绍一下。
1: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漳州布袋木偶戏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黎辉，谢谢。
0: 欢迎陈老师。陈老师演的是这个丑角吧？
1: 对，我是专攻丑角，演丑角已经演了近40年了。
0: 40年的时间了。
1: 对，
0: 来，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1: 这位是
0: 仙女啊，
1: 仙女，这是小档。这位是我们的王燕王老师。
0: 王老师好。啊，
4: 大家晚上好。
0: 王老师，您演仙女演了多久了？
4: 我演这个仙女已经从事23年了。
0: 23年啊，所以呢，我跟你讲，你要经常演仙女，会容颜不老。
4: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
1: 这
0: 位是演公子的，
1: 演小生，我们叫做小生。
0: 小生，
1: 张小燕，张老师。
0: 张老师
5: 好。
0: 长得这么漂亮，为什么会想选演小生呢？
5: 因为小生他比较彬彬有礼，然后学很喜欢他那种潇洒的气质，
0: 所以您的每一天都是潇洒走一回。
5: 谢谢。
0: 好，欢迎张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
1: 这位是我的师弟姚文坚姚老师，他是主攻是武生。
6: 武生，
0: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姚老师在武松打虎啊，
1: 对，
0: 那一出很豪迈。嗯，
1: 对对。
0: 您也有几十三四十年了。
6: 对，快40年了。
0: 快40年了。
6: 对，因为我们两个是师兄弟。对，同一届。
0: 掌声欢迎姚老师。
6: 谢谢。
0: 这个旁边的年轻，
1: 是我们剧团最年轻的青年演员，叫做蔡约胜，蔡老师。
0: 蔡老师是演武生的吧？
1: 他也是演武生的。
0: 您演了多久了？
7: 演了12年了。
0: 12年的年轻的武生。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各位呢非常精彩的表演。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请一位朋友上来体验一下，请一个小伙子上来，谁愿意上来？举个手，后边那个吧。来，您可以呢直接上来。
1: 对，
0: 你都不问一下我出的是什么题吗？你就上来了。好，这个题目呢很简单，我们武松打虎呢最需要的就是那个拳打脚踢的那个声音和老虎的声音。那我们先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老虎的声音，我们请这个小伙子先模拟一下，大伙儿呢来听听他学老虎呢像不像，好不好？
6: 这个比如说老虎他出来就这是单独老虎出来的时候，如果再跟他打的时候就比较快了，就是要有这个用力那种发出去。
0: 那这样，
6: 好，
0: 小伙子有没有问题？
7: 没问题。
0: 来，我们先来一声呼叫。哇哦！您那不叫虎叫，我觉得叫狼叫。那个老师，您再
6: 啊好，
0: 来再一遍。
6: 哇哇，有点了。
0: 您打个，然后他来配音配的。
6: 好嘞，来，先一声虎叫，我再出来啊。啊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厉害了。
0: 这个我在刚才不仅听到了这个虎叫，还听到了狼狗叫。
6: 对，
0: 大家觉得这小伙子表演的怎么样啊？
1: 好
0: 好，来，谢谢谢谢。 大有可为啊！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
1: 谢谢，再见。
0: 谢谢。

0: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精彩的演出。我们现在呢要请老师呢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下介绍，介绍一下您的搭档。
1: 各位戏曲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剧代表性传承人周红。我刚才在戏中扮演的是林梦清，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帅小伙呢，是我们院优秀的青年演员，也是省戏曲汇演一等奖金奖获得者，陈子林的扮演者林宇辉。
0: 欢迎宇辉。宇辉辛苦了，可以呢先休息，我们把舞台交给周老师，我们和周老师聊聊天。其实呢周老师刚才讲啊，他是闽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周老师呢获过文华奖，获过梅花奖，非常非常的厉害。
1: 谢谢。
0: 然后呢也是我们这部呢双蝶扇当中的女主角。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和宇辉演的这一段在我们戏当中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1: 林梦清与陈子林在春天里两个人画上定下了爱情的门誓，寄予相知者同心莫相违。也祝福在座的戏迷朋友们，祝你们大家也拥有这样的甜美的爱情。
0: 谢谢周老师的祝福。刚才我们在他们表演当中看到了水袖，特别美的，不知道谁想上来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位女生呢特别好，对，您上来。我觉得您的气质呢跟双蝶扇呢很吻合。
1: 好，服装组的请准备一下服装。
0: 没有演过吧？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年轻人，这个艺术审美都在提升。你看今天在座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青年人，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的国潮风，这个在兴起，甚至非遗文化也都在这个受到年轻人追捧。那我想我们只要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依然是能够得到我们年轻人的青睐，也能够拉近我们的年轻人的距离。
0: 周老师，这个衣服要穿上吧？
1: 对。是的，要穿上。
0: 来，
1: 好，
0: 我们宇辉协助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它是两岸非遗文化的一个交流活动，我们希望呢在整场的活动进行过程当中呢都能够让大家学习，都能够让大家参与，也都能够让大家交流。好，现在呢衣服呢已经穿上了，接下来周老师又会以一身什么样的行头亮相呢？让我们大家呢共同期待一下，让我们大家掌声欢迎周老师上场。
1: 先来一个脚在前面，有点丁字步的。对了，这种身子是侧的啊。对 ，OK， 这是女性我们常用的一个这个指舞式的。然后我们开始抖袖，一、二、三。
0: 还挺有天赋的，大家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好，慢慢的来，我们再一次，
1: 一、二、三 ，OK， 没关系，来，一、二、三。
0: 现在呢要甩起来，然后呢甩到旁边。周老师太美了。
1: 就有生气，也有你过来呀，
0: 有深情的也有生气的啊。
1: 水袖，其实我们旦角里面的水袖是我们一个情绪的延伸表达。
0: 那我觉得我们再次呢把掌声送给呢我们这位朋友，也送给呢老师和宇辉。谢谢，谢谢两位。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

0: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今天啊，来自那海峡两岸的声音，落在了这里，落在了今夜。我想这些声音，你们听完了之后，一定不会丢。我们看了手艺，听了声音，那么接下来我们吃一口热乎的，大家可以起身了。我们走上这条街，我们熟悉的街，小时候爸爸牵手带我们逛过的庙会，妈妈带我们逛过的夜市，品尝美食吧。
4: 全都到烧了。
3: 我们的东街周楼的肉粽你们吃过了没有？
5: 大姐幸福满满，一家人幸福满满。
6: 好，把福带回家，这是福粥。
3: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奢香的乌米饭，看一下这个乌米饭好不好看，又好看又好吃，对不对？你们有吃过这个小肠吗？没有吃过，来，这个给你。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条街啊，就是属于大家的，大家呢可以呢每一个非遗的档口呢都要去吃吃尝尝，有福之招。

0: 还夏风吹过旧村落，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

0: 西安堂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美国权威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最新全球民意调查结果，中国在全球的好感度排名首次超越美国，这也是该机构自2002年开展此项持续追踪调查以来，首度录得如此大范围的趋势逆转。这一结果说明了什么？民间的当局近年来一直推动无人机政策，推出高额的无人机采购案。近日，台防务部门斥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中标厂商被曝经历三次补考后验收仍不及格。蓝营民代王宏威质疑这家厂商又是一家绿油油企业。近日，日本参议院正式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沿用72年的航空自卫队修改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决定将专职太空作战部队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作战领域。至此，日本军事扩张已形成海陆空天网多域联动之势，潜在风险不容低估。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广播公司16号报道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评价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首次出现这一结果。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对这一民调结果进行了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改善，而美国国际形象则进一步走低。
1: 这项独立民调于今年2月至5月进行，覆盖36个国家，超过4.2万名受访者。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国家当中，在对中美两个国家的评价中，有25个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抱有更多的好感。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自2002年持续追踪调查全球民众对中美两国的态度以来，首次记录到如此大范围的趋势变化。数据显示，不少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创下历史新高，而美国国际形象则持续走弱。在中等收入国家，更多民众对中国持正面态度。意大利、西班牙、哥伦比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创下新高。其中，西班牙、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希腊、加拿大是民意转向中国最为明显的国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美国盟友的变化尤为明显。调查显示，今年英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都已超过美国。以英国为例，去年对美国持好感的比例为50%，高于中国的39%，而今年中国升至46%，美国则降至41%，双方排名发生逆转。仅有6个受访国家民众更青睐美国，大多是美国传统盟友，他们是波兰、菲律宾、韩国、印度、日本、以色列。皮尤研究中心副主任劳拉·希尔福表示，美国在一些国家的支持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附近。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7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严重或相当程度地干涉了其他国家的事务，相比之下，中国的举措更有章可循。而且在目前的发展状况下，多国民众会将技术进步等更积极的因素与中国整体发展联系起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分析认为，这转变发生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系列高度引人注目且颇具争议的介入之际，包括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持续进行对伊朗战争，美国对几乎全球的经济体加征关税，扣押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五角大楼在加勒比海瞄准船只，以及大幅削减美国对外援助。当然，还有去年美国开始的对世界各国全面打响的贸易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约书亚·库兰奇克认为，过去两年，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形象受到严重冲击，而中国则抓住机会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力。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多家机构开展了同类的全球民意调查。盖洛普去年发布的民调结果同样显示，中国在全球的支持率超越美国，二者差距创下20年之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陈凤馨女士。陈女士，您是如何观察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这份全球民意调查结果的呢？
2: 这份民调其实呢来的正是时候，可以说是把今年上半年我所观察到的这些民调机构的趋势做一个总集成。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欧洲有两份民调，一份是欧洲的媒体 Political 呢，它针对欧洲的六个国家所做的民调，另外一份呢是欧洲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它针对了欧洲的十几个国家所做的民调，还有呢就是澳洲的肉椅智库呢，也针对了澳洲人做了一份民调。纽西兰的媒体也针对了纽西兰的态度呢做了一份民调。这四份民调呢，其实问的问题不尽完全相同，各自问的是说中美之间谁是更可靠的伙伴啦，或者是谁更具威胁性啦，那么谁是盟友啦，然后或者是谁的关系可能更加的重要啦，问的问题的方式不同，但趋势都是一样的，中国成为呢更值得信任，然后更可靠的，更不具威胁性的，然后关系更为重要的伙伴。那么刚刚我所提到的，不管是欧洲的两份民调，或者是澳洲、纽西兰的民调，其实它的对象都是美国传统的盟友国，而这里面其实并不涵盖着，其实在过去这两三年已经看到很明显的导向中国大陆的，比如说东南亚地区、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地区，还有包括了中东地区。所以呢，当皮尤它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民调，它做的民调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啊，它这一次呢，就全球来讲，它做了36个国家，它就会涵盖了包括了中东地区，包括了拉美地区，还包括了东南亚国家以及南亚国家，这样子的一个全方位的调查出来的结果，这件事情就不让人意外了。因为连美国传统的盟友欧洲、澳洲、纽西兰在今年上半年都看到了一个趋势的改变。很多人在看到这份民调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啊，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了之后又是打关税战，然后又是说格陵兰是美国的，然后又是呢说巴拿马应该是美国的，然后又去挑衅加拿大，同时呢又威胁欧盟的这些国家要撤军啦，要减少军事上面的经费，然后同时呢还无缘无故的去攻打了伊朗，并且呢绑架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这些事情都显现出来。你看美国总统的胡搞瞎搞，当然就形成了美国的信任度的下滑，中国大陆的好感度上升。但这种看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皮尤呢，他在他的这份报告当中啊，其实我认为他很公允的提到的同步的两个现象，那就是美国的下滑以及中国的上升。其实在皮尤做的民调当中，对于中美之间的好感度，它并不是二选一，你可以同时有好感，你也可以同时有恶感，是分别的去计算你对于它的好感度到底是多少的，所以并不是一个二选一。

0: 选一的选择题，没有被迫一定要此生比降。可是呢，除了美国的下滑之外，中国大陆的上升这件事情，其实从2023年就已经开始看到，其实中国大陆的一贯立场没有太大的变动，他支持国际和平，然后他愿意为国际和平付出任何的努力，然后同时呢，还尊重呢全球的多边秩序，他极力的维护多边秩序。所以当各个国家其实在很多的国际议题上面双标反反复复的时候，中国大陆反而维持了它的一贯立场，让人们更加的清楚能够探测中国大陆其实在每一件事情立场上面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其实周边国家当中的关系是稳定的，这一切的一切呢，有中国大陆自己一贯立场的努力，而美国现在我认为它是一个衰落的帝国，而衰落的帝国为了要确保它的利益，在全世界巧取豪夺，那么这个在被全世界不被信任，自然是理所当然的。
1: 好的，谢谢陈凤馨女士。7月16号，有记者询问赖清德近日在民进党中常会称，中国持续扩张法律的域外适用范围，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形成长臂管辖与跨境镇压，对民主社会造成寒蝉效应，扬言团结守护民主，不让威权以任何形式重新侵害台湾。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回应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
2: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尽显自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民主？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近期，台陆委会编造部分台湾民众赴大陆后所谓失联、留置盘查等说辞，为赖清德炮制的虚假政治叙事提供素材，此事引发外界强烈质疑。岛内网友直言，绿营又在编故事吓人。
3: 本周新增十名赴陆失联的，其中有一团四人是全部失联。
2: 近日，赖清德妄言称，根据2024年到今年6月底的统计，已有374位台湾民众赴大陆后发生所谓失联、留置盘查等情况，民众如没有必要，应避免前往大陆。而台陆委会则立即附和称，7月以来新增10名台湾民众赴大陆所谓失联，相关言论立即引发外界强烈质疑。新党舆情中心副主任孙荣富15号撰文称，台陆委会只会编 编造虚假叙事来恐吓民众，而民进党当局不断妖魔化大陆，就是为了维持赖清德所谓境外敌对势力说的胡言乱语。民进党自己才是制造恐惧的台独恐怖分子，台陆委会恐吓台湾民众是谢泽的政治掩护，实在不可取。台湾资深媒体人张君凯评论表示，台陆委会的这出戏码看似剧本写的周延，事实上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众人的恐惧与恐慌。而就在台陆委会所谓言之凿凿之际，台湾民众却忙着呼朋引伴赴大陆旅游，他们的亲身感受与民进党的说辞完全相悖，因此对于这些恐吓早已脱敏。旅游业者也痛批民进党当局是选举年一到就又操作所谓抗中保台，不少网友纷纷表示都没有家属出来，只有陆委会的数据，我同事去大陆出差怎么好端端的回来了。还有网友直言，我身边的朋友们去大陆回来都没事，绿营又在编故事吓人，笑死，所谓抗中保台的话题已经疲乏了，吵不起来。对于赖清德的荒诞恶劣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发布会上也予以严词驳斥。
4: 民进党当局反复的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的暴露其为谋独，刻意的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险恶用心。我们呢一贯的鼓励和支持两岸各领域交流往来，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202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观光旅游、商务考察等，累计呢已经超过1170万人次。事实充分证明呢，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台胞呢来大陆完全是可以高高兴兴的来，平平安安的回。也证明呢，民进党的谎言和阴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所识破。
1: 好，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庄云心女士。庄女士，民进的当局编造和炒作台湾民众赴陆后所谓失联、遭留置、盘查等谣言，已经被两岸民众识破了。那么，您观察民进党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5: 民进党当局最近炮制所谓的赴陆失联的假新闻、假数据，本质上是一场服务于台独政治私利的认知战、资讯战和心理战。它的目的非常明确，但是这个阴谋注定破产。我认为呢，民进党当局主要有两重政治目的，第一重也是最明显的，就是服务于它的台独目的。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出台了所谓的赖十七条，把大陆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反和平、反交流、反民主、反人性的政策，主要就是为了服务于他抗中保台的策略，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吓阻台湾民众，让他们不敢来大陆。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一直以来，民进党当局都在岛内炮制所谓的假新闻，编造一个大陆很落后、很丑恶的这样的一个谎言，说大陆是岛内的威胁。那如果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来到大陆，就像之前刮起的馆长旋风一样，无论是通过亲自来的渠道，还是通过网络的渠道，见证了一个真正的蓬勃发展的大国崛起的大陆，见证了一个两岸一家亲融合发展的大陆，那么民进党的这些谎言就会不攻自破，那么他的这些台独基本盘也就会涣散掉。所以说，赖清德为了维持他的台独路线，为了保证他抗中保台的对抗路线能够继续下去，所以说陆委会编织的这些数据正是为了给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路线添砖加瓦，编造论据。那么第二重政治目的也很明显了，主要是为了服务于选举。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岛内编织一个信息茧房，制造大陆威胁论。那么我们知道今年11月九合一选举就要开始了，民进党是非常慌的，他们害怕选情不利，现在的民调也显示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局是非常不满的。所以说，为了能够刺激这些基本盘里面的铁票，刺激那种非常不理性的、不符合真相的这种对于大陆的仇恨的狂热，去刺激这些选民的忠诚度和狂热度，那么他就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措施，主要是为了为选举服务。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数据造假被岛内民众戏称为数字魔术，它注定是不会实现的，注定是会失败的。 数据是不会说假话的，事实胜于雄辩。事实上，仅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就289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民进党当局炮制

是的，这场所谓附录失联的谎言，注定是一场失败的认知战、心理战、资讯战。这既阻挡不了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主流民意，也阻挡不了更多的台湾民众愿意。

0: 只能沦为一场可笑的政治独角戏。
1: 好的，谢谢庄女士的解读。当地时间15号，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内容包括在对外军事融资计划下对台提供5亿美元的所谓援助。
2: 根据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众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5号审议2027财政年度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最终以217票对209票通过。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指出，这项法案提供总计473.2亿美元的预算，较2026财政年度减少26.9亿美元，反映了美国优先议程的优先事项。尽管整体预算削减，法案仍对以色列、约旦、埃及和台湾地区等美国所谓盟友维持强健的资金支持。根据法案文本，本法案于对外军事融资计划项目下所拨列的资金中，应提供不少于5亿美元，约新台币157.8亿元，用于对台所谓援助。美国国务卿应和战争部长协调，将交付台湾地区的防卫物资和服务列为优先事项。法案内容还包括，在考虑给予外国政府援助时，国务卿应检视该国政府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与美国战略利益的相关性，以及该国政府是否支持台湾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多边机构、团体或委员会的会议及活动，将此作为评估的因素之一。其他有关台湾地区的部分包括，在国家安全投资计划项目下所拨付的资金中，不少于400万美元应供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使用。这项计划由所谓美国在台协会负责执行。法案也写道，本法案提供的任何资金都不得用于制作、采购或展示任何错误描绘台湾地区和由台当局管辖岛屿的范围及其社会经济制度的地图。根据美国法规，法案需经众议院与参议院通过一致版本后，才交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1: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15号召开记者会爆料，台防务部门斥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中标厂商创未来科技经历3次补考后验收仍不及格。王宏威怀疑这家创未来科技又是一家绿油油企业。
3: 王宏威称，创未来科技2023年至2025年获得超过10亿元新台币标案，涉及台防务部门、经济部门、农业部门等多个单位的项目。而在台监察机构已提出厂商技术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台防务部门还是执意将9.8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反制系统标案给了创未来科技。王宏威说，自2023年10月第一批交货测验不合格后，到2026年初复验，今年6月底至7月初的第3次检验均被判定不合格。王宏威质疑，既然监察机构已提出警告，且厂商3度验收未过，台防务部门应公开说明处置方案，
4: 应该立刻跟他解约，而且应该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为之前我们也特别提过，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监察院曾经出具报告说，明明知道这家厂商事实上技术是不足的，但是呢还是委托给他去做整合，而且最后即使在监察院的报告出来之后，还是给他标案。
3: 王宏威进一步揭露，台监察机构曾在文件中提到，将厂商推荐给台防务部门的是台经济部门，而当时台经济部门的主管就是现任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王美花的任上，岛内水库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标案共12个，创未来科技就拿下5个。另外，根据王宏威的调查，台湾大亚电缆旗下的大亚创业投资与大亚创新投资持有创未来科技股票。王宏威称，赖清德在台南区域民代及市长任内与台南沈家有着深厚的关系，其中大亚电缆副董事长沈尚邦与赖清德最为熟识。王宏威表示，发展产业应该要公平竞争，而不是让有绿色背景、特定特权的公司在台当局的标案中如鱼得水。
4: 我们常讲，民进党啊，去推动什么产业，绿油油的身影啊，就到那个产业去。过去太多了。

0: 哈，过去有光电，好，我们过去讲太多次了，云豹吃饱，台电跌倒，太多的光电弊案里面还有绿油油。
1: 针对台陆军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案，最新一次复验仍未通过，装备依旧无法达到合约要求的6公里侦获、4公里干扰性能标准。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军则表示，当初在审查防务预算时，他要求针对本案冻结4亿元新台币预算，但民进党说他反对无人机乱删预算，而事实证明3次验测都未通过，他是替民众守住血汗钱。马文军表示，1次没过可以要求改善，2次没过可以要求检讨，若3次验测仍未通过，代表问题已经不是偶发，而是整个采购与验收机制都要重新检视。他呼吁台防务部门解约不只是采购案的结束，后续究竟是重新招标、重新采购，或采取其他配套方案，都应向民众交代清楚，更要检讨台军采购制度，避免先采购后验证的错误一再重演。
2: 针对外界质疑无人机反制系统不合格，台陆军表示已将判定不合格记录呈报防务采购室，后续依采购权责解约。16号，台立法机构并案审查各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继续喊话蓝白阵营支持台行政机构版无人机条例草案。
3: 台立法机构5月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条例，删除无人机、无人艇等项目。为持续推动防务无人载具发展，台行政机构于6月18号通过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2100亿元新台币特别预算，从今年8月到2031年底，逐年筹获防务自主无人载具。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则在6月30号分别提出党版无人机条例草案，台立法机构于7月3号召开会议，将台行政机构版、国民党团版、台湾民众党团版及民进党籍民代林楚英等人所提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交付台立法机构所谓经济、外事及防务、财政等3个委员会审查。16号，3个委员会召开第1次会议，并案审查无人机条例草案，邀请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列席备询。
4: 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作战需求提出我们的采购计划，那我们也希望政党能够对我们的需要来通过我们院版的这个无人机的采购条例。
3: 在备询前，顾立雄就公开喊话支持台行政机构版无人机条例草案。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在质询时指出，蓝白思考的关键是如何让台湾的无人机产业技术升级，从飞控、通讯、光电、导航定出军用规格，再根据商情逐步引导迭代更新，这就是长单效应。假如没有长单，就没有迭代创新的动力。顾立雄在答询时则宣称，防务采购若涉及军事，应该由台防部门为法案的主管机关，毕竟只有台防部门才了解作战需求。台防部门需要特别预算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依照需求提出采购项目，至于辅导业者应该是台经济部门在主管，不要把两件事放在一起，主张防务和经济应该各自主导。
2: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陈凤馨女士。陈女士，台陆军无人机反制系统3次验收不过被抓包，民进党图利绿油油是又添一桩，您认为这会对民进党有所冲击吗？蓝绿白提出了各自的无人机条例草案，是否让台湾距离古立言口中的风潮更进一步了呢？
5: 美国其实呢，努力要让台湾去做的一件事情，或者全力推着台湾往前冲的，是在军事的部分。而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说，他要做的也是在军事的这一块。可是呢，美方要的台湾的军事上面的发展，其实目的就是像古立言所说的，要让台湾变成风潮，要让台湾变成这个豪猪啊，这样子的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角色。但民进党政府真心真意是在军事上面的投资吗？我们可以去对照蔡英文时期的8年，蔡英文时期的8年全力推展的其实就是太阳能跟风力发电这两件事情，都做到了许多环保上面的重大议题，而且在国际上面没有任何的竞争力。可是呢，

0: 蔡英文政府所友好的这一些公司，他们各自在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发电上面赚得饱饱的。现在赖清德政府显然是要把蔡英文政府的时候的这一些新能源的厂商复制成为在赖清德政府的无人机厂商，让赖友友们，就赖清德的朋友们，他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了无人机的公司，摇身一变变成了无人机的军工的公司，然后取得标案。有能力吗？从过去的迹象看不出来他们有能力，他们唯一最擅长的就是跟赖清德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他们得标了之后，交出来的成绩是不合格的，这是非常明显的。今天如果不是因为呢，国民党这边的很多的立法委员锲而不舍，不断的去巡视，然后不断的要求展演，才将这一些不合格的现象揭露出来。原本在这些立法委员质疑之前，他们都是拍胸脯保证没有问题，等到请他们展演了之后才展演出问题的。其实这一次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就是如此。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美方或许他的目标是要让台湾变成风潮，可是台湾真的有能力变成风潮吗？我在这上面必须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属于产业技术的部分，我不去多说。可是光从民进党政府当中，他不愿意去真正的去投资有能力的厂商，而去扶植的都是让自己获利的自己的朋友们来获得这里面的政商利益。光凭这一点，他要好好的去发展无人机的军工产业，我们都不是看好的。
1: 好的，谢谢陈凤馨女士。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带您继续看新闻。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大豆色拉油验出苯并芘超标，风波持续延烧，民进的当局试图将责任推给县市政府。据报道，台卫福部门9号在台行政机构大会报告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事件的处置情况，岛内6大都会城市的市府代表也都出席会议，一方面要听主管机关报告，同时也希望与当局讨论解决之道。没想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竟然当面对台中市政府开枪。根据参与会议的官员还原现场，卓荣泰不满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当面质疑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公告，为什么要抢快。对此黄国荣15号低调证实，卓荣泰当时确实对台中率先公布问题油品表达不同意见，但食安问题不能等待，台中市长卢秀燕的政策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查到哪公布到哪。
3: 当政府尽心尽力为人民健康把关，难道还要看他的脸色吗？那卓荣泰的抢快说完全就是一种傲慢，一种渎职。
1: 对此民进党急忙反驳，
4: 没有必要在这个事件上意图要把它政治化操作，地方一起协力来守护食安，而不是为反而反，只想要在这个时候喷政治口水。
1: 台北市长蒋万安16号则炮轰当局无能，更直接点名卓荣泰应下台，赖清德应道歉。
5: 7月3号食药署的记者会明确掌握了291家下游业者的名单，却拒绝公布，这不是盖牌，什么是盖牌？那你今天批评地方政府抢快，那不就证明你自己不愿意公布名单？我认为行政院长卓荣泰应该要下台。
1: 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16号再接力抨击民进党当局，称民众看到的都是当局。

0: 局要别人道歉，要别人负责，但当局要先刮自己的胡子，不要只忙着帮别人刮胡子。他还隔空反击说，对于问题油品的通报，不是台中市政府快了，是当局慢了或者盖牌。他强调，食安不能等待，一刻都不能够耽误。台中市府的态度就是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此外，国民党痛批台行政机构日前关于中联油脂食安事件的项目报告，没真相、没道歉、没下台。赖清德仅在脸书上发了130次响应，在15号，民进党中常会更是位置一词，根本双标。国民党要求赖清德向民众说明和道歉。
1: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日本参议院正式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沿用72年的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决定将专职太空作战部队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作战领域。至此，日本军事扩张已形成海陆空天网多域联动之势，潜在风险不容低估。
0: 从航空到航空宇宙，看似只是两字之增，实则是日本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加速提升进攻性作战能力的标志性一步。一旦相关法案正式生效，日本自卫队的作战范围将从领空延伸至太空，作战维度也从陆海空三维升级为陆海空天四维。事实上，日本的太空军事化布局早已悄然推进。2020年，日本在航空自卫队内部组建20人的宇宙作战队，完成太空军事力量的初步搭建。2022年，又将其扩充为宇宙作战群，并在山口县部署太空态势感知雷达，补齐太空监测硬件短板。2026年3月，该部队进一步升级为宇宙作战团，兵力规模增至670人。2026财年，这支部队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达880人。短短几年，兵力膨胀逾40倍，军事扩张意图昭然若揭。与兵力扩张同步的，还有日本太空军事预算的疯狂加码。据报道，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飙升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重点支持侦察卫星研发、太空轨道监测、太空对抗装备发展等。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日本官方长期套用同质化话术自我辩解，试图消解外界警惕。日本宇宙作战团司令石井浩之一再强调，该部队的角色并非在太空中与敌人直接交战，其主要任务是保护维系日常生活的太空基础设施。然而，从日本持续完善的装备体系与战术布局不难看出，这套说辞根本掩盖不住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全力打造进攻型太空战力的真实图谋。去年，在日本防卫省的一份招标文件中，出现了"航宙母舰"这概念武器。据悉，这是一种类似于航空母舰的平台性武器，可在太空部署、回收和维护各类太空武器。一旦实战部署，它将成为日本在太空的常态化作战基地，能迅速摧毁他国卫星空间站的目标，攻击属性明显。 除杭州母舰外，日本也在谋划打造属于自己的星链，包括组建自主可控的天基通信、侦察、导航网，服务于军事指挥、战场侦测等。更令外界警惕的是，日本的太空军事化进程正与美国太空军事布局高度同频、深度绑定。军事专家提醒，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阴险狡诈、搞背刺偷袭的历史，再次发生太空珍珠港事件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国际社会需要对日本太空军事扩张保持高度警惕。另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14号的报道，日本正开展一项计划，建立自二战以来的首个中央情报机构，并且正向美国等西方合作伙伴寻求帮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3号宣称，所谓重要情报被窃取等，正威胁日本安全保障，应对威胁的必要性正在增加。木原忍表示，日本政府计划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从统筹全政府情报活动的角度进行综合协调，汇整多元情报，以强化整体分析能力。有美国媒体进一步披露，近来日本领导人私下接触了美、澳、德等国家的合作伙伴，就情报相关的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帮助。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您是如何观察日本意图将军事扩张延伸至太空的呢？
4: 日本政府呢，近期推动太空军备竞赛，组建有关宇宙自卫队，开展太空的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和军事势力范围的战略构想和战术的推进。应该说，这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啊，在这个太空领域的那么最新的这个表现，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要加入那么大国在太空的这个军事角逐的这个行列。那么这其实呢也进一步能够折射出一个信号，就是日本在战略上充分的在思考，在逐步的，然后美国的这样一种控制力和霸权相对下降、衰落、撤退、转移的过程当中呢，日本要制定相对独立的军事战略。这个军事战略呢，不仅包括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在东亚空间谋求这个霸权国地位，谋求恢复到二战之前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那样一种这个强国地位和霸权影响力，而且日本呢还进一步将目光投向了这个太空。那么他意识到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随着人类的这个科技和实践活动能力的增强，那么太空的相应的经济活动、那么军事活动和文化活动都会这个逐步的这个展开，而日本呢不能在这个方面掉队落伍，所以呢在军事上谋划这个太空的这个作战元素、太空的这个军事元素。那么至于日本会不会在这个太空军备竞赛当中发动太空珍珠港事件，会不会成为太空这个人类活动和军事活动的那么一个麻烦制造者，甚至是一个战争的这个策源者，那么这个还需要进一步观察。那么从日本以往的这个政治军事表现来看的话，国际社会普遍担忧日本政府、日本军队加入太空的军事活动行列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冲击、危害、危险、不确定性，应该说是有根据的。那么这样一种担忧呢，也会成为整个人类和平发展、那么联合国和平安全、那么事务和架构应当重点关注的这个议题。总之呢，日本它不仅在东亚空间构成传统地缘政治的威胁因素，而且在太空空间呢，成为人类走向太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的一个新的这个威胁，必须要引起国际社会足够的警惕、防范和应对。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讨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日本图谋军事扩张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日本的军事扩张还表现在情报系统。日本政府在宣布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后呢，立即密集地与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展开协商。那么您是如何观察各方的盘算？这会对中国和地区的安全局势构成怎样的威胁？
4: 那么在当代战争条件下，这个情报以及精准的这个信息呢，成为作战系统制定作战计划和这个方针非常关键的基础性的这个支撑。而日本为了谋求其这个右翼军事化、新型军国主义，它就必须要增强在情报系统上的这个能力建设和盟友体系建设。那么从日本在军事情报领域一系列的动作，可以看出来，日本实际上似乎在为某种大规模的这个地缘战争，甚至世界大战在做准备。而且呢，它积极的在推动构建一个这个环印太的大的这个军事情报网。那么这个军事情报网为谁服务呢？显然是为包括日本在内的所谓美西方的军事阵营服务，而日本希望在其中呢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甚至一定程度的这个主导者的角色，为北约，然后亚太化，为澳大利亚呢，那么介入针对中国的军事的这个围剿和遏制的网络呢，提供了一个方便之门。应该说，他们几方呢是这个不谋而合，一丘之貉，那么他们其实呢都有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安全利益的盘算，但同时呢，又有针对中国崛起共同来应对，共同维护西方整体霸权，维护这个霸权网络体系之下各自这个战略和利益份额的这个想法。所以他们之间当然会有一些矛盾冲突，比如谁主导的问题，按照什么规则和标准的问题，费用怎么分担，利益怎么然后这个分配。但是呢，更大的，然后他们共同视中国为威胁，构建的这个情报网也是主要针对中国而建立。日本呢，通过军事情报霸权、军事情报网络、军事情报的这个技术系统、军事情报的盟友体系的构建，那么最终呢，然后是为日本自身谋求地区霸权扩张，谋求全球军事强国地位和影响力，谋求在美西方的大的这个军事盟友架构当中越来越重要的这个日本角色、日本因素，甚至日本主导性呢在服务。那么这个军事情报网每向前构建推进一步，应该说都是对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的威胁又加深了一层。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的解析。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6，400-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深刻检视反思，汲取惨痛教训，举一反三，部署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及首批重点攻坚任务，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指明的方向。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深刻检视反思，全面深入整改，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要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做好动员部署，紧抓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要坚决彻底整治，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抓好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五个专项任务落实，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严格监管执法，做到重拳铁腕治围，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注重把握好加强安全领域监管执法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关系，坚持零容忍，以长牙齿的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持续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持续提升园区标准化水平，持续深化安全文化建设，从源头上铲除事故隐患的土壤，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周祖义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事故多发和风险突出领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强化源头管控，狠抓专项整治，深化安全教育。要加强渔业船舶风险防控，提升船员能力素质、渔船安全性能、渔港监管水平。要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风险防控，抓好关键领域监管、小散工程安全监管、招投标监管。要加强矿山安全风险防控，强化矿山审批监管、矿山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打非治围力度。要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持精准施策，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同时要加强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自建房、特种设备、文旅、民爆产品、水上运输、民航、铁路等行业领域的风险防控，结合实际开展精准安全治理，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 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领导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各类企业要切实担负主体责任，把正确政绩观践行到位，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到位，把基层基础夯实到位，广泛凝聚做好安全生产强大合力。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引领带动全社会共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共同统筹发展和安全，共同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挑战，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实安全支撑。会上，泉州市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情况和下阶段工作重点。省应急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排及首批重点攻坚任务方案。省领导张燕、吴协林、石豪勇、王永礼、林涛、李建成、林瑞良、江尔雄、武斌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0: 7月15号，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福州大学、福大紫金、雪人集团等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强化氢能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和产学研用融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屏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福州大学、福大紫金、雪人集团等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调研。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福州大学绿色氨氢催化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近五年实现新技术驱动企业新增产值超200亿元，中心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刚刚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周祖义来到中心，详细查看氨氢能源展厅、氨氢内燃机实验室和合成氨实验室，看望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姜立龙团队，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了解关键技术研发进展、产业化推广和人才团队建设情况，叮嘱他们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确保教学科研工作正常秩序。周祖义对团队获奖表示祝贺，鼓励大家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科研报国精神，做好传帮带，不断建强科创人才队伍。他希望中心扛起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使命，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福建产业发展，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全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世界绿色氨氢技术制高点，助力福建打造全国领先的氨氢产业集群。福大紫金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福州大学绿色氨氢催化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氨氢催化技术转化而成，是新能源产业创新平台。周祖义走进企业，查看了氨制氢加氢一体化成套装备、氨氢能源生产车间等，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对我省氢能产业发展的建议。周祖义肯定企业畅通实验室成果到企业产品的产业转化通道，鼓励他们抢抓产业风口，紧盯前沿方向，持续深化校企协作，充分用好科研技术成果和企业资源，以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探索更加多元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产出更多好成果、好项目，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中国氢能产业的领先企业之一，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终注重科技创新，完善产业链条。通过氦气压缩机技术的重大突破，打破了氢气液化装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走进企业的实验室和车间，周祖义详细查看企业氢能燃料电池、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系统测试平台等，了解智能制造设备总装流程和应用场景。周祖义希望企业深耕氢能装备赛道，深化与科研机构协同创新，打造高层次人才团队，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要注重完善产业链条，吸引带动上下游企业落地福建，助力我省构建完整氢能产业链，打造氢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调研中，周祖义指出，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要着力科技创新，把创新摆在氢能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持续开展全链条攻关，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同参与氢能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打造氢能产业创新标杆。要着力产学研用协同，精准对接我省氢能产业发展需求，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更多氢能产业前沿探索和场景规模化应用。要紧扣155规划和海上福建建设规划，围绕氢能制备、存储、运输、加注、应用全产业链，以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着力培育氢能特色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周祖义强调，安全是氢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内在要求，要建立健全产业安全监管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安全技术协同发展，提升全过程安全管理水平，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增强全员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高度关注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处置、实验设备设施安全、技术人员安全等风险点，强化重大安全风险预防和管控，强化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和处置，以扎实有力措施消除隐患、防范事故，努力实现在安全中谋发展，在发展中顾安全。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林瑞良参加。
0: 7月15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率领的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福建参访团一行。
2: 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率领的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福建参访团一行，副省长赵增联、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兵出席。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主席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极具前瞻性、富有战略性地提出大侨务观念，为我们做好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长期以来，广大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爱乡、敢拼会赢、诚实守信、乐善好施的精神特质，为祖国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欢迎各位侨界朋友继续发挥独特优势，积极建设家乡，深耕福建，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当好合作发展的助推器，服务侨胞的贴心人，中外友好的架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福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大侨务观念，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全力为大家在闽兴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陈旭表示，福建是全国重点侨乡，侨乡文化底蕴深厚，侨务工作基础扎实。相信通过此行，参访团将深入了解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化对福建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将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全力支持福建开展为侨服务，携手开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 参访团团长、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蒙表示，无论身在何处，血脉亲情未曾改变，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接各地发展所需，积极为引资引智牵线搭桥，团结广大海外侨胞，更好助力福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3: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五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
1: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
4: 妈，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5: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0: 你唱的。
1: 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同他长相会，永远相亲相爱。春暖花开的好时光，叫

0: 来来来来，
1: 好听哎，好久不听了。
0: 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3: 啊，我就来一首，来。
2: 谁呀、啊？我去看一下啊。
0: 哎呦，
2: 哥！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4: 老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5: 阿姨，
4: 那个，
5: 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4: 你取得歹徒吴正文、于少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6: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4: 哦，不了不了。
7: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4: 好，好，
2: 请请请，来，哎，你这请。那个，哟，
4: 那个，家里面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2: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7: 段先生好。啊，
4: 陈太太你好。
7: 你们俩认识啊？
4: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7: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啊？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哎，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0: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0: 谢谢。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
1: 阿豆，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嗯，
1: 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1: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去吧。
0: 不用不用。来。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2: 来。
0: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2: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碧葵，你听我说。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电力招待所。
3: 碧葵，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你也知道这件事？
2: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是我的疏忽，
0: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干什么去？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4: 你去哪儿找他呀？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2: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4: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5: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4: 陈芝，陈芝，陈芝，碧葵，啊，你怎么过来了？啊，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5: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
4: 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5: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4: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就觉得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5: 我也不冷了，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6: 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走了！我送你回去。走走走！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4: 哎呀，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6: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
7: 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民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8: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6: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的和组织保持联系。
7: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
6: 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7: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0: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1: 啊，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收拾。
0: 回基隆？
1: 嗯。
0: 这么突然？
1: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0: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你干什么？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好了，行行
2: 行。你再去给我盛一碗啊！
0: 你看你这

来，赶紧趁热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
0: 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0: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3: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4: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啊！台湾解放在即，
3: 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
4: 给你带路，
3: 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4: 是。
0: 老郑，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

0: 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2: 你就放心了，
0: 大哥到了，就这儿。
3: 好吗？
0: 谢谢。还有多远？快到了，跟我走吧。
3: 老陈，
0: 嗯，怎么了？
3: 那肚子疼。
0: 肚子疼？
3: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0: 行，你快点回来啊！
3: 我很快。

0: 快到了吧？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对。
1: 你得二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2: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吴次长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1: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3: 是，老师，草山巡管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邦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锋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哦，
0: 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锋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哎，
0: 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锋同志，吴所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锋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死吴次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4: 谢谢吴次长。喂，
5: 周总长。
4: 建锋同志，
5: 想找你要个人。
4: 您请讲。
6: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6: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6: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3: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7: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1: 是
7: 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

0: 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1: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2: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0: 是
3: 是。
1: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0: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林敏源。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办，
4: 帮我找一下林敏源。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占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5: 喂喂，郭占主任。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5: 好，稍等。稍等。
6: 喂，
4: 敏源，是我，
6: 吴司长。
4: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6: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4: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4: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4: 我试试跟顾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你，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6: 好。
7: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8: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9: 这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8: 别瞎说啊，哪有那本事啊？
10: 组长回来了！哎呀，组长一看我回来了。
11: 好的，
12: 组长辛苦了，
13: 终于回来了，哎，
8: 谢了，弟兄。
14: 组长，
8: 干什么呢？啊，
11: 没活干。
14: 组长，
11: 喝呢是吧？
14: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1: 你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14: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6: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

0: 我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谢谢组长。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 谢谢组长。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
0: 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 人被二处扣下了。
0: 那行李呢？
1: 也送到二处了。
0: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
1: 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我当二队队长，
0: 怎么了？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1: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不是。组长。
0: 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不确定，
1: 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0: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
1: 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供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您还是怀疑吴次？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0: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啊！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 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懂，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抱个大的。
1: 谢谢哥。挑个大的。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 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0: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 过年的时候，他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你快过年，好不好？
1: 就是嘛。
0: 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有也能游回去。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小钱，你是谁啊？镇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吧？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镇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啊？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继续。来的路上，我也试过讨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哼，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0: 大家好，我是博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

0: 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2: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吗？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救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嗯，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标好了。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 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是。注意民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秘。明白，我这就去。马秘员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 总有机会相聚的，军务要紧。怎么了，老师？舟山指挥所郭忏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命员回不来了。
2: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1: 此前，上级组织。

0: 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1: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0: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1: 于学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0: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1: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只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才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2: 好了，你的情况啊，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1: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3: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4: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3: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止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青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4: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3: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4: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3: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4: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嗯，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3: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4: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 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3: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4: 好。
5: 将军，这事儿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了。
1: 玉勋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5: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1: 用不惯那东西。
2: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心舰，
6: 明早金龙出发。
1: 谢谢学长夸奖。
2: 我推荐你去，
7: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2: 你去我放心。
1: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5: 那我去收拾。
1: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4: 目前郭忏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备而不当直取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8: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9: 作战室在哪儿？
8: 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9: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8: 是，陈将军，
9: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嗯，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战。
3: 是。
2: 次长。
4: 李元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5: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5: 慢点。
1: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5: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1: 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5: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

0: 事的材料。
1: 哎，这个你就放心吧，公安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0: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0: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0: 才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形同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在参谋呢，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0: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那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嗯，还是去我办公室协调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嗯，哎，普陀佛茶，太清之，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儿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是吧？太好了。
2: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备份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我把相机交给你，之后会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0: 好，下次可以去我们家吧。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圈。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嘛。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啦？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0: 老郑，刚刚收到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1: 情况属实吗？
0: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1: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0: 明白。
2: 吴次长，
3: 次长，
4: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3: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4: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3: 请跟我来。嗯。次长，我帮您找吧。
4: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3: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4: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3: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4: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3: 是，次长。

小琴，剑自豪，歌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 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了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0: 这个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0: 你先开车回去吧。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回去。去吧。
2: 渗透灭隙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3: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

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 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碉堡林立。
1: 大溪、眉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玉勇，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成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楼，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1、2、3，吓到你了！
10: 再来一遍吧。
9: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如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回答。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

0: 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2: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4: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

怎么研究这些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胡适，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得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

0: 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啊，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一次上了大学，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他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到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

实际的护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切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十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

0: 这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从哪儿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这些。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猫头鹰，命浪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抱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0: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加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科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笔记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的。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就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着，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就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政府的公务员就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

0: 萨缪尔森，大家知道萨缪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现役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一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就是漏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
4: 怎么称呼你？我是跟他说，是我们的庄稼的总书记。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1: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500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企

0: 《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这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

0: 对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磅。
1: 是的。
0: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0: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0: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0: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啊。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1: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

0: 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1: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0: 吃的特别好，
1: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0: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2: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0: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2: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0: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1: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2: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1: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就是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的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毛泽东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0: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1: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意。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近年来，蓝眼泪在海边悄然绽放，梦幻的荧光蓝令无数人沉醉，打卡热潮席卷网络。然而，大部分人虽对其浪漫之名耳熟能详，却不知其为何物，更鲜少有人了解它与赤潮的关联。也有小部分人可能会谈赤潮色变。那么，赤潮就是坏的吗？蓝眼泪又是好是坏？
1: 关于蓝眼泪这个流量呢，我们个人的观察应该是从这个自媒体这个时代开始，特别是那个短视频这个平台兴起之后，对于平台的这种蓝眼泪的曝光比较明显。而且呢，因为自媒体创作这个时代，很多个人他都可以发布自己的作品，所以平台也有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博主，包括很多游客，他自己有很多这种传播性很高的作品，对于平台的宣传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的话，对于民宿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也要实事求是的去分析蓝眼泪本身，因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一个观赏性很好的一个旅游的题材，所以说全国各地来自全世界的很多游客都纷至沓来。比如说，它在4月份到6月份平常的这种旺季来临之前，其实它给我们民宿主一个喘息的一个时机，就是相当于5一到国庆是平常的这个大旺季，但是在旺季之前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淡的一个季节。但是有了4月份到6月份蓝眼泪的这个档期之后呢，对于民宿的经营主来说，我们的入住间也会提高。这个确实，很多投资人，外地的投资人来评估平潭这个市场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

实验室主要是从事藻类学的研究。那藻类学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单细胞的一种藻类，那另外一类是多细胞的藻类。所以我们主要研究单细胞的藻类，所以我们关注的一些点主要是

有植物，那它们经常会引发一些刺潮，所以我们主要是从观测的角度理解它们为什么它们在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些特定的一些地方会突然的增多，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去采样，然后进行观测，然后去研究是哪一些种在这些海域存在，那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0: 所项目负责人研究员，主要从事甲藻分类和系统发育以及有害赤潮生态学方向研究。
1: 赤潮我们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赤嘛就是红色嘛，就是藻类变多了以后它可以让水体变成红色，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对赤潮的一个理解。赤潮大部分都是由于这个藻类引起的，那蓝眼泪它是另外一种特别的一种藻类，我们把它叫做夜光藻。蓝眼泪跟赤潮实际上它们很接近，但是在没有爆发赤潮的时候，可能在水里面夜光藻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一升水能达到100个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蓝眼泪这个现象。但是赤潮可不一样，赤潮我们一般认为一升水里就可以要达到100万个细胞，所以它们的概念它们的程度完全不一样。夜光藻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荧光素酶。荧光素酶它如果跟氧气发生反应，它就会产生一个叫荧光素，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释放出一个氧气，也会释放一个光子，所以如果这个反应发生在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藻发出一个蓝光，那如果有很多藻的话，我们就可以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光。藻类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大类11个门，那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门就叫甲藻门。甲藻门里面包括2000多种甲藻，然后里面有一个种就叫夜光藻。但是甲藻比较特殊，甲藻从营养方式来说，它有一些是自养的，就是它里面有叶绿体，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然后有一半的甲藻它并没有叶绿体，它实际上是一种动物，所以它需要通过摄食其他的藻类才能生长。那夜光藻就是这样一种没有叶绿体的一种藻类，它实际上是一种动物。夜光藻要在水里面变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水里面有很多的饵料。对夜光藻来说的话，最好的饵料就是硅藻。所以当水里面的硅藻变多的时候，蓝眼泪就有了爆发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对任何一种生物来说，它都有一个适宜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温度。那对夜光藻来说，它最适合的一个温度可能就是18度到23度，那在这个时间段它就有了大量增长的一个条件。当然超过这个温度或者低于这个温度不代表它就不能存活，它也可以存活，但是它就不能大量的增长。所以对平坦来说的话，4到6月份就处于这个最佳的温度，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最热的这个季节看到蓝眼泪。
2: 你往年呢，今年爆发的也比较晚。
3: 对，然后那个还有
2: 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新历吧，2月28号就有了。今年现在到了4月份，
3: 还没看见，
2: 还没开始大面积的爆发。
3: 前几天好像有
2: 差了一个多月啊，2月28号啊。协会里面每年都会组织很多次的拍摄蓝眼泪，今年会做一个大奖赛，就是蓝眼泪的短视频跟摄影大奖赛，现在正在征稿，到了7月份截稿，所以今年会有很多的游客就是因为蓝眼泪来平潭旅游，来参加这个大奖赛的拍摄。
0: 林典莹是平潭摄影家协会的秘书长，近期他和协会的会员们也在为一年一度的蓝眼泪摄影大赛做着准备，期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师们用镜头捕捉到稍纵即逝的绝美瞬间。
3: 我今天就用手机拍的，我不需要那个
2: 手机拍也是非常好啊。我们前天那边福州那边老师过来讲座，就是说手机现在可以跟微单相媲美了。
3: 对，
2: 大家准备好啊，可以出发。我们拍摄之前呢，我们会关注，也是我们龙媒体这边有一个软件叫做蓝眼泪实况，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实况，还有呢根据我们在海边里面各个 各个海边的渔民啊，大家咨询一下，还有经。

0: 过这样大家的判断，因为以前以往有这样的经验判断，然后确定今天晚上在哪个地方能够发生有蓝眼泪的这样的概率，陪蓝眼泪哈，现在还有一个蓝眼泪实况的预测，还有各个网友的分享。以前手机啊只有 QQ， 还有在 QQ 以前只能靠说大家问一下哪个地方打个电话有没有。然后经常我们跑，有一天晚上我跑了差不多有100多公里，各个港口都跑过去了，就没看到蓝眼泪。
1: 实际上夜光藻全球分布，所以不仅仅在平潭，它在我们福建海域，甚至在广东浙江，甚至在往北到黄海渤海，它到处都有。那为什么在平潭特别多？我自己理解是因为平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首先，平潭很靠近闽江口，我们知道平潭的上边就是长乐，所以闽江口会带来很多淡水，所以这些冲淡水就会带来很多营养盐，这些营养盐就可以促进硅藻的生长，所以有了这么多的饵料，就可以给夜光藻提供大量生长的一个条件。平潭还有一些另外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从它的地理条件来说，平潭就是因为它这个地形特别好，里面又有好几个湾，所以这些藻类很容易聚在这个地方。平潭风很大，我们去过平潭就知道了。那在这个季节，平潭的风很有特点，就是它东南风跟西北风转换特别的频繁。如果是出现东南风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蓝眼泪，但是如果明天后天都是西北风，我们很不容易看到蓝眼泪。它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刮西北风的时候，在风很大的时候，这个水很容易被这个水动力搅浑，所以这些细胞不容易在这个地方聚集起来，它很容易飘出去。但是如果刮东南风的话，你可以想象东南风往这边刮，藻在这边，所以很容易这个地方的海流很容易聚集起来。

赤潮首先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并不代表肯定不好，有一些赤潮也是好的。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硅藻，硅藻就是一些很好的饵料，它可以给浮游动物提供一些很好的饵料。那浮游动物如果多了以后，它们就会给鱼类提供充足的饵料。所以比如说我们福建如果想形成很大的一些渔场呀，就需要有很多浮游植物，需要爆发赤潮，这样的赤潮对鱼类对整个环境都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些藻类它不好，有一些藻类它比如说它能产生毒素，所以它会让鱼中毒死亡，或者说它可以让贝中毒，然后这些贝类里面的毒素还可以累积，所以这些毒素会进一步的传递到人的身上，让我们吃了以后食物中毒，那这样的赤潮就变成不好。去年我们和福建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合作，共同出版了这一《福建沿海赤潮生物图鉴》这么一本参考书。那这本书是我们在福建沿海十多年的一个工作累积起来的。那这本书里面收集了，首先我们收集了福建省比较典型的一些赤潮的一些案例，它们发生在哪一个时间，发生在哪一个区域，是什么种引起的。然后我们也收录了一些福建省非常典型的一些赤潮的一些场景现场的一些照片，当然我们也包括了非常多的福建沿海非常重要的一些赤潮的生物，比如说这个前鸽藻，然后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叫马格里夫藻。所以我们国家实际上从国家省地方各个层级都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赤潮监测项目，从4到6月份在赤潮高发期的话，他们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都会组织赤潮的监测。这本书也发送给了福建省的各个地市的监测部门，所以现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每人手上都有这么一本参考书，也帮助他们大大的提高了监测的水平。对这个赤潮，特别是有害赤潮，

0: 做一个比较准确的提前的一个预警。那这样的话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告诉渔民明天这个地方会发生灾害性非常强的一些池潮，所以你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提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你应该把这些鱼提前收获，或者把贝类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或者换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会有池潮，但是其他位置可能没有，所以你可以换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一个经济的一个损失。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对蓝眼泪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提前告诉大家下个星期你能看到蓝眼泪，所以你可以提前订票，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而不是说今天告诉你，你今天去可能来不及了，或者大家都挤在一起，所以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促进旅游业，减少自然灾害，这个非常重要。
1: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赤潮的出现并非全然是灾难，既有对海洋生态和人类生活的威胁，也有如蓝眼泪这般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观测赤潮对于保护海洋生态、提前预警灾害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大家在欣赏蓝眼泪的同时，也能关注海洋环境的健康，共同守护我们。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

0: 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0: 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

0: 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们是船舶进出港的海上引路人，
1: 拖七拖八都把定这个航向，把定这个航向。
2: 我们这个引航员是对水文气象还有港口的这个条件都是非常熟悉的，
3: 价值几十亿的船舟货物一起给他安全的靠拢。
0: 他们人数极少，却有至关重要。
4: 我们现在持证的引航员数量大概也就是在2500人左右，比大熊猫还稀少。
0: 面对未知的挑战，迎难而上，化险为夷。
4: 你要以小于5厘米每秒的速度，把它精准的靠在码头上面，其实这是非常有压力的。
3: 我们必须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安全靠泊，不然损失将是达到百万级的。
5: 引航员在航海业啊是有着悠久历史，但是却鲜为人知的职业。在我国的宋元时期，不少的沿海地区就有专门负责引航的专职人员。那如今呢，随着现代航运业的发展，引航员这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始终和码头相伴，与船舶同行，守护着水上运输的生命线。
0: 位于湄洲湾南岸的斗尾港区是一处天然的深水良港，不仅承担大宗货物运输任务，也是海洋装备维修保障基地。这天一早，港区的引航员们接到指令，出海引航一艘大型工程船。通常这样的任务只需一名引航员，但这次却安排了4人，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引航工作要求他们对气象、水文、地理等专业知识了如指掌。
1: 海上、海面下，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哪个地方可以走，哪个地方有暗礁，这个走到哪个地方需要这个转向，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是这样。
5: 这是根本就是一个地图在你的心目当中。
1: 对对，
5: 拖拽船。
0: 引航员是做什么的？引航任务包括哪些内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踏上了拖轮。
5: 慢点，慢点，慢点，会滑。
1: 要扶一下。
5: 这都是挑战，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引水员的工作。好，
6: 好，到了。
5: 好，到了。好。
1: 好嘞，
5: 成功，成功。
0: 拖轮驶出码头，向着3海里外的海洋工程船驶去。半小时后，我们逐渐靠近这艘名为华夏鲲鹏01的目标船只。
1: 华夏鲲鹏01，华夏鲲鹏01，引航叫。
7: 好，引航员，请讲，华夏鲲鹏标。
1: 你好，那个我们大约10分钟左右登轮，然后呢，从左舷上，然后你人员派一下，需要这个接送一下引航。

0: 好的，肖大师呢？我这已经准备好了。
1: 刚才远远的时候不觉得它很庞大，越来越近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
2: 是的，是的，因为它水面以上将近81米，
1: 就是一个高楼大厦在海上移动。
2: 对的，对的。
1: 它今天是把它引航进来，它是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2: 它要修船。因为我们要去的是船厂，这些船进来呢，就是进行船舶的修理维护，是这样的。
3: 此刻，起重船已降下舷梯，做好了接引航员登轮的准备。
4: 没事没事，我们扶着，帮忙扶一下，帮忙扶一下。好，
1: 这个船舷也在晃，船也在晃，就很难去找那个平衡点。
3: 对我们来说，即便海面风平浪静，登船爬梯的每一步依旧充满挑战。实际上，目前世界上通用的办法就是利用小艇将引航员送到大船边，再把握时机爬到梯子上。但是在大风大浪的天气里，引航员暴露在风浪之中，各种意外和风险也就随之而来。

0: 在美国发布的职业危险系数排行榜中，这一职业的危险性仅次于矿工和试飞员，是全世界排名前三的危险行业。
1: 经常会遇到这种风浪大的时候难下船的这种情况，要利用我们的经验去保证这种安全，心里肯定是压力非常大，也是有害怕的。
2: 对于杨员他有一个心理阴影，这很难克服的，就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才能把它克服掉。
0: 登轮只是第一道考验，时间紧，任务重，引航员们一刻也不能耽搁。
1: 哎，船长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于姐你好，
1: 你好，
3: 欢迎登华夏管理一轮。
1: 好的，好的，行，来，我们走过来。
0: 按照惯例，引航员上船后会暂时替代船长，肩负起操控船只的责任。齐东林是这次任务的主引航员，他担任引航工作已经有15个年头了。此刻他最关心的是即将进场检修的大船的动力装置能否正常工作。
1: 左舵20，
4: 左舵20，
1: 好，
4: 25，
1: 好的好的，看一下转向怎么样。左满舵，
4: 左满舵，
1: 对，左满舵，左舵20，
4: 左舵20，嗯。
0: 这次任务是将工程船从锚地引向船坞泊位，第一阶段是朝西北方向的直线航行，但奇怪的是，这段直线距离，引航员却在不断地指挥船只转向。实际上，船舶和汽车不同，在大海里，船只直线行驶的时候，会受到潮流、风向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偏航。为了让船只往预定轨道航行，就要在转向上进行校准。
1: 现在我们船头是这个方向，是吧？但是呢，风和流它可能让我们真正的航向不是朝着船头船尾的方向，
5: 不是目的地的方向，
1: 不是船头的方向，而是说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5: 斜着走的，
1: 对，斜着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向左边多走一点，然后让我们这个船的真实的运动方向呢是沿着我们这个预定的航向往前走，就是为了克服风和流外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
0: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即便是看起来广阔的海面，驾驶巨轮也得小心翼翼，因为一旦偏离航道，就可能触及浅滩和暗礁，有搁浅的风险。驾驶巨轮过航道，就仿佛在巷子里开车，得处处留神，避免剐蹭。
1: 而对于这种工程船呢，他们更多的就是说用于工程的这种施工需要，所以说他们操纵性能会比较差，主机的马力会比较小，然后转向或者说这种性能会比较差。像他这种操纵能力比较差的，可能需要外边辅助的力量、辅助的这种设备对它进行转向，所以说操纵起来呢就非常困难。
0: 为了让

0: 特种船舶顺利靠泊，各方早已做好协调和预案。
1: 交管你好，那个18号引航员、22号引航员，还有19号引航员、23号引航员，在湄洲湾14号附近上华夏鲲鹏01轮，准备进博洋船厂进屋靠泊。
2: 好的，请啊，交管收到了，再会。
1: 好的，再会。
0: 此时，在距离湄洲湾100多公里的水上交通管理中心，值班人员正通过指挥调度平台，密切注视着港区的情况，为这艘水上大力士保驾护航。
3: 交管收到，现航道已经清爽，拖轮已在预定位置待位，进港请注意安全。
2: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0: 为了保证船只畅通无阻的通行，值班员需要24小时全程监控，对于特种船舶还要安排专人专窗全程跟踪，保证安全。
4: 像这些大型船舶的话，我们一般像进出港之前，我们都会有航协会会召开一些专门的会议，来明确它进港进出港过程中的一个具体方案，从小到引航什么时候登轮，几点登轮，在哪个位置登轮，那大到呢出现一些应急情况的一些预案啊，这些我们都会有做。
0: 根据预定路线，华夏鲲鹏零一轮将在这个海域完成左舷转向，向船厂泊位靠近。突然，电子海图上名为舰行79的货轮引起了值班员的注意，这条船似乎准备转向，而它的转弯轨迹很可能与迎面而来的华夏鲲鹏零一轮发生位置重叠。
3: 舰行79这次全都交管，请注意引前方的进港船华夏鲲鹏零一，注意协调避让。
2: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4: 因为两艘船交汇，如果说两艘船提前没有沟通的话，可能会导致因为这个沟通不顺畅、不明了了，没有提前明确一个交汇方式，可能会导致后面可能会有一些险情的发生。
0: 俗话说，船大掉头难，港口作业繁忙，在通航密度较大的区域，船只发生碰撞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值班员也第一时间向华夏鲲鹏零一轮发出安全提示。接到值班中心的预警后，随船引航员立即与前方船舶取得联系，明确交汇方案。
1: 江信79啊，江信79，那个进口船桨。
5: 啊，进到了，缴过来。
1: 啊，这个你速度加起来，待会儿我是要进船厂，我们待会儿红灯会，红灯会啊。
5: 好的，红灯会，红灯会。
1: 好的好的。
0: 根据国际通用的规则，无论是哪种船型，船体左侧均安装红色信号灯，右侧安装绿色信号灯。因此，所谓的红灯会，就是指两方船只各自靠右行驶，左舷与对方左舷交汇。通过这样简单的沟通约定，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因为船是一个庞然大物，等它这个船基本上停止运动，它这个滑行距离都要达到几公里，所以说呢，我们会进行提前的判断，然后呢留足这个安全余量，大家呢提前把这个安全余量留出来，到时候更加协调一些。
0: 作为港口航行的活地图，齐东林凭借丰富的经验，精准指挥着船舶的每一个关键动作，为安全进港保驾护航。
1: 啊，拖把桨过来。
6: 啊，拖把在哪个位置啊？
1: 啊，你在我的右舷船尾，右舷船尾。
6: 啊，右舷船尾。
1: 对的，对的，那个你们需要带缆啊，那个拖尾也需要带缆。
6: 啊，要带缆的啊。
1: 啊，对的，现在拖尾你能那个缆车正常工作，你就需要带缆了。
6: 好的，好的，收收到。
1: 大家听说一句老话，就是行船三分险。对于一些船长来说，以前没有来过，或者说来的次数非常少，他们对这个情况并不了解，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安全，所以说就需要引航员，就是保证船舶的进出港还有靠离泊的安全。
0: 此刻，华夏鲲鹏零一轮正向着船坞方向行驶，越是临近泊位，现场所有人的心反而绷得越紧，这正是考验驾驶技术与经验的重要时刻。
7: 正常来讲，我们都是只有2-3厘米每秒的速度给它贴上码头嘛，因为如果你一旦快了，那对于这个码头造成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如果速度达到15厘米每秒的话，可能码头会产生一个小小的移位，那这个移位就是可能是几百万美元或者是上千万美元的损失了。

0: 历经三个小时的引航作业，华夏鲲鹏零一终于稳稳停靠船坞，以厘米级的精度顺利靠泊。而类似这样的任务早已成为引航员工作的家常便饭。
1: 就是当你能把这样一艘巨轮稳妥地靠上码头，并得到船长的认可，我想这本身就能带来很大的成就感。
2: 这十几年我其实也见证了整个港口的发展，觉得我们为这个社会啊有做了那么一点点贡献。
3: 在港口，这个引航员是我们整个这个航海人心中的一个天花板，所以说呢，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依然会坚守这份工作岗位，然后呢，把这份工作做好。
0: 2025年，泉州港引航站共安全引领船舶2025艘次，其中外贸船舶1584艘次，总长250米以上的船舶330艘次，30万吨超级油轮190艘次，全年引航安全零事故。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在奔腾不息的浪涛中，引航人用坚守与奉献指挥着一艘艘巨轮安全进出港，平稳靠离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护着水上航路的安全。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

0: 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0: 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

0: 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

0: 块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人们总说海是慷慨的，是风推着浪花碎成珠光，是潮吐纳生息流转的洋，渔网盛满沉甸甸的银囊，船歌在归航的强弩间吟唱，此番种种都是大海给我们的礼物。
1: 他叫周鸿磊，福建省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从小在这片海边长大，十几岁就去当

0: 了兵。退伍之后，他在外闯荡了好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城市，但心里头呀，始终放不下家乡的这片海。最后下定决心回来了，带着对大海那份骨子里的眷恋，还有一份想为家乡做点事的心，周鸿祎把目光再次投向了养育他的蔚蓝大海，开始了他在海洋事业上的新航程。
1: 快点啦，要登船了，
2: 周总。好，我来了，我来了。
0: 福建省拥有3752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曲折率居全国首位，海域面积达13.6万平方公里，大小海湾125个。这片辽阔的海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使福建成为全国鲍鱼的主产区，其鲍鱼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0%。罗源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地处闽东渔场核心区域，具有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为鲍鱼养殖提供了广阔而优越的海域空间与海洋环境条件。
2: 哎，周总，今天要带我看鲍鱼的话，我们具体去哪个地方看鲍鱼啊？
1: 今天带你到我们公司的深海园养殖基地去看一下。这里是算好我们整个罗源湾最好的一个养殖区，走出来我们十几分钟的路程，这个水深60-70米，水深流急，水质清澈。从这个我们罗源，我们一开车下来，渐江湾都没有工业，没有任何污染。
2: 刚才在我们行驶到不同的这样海域的过程当中，看到海水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明显的色差，有的会浅一些，然后有的会深一点，能不能给我们做个解释？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海底的这个底质不一样，它有些地方是偏泥底的，有些地方是偏沙底的。我们一天都在涨潮跟退潮，急流过来的时候会把泥底的一些东西扰动起来，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涨潮退潮，形成一个像一个结合带一样的一个交汇点。
0: 水质是鲍鱼养殖的核心保障，罗源湾水质优良，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为鲍鱼提供了清洁稳定的生长环境。该海域适宜的盐度和水温也非常有利于鲍鱼的生长繁育。
2: 周总，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家的这个鲍鱼养殖的鱼排了哈。目前是这个夏天哈，天气非常炎热，他们会不会觉得太热了不习惯？
1: 所以说啊，它这个就是凸显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区位优势。如果往外口，我们可能是28-29度，你别小看只有这一两度的温度，有的时候就决定了鲍鱼的这个死活。这边的哈，他们一般会把这些绳子哈放得更长一点，然后你看，这一个是水流，一个是水深更深，它温度相对来讲更低。
2: 在水深的地方的温度会低一点，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一个温度的变化啊进行一个调节。刚才看到这是一种网箱吊养的方式，鲍鱼就在这里吗？
1: 对的对的，
2: 感觉蛮沉的。周总，这一笼大概有这个多少鲍鱼在里面？
1: 这里面有17-18斤的鲍鱼。
2: 啊，这个是什么呀？
1: 龙须菜，我们就是吃鲍鱼就吃这个。
2: 所以它平时是吃龙须菜。
1: 是。
2: 吃的很高档啊！
1: 我们自己做汤也吃，还有时候吃一些海带。你看这纯天然的素食啊，它这个吃了，这个
2: 很新鲜嘛，
1: 一个非常新鲜、干净的，没有任何的污染。25斤菜才长1斤鲍鱼啊！
2: 但是我看整个这个网箱里面那些鲍鱼的这个附着力还蛮强的。
1: 你拎着这个鲍鱼，可能可以把这十几斤的笼子给拎起来。
2: 我试一下。吸力很强啊！
1: 鲍鱼的另一个优点，我们卖活体鲍鱼的都说我们的这个耐活力
2: 更强，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对不对哈？那鲜活度还有它的一个吸力，就是判断这个鲍鱼究竟好不好。
0: 罗源湾湾内水体交换活跃，流动性强，不断涌入的新鲜海水带来了充足的溶解氧和营养盐，有效促进了鲍鱼的新陈代谢。适度的水流刺激如同天然锻炼，有助于增强鲍鱼的体质，使其生长更为健壮。

0: 鲍鱼怎么卖？
1: 鲍鱼88。
0: 称一斤就是。
2: 从3、4岁记事起，爸妈就在卖海鲜，我也跟着他们一起。
0: 一放学，有的时候就拿个作业，就是在这种小摊里，自己还在写着作业，有时候还可以做着生意。以前我算数很快，7、8个人来买东西都不会算错的。那从小对这个就很感兴趣，对海洋就有很深的感情了。哎，也很神奇啊，海里产出这么多丰富的这些物产嘛，这是大海给我们的馈赠啊。
3: 正是这份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洋的深厚眷恋和敬畏，让周鸿磊始终想着如何更好地回馈这片属于他的大海和乡亲。他创立的鲍鱼加工厂，创新性地采用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这份源于大海的深情，最终化作了和乡亲们的共同致富、振兴乡村的动力。
4: 经过消杀完毕之后呢，我们就穿上了专业的服装，就来到了鲍鱼的生产线了。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生产线的具体的规模吧。
2: 我们鲍鱼加工生产线的这边生产面积是有4000平方，底下呢那个低温的冷库是有1500平，这边一年大概可以加工鲍鱼3000多吨。我们现在主要是企业，就是连农带农的一种机制嘛。其实企业哈可以跟这些科研院所、高校进行合作，进行种业的一些良种的一些攻关。那么农户呢，负责把这些产品进行一些规范化的一个养殖。企业还可以进行这个品牌集中的这个打造，再把加工成标准的一些产品，再推送到给广阔的一个市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推行的这些企业加农户加这些高校的一种合作的一个模式。其实分工更加的这个明确吧，能让各自的优势凸显出来吧，就是形成这个合力吧，实现这个整个产品的价值的一个提升加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吧。目前公司的引进了最先进的这个液氮制冷设备，实现我们从鲜活的鲍鱼采购到活鲍的一些检测、初级的清洗、漂烫、冷却、去肚、去壳处理，鲍鱼肉啊、分级啊、定量称重啊、真空包装啊、金属探测啊、成品装箱啊、成品入库啊，一套完整的加工产业链条。
3: 通过持续优化技术体系，特别是液氮速冻锁鲜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效降低了鲜活鲍鱼在运输和储存环节的损耗，显著增强了产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如今日趋完善的鲍鱼产业链条，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岗位，涵盖技术操作、质量检测、市场销售等多个环节，为当地劳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渠道。同时积极推广企业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模式，在稳定鲍鱼收购价格、保障养殖户基本收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产业进程。

0: 今天刚刚鲍鱼，我就给你做了五道菜。哇，这里是有捞汁的鲍鱼，蒜蓉的鲍鱼，鲍鱼水果沙拉，还有我们传统的鲍鱼活跳墙。
1: 已经闻到这个鲍鱼的鲜香味了，那我先来试试哈，从这边开始。虽然已经是捞熟的，但是还是很紧实啊。对，你看看，用手
0: 用直接，我跟你说这最简单，直接用牙咬，
1: 用牙咬啊，
0: 全身除了壳都可以吃。
1: 哇，非常的 Q 弹有嚼劲哈，而且从味道方面来说那也是有很鲜香的浓郁味儿。这满满的一桌鲍鱼盛宴呀，我们都知道呢，这个鲍鱼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好在哪里呢？
0: 这两天带你去看啊，整个它生长是完全是无污染的。

0: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含有丰富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今天这顿鲍鱼宴哈，大家看到的是做的很讲究、很上档次的菜。确实，在很多场合啊，鲍鱼代表的就是高端与品质。但我们一直觉得，不管手艺怎么进步哈，鲍鱼最该去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的餐桌。我们现在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让它更顺溜地进入寻常家庭的一日三餐。干我们这行，其实心里都挺感恩的，能把这份大海的厚礼认真挑、用心地做给大家吃，是我们的荣幸。这小小的一粒鲍鱼，装着大海的情谊，更是我们对每一个普普通通吃饭的人那份最实实在在的敬意。
1: 鲍鱼、大黄鱼、沙蚕的养殖乃至海钓装备，共同勾勒着周鸿祎海洋蓝图。然而于他而言，这不仅是生计，更是大海慷慨的馈赠。萦绕周鸿祎心头的是如何回报这片海洋，为此他甘愿投入6年半光阴，守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鲎。即使短期未见回报，也甘之如饴。保护这些海洋深处的古老邻居，成为了这位靠海吃海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
0: 蜗牛，这个是我们温教授。
2: 温教授您好，
3: 你好，
2: 很高兴认识你哈。今天是那个周总带我参观了咱们这样的一个企业，还有包括我们的养殖基地哈。对于我们的中华鲎来说，不管是企业还是我们的学校，其实都是花了很多的力气来进行一个保护。那我就想问，我们的中华鲎的一个保护的意义所在是什么呢？
3: 对人类的意义呢非凡，因为它的这个鲎的血液，中华鲎的这个血液做成的鲎饲剂，是目前我们国家药典规定的这个细菌类毒素真菌的检测试剂，所以人类的这个安全的用药啊，临床的这个安全啊，都要靠这一个鲎饲剂来检测。那再一个就是这个物种呢，它已经由于过度捕捞和这个栖息地破坏，现在在中国这个海域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已经达到一个濒危的状态了。所以非常有必要，我们要紧急的来保护它，
2: 大力的保护。哇，在这几个池子看到这个中华鲎的个头是大了特别多呢，所以呢和刚才的对比的话，小小的到现在大大的程度，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周期才能够长到这么大？
0: 至少要十几年才能长这么大。
2: 要养十几年，那这当中的投入这个消耗就特别大了。
0: 我们已经做了6年半，跟景美大学一起做这个项目，目前都没有想过赚钱，也没有去算到底投入多少，反正就是目标就是要把它的择二代繁育，再择二代出来，就是要实现我们全国的这个中华鲎的全人工繁育。6年半不行，那就10年；10年不行，那就15年。
1: 这份对海洋的责任与坚持，正是周鸿祎扎根乡土、服务海洋产业的最好诠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福州市水产种业一线土专家等多项荣誉，是他躬身实践、服务乡子最真实的注脚。
2: 当海风拂过罗源湾，吹起的不仅仅是浪花，更是无数像周鸿祎一样的耕耘者。他们躬身于海，擘画未来，将大海的情怀化作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力量，让乡村振兴的梦想在波光粼粼中照进现实。
4: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盈。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

0: 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大包壳，
2: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6: 文明出行，让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

0: 头足，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1: 艺都
2: 有上等技术，经过精心
1: 复碎，
2: 现在称之荣誉。
1: 接着演。又复碎。
3: 妙耶！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

0: 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

0: 沛然溢，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1: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0: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1: 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想想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1: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1: 哼，走。哼。
3: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4: 那这胡捕头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3: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1: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3: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1: 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3: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1: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3: 哦，是谁？
1: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3: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1: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3: 好，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3: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3: 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棒！
1: 胡大哥，
5: 您还跟着干嘛？
1: 不是，胡大哥，那个我，
5: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6: 恭喜！
1: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呀，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5: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7: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8: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
9: 你害我们吗？
10: 你这不害我们吗？
5: 得，三爷，结业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11: 牛三爷。
5: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11: 走。
1: 等等我。
12: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3: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12: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

0: 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杜建福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1: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2: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啊、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
3: 啊，老板娘，
2: 怎么了？
3: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2: 啊，你先去看看。
3: 好。
2: 哎哎哎哎，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
0: 大姐，我还是……
2: 哎呦，二弟呀、啊，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1: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一母鸡打鸣，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4: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5: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6: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它是
5: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6: 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5: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7: 是我。
5: 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7: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5: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8: 不认识。
5: 你认识吗？
9: 不认识。
5: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啊？
7: 老胡。
6: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
10: 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5: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子。
6: 多谢二娘。
5: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10: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5: 呸！

0: 真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1: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2: 是
1: 他做不了主。
0: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冲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1: 多谢二娘。哥几个，
3: 在
1: 进去看看。
4: 好，上边
5: 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6: 有没有搜到了？没
7: 搜过了，都没有。
5: 是什么都没有。
6: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1: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6: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呵呵，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6: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8: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5: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8: 我这不是，
5: 我自己上。
0: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5: 那你搜，
1: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5: 好，你就给我等着。
1: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个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哎呀，
0: 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5: 你怎么说话呢？
0: 爷。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5: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6: 哎，上。
5: 哎呦，
6: 行。
5: 哎呦喂。
0: 等等，
5: 这怎么着？
0: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5: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5: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0: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5: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

0: 心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2: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3: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3: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你
0: 别磨磨蹭蹭的，

0: 太爷说话，叫你赶紧过去呢。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呦，哎
1: 呦，哎呦，等等！啊，等，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1: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1: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2: 200两？
3: 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1: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0: 你这是敲诈公差！
1: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4: 干什么？想动武啊？
3: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0: 那老胡子，这
3: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4: 哥，这是我的。
3: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1: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3: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0: 老胡，你不能这样。
3: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看什么看，赶紧走。
4: 走走走走走。哎呦
5: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3: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蒙头
5: 玩玩。
1: 慢走啊，
3: 好好好。
1: 跟老娘犯这股劲儿，

0: 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1: 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0: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2: 你看看，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2: 走，
0: 二弟。当家的。

0: 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1: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0: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1: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0: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0: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1: 走？上哪儿去啊？
0: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1: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2: 大哥大姐，
1: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0: 哎，坐坐坐，
1: 坐坐坐。
2: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1: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2: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1: 哎，不不不不，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2: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1: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2: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1: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2: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0: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牛三儿，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去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2: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0: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2: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十，一人等。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1: 好。
2: 哎，
0: 二弟，等等。少等，二头，把我的家伙带来。
2: 哼，
0: 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2: 好。
1: 走。
2: 哎，二娘，等等。哎呦，
0: 怎么了？
2: 二娘。
1: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0: 你有什么办法？
2: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风和尚？
0: 哪个风和尚？
2: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1: 那个人？
2: 嗯，
1: 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2: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解刀。 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0: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哎呦，真是，走。
3: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0: 哎呀，跟我走，走。
3: 哦。

0: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1: 放心吧，二娘。
2: 弟兄们，走！快，跟上！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
0: 哎，等等啊！带上这个。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3: 好，很合身。
0: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你试试。
3: 好刀。
0: 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向王五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0: 大姐，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意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1: 哎呀！

0: 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2: 快点，一定要抓到凶手！快点，快点，快
0: 点！阿弟，你走吧。
1: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0: 不行，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1: 我这，
0: 走啊！走啊！

0: 二娘，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哦，
1: 二头三头，来，哎，来了。老板娘，
2: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1: 二头三头，给。
3: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好兄弟，看看外面。
2: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1: 好，准备火攻，
0: 快去。
2: 哎，好，
1: 啊，走，走。哎，别
4: 干。
5: 给我上！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吗？咱们人多，杀吧！
6: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贴身打斗，肯定死光光。
5: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6: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令给我守好了。
5: 是。
0: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5: 援军到了，
6: 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一定给我抓活的。

哼。

走啊！

干你！

0: 大哥，大姐，武松这一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爹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二爹，你到了耳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
1: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0: 快起来，
2: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嗯，哎，这怎么了？啊？怎么了？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笑>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1: 你敢？
0: 哎，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别动，哎，嘿嘿嘿，什么东西啊？哎，你转过来，我看看，我看看，
1: 干什么呀你？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阿弥陀佛，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啊，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是。
1: 高唐州，离孟州已经很远了。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2: 好，走。
1: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2: 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武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1: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2: 武二兄弟走的时候，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
3: 吃吧，啊！吃不下。来应天座，现在放桌。
4: 二娘，铁牛兄弟，
1: 铁牛兄弟，
4: 二娘，张大哥，
1: 啊，
4: 这是小旋风柴进，
5: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4: 正是在下。
2: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1: 是啊是啊，
4: 我也是蔡元子。 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哦，我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仅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殷天熙那厮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
4: 我叔叔武二武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石子坡好好看店。 来这儿干嘛？
4: 一言难尽呢。这不，武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
3: 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
4: 没了。早闻武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3: 对呀。
6: 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上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7: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多谢，
6: 请。
4: 就在前面，走。
6: 叔叔，叔叔。
7: 侄儿来晚了，是谁？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 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

0: 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1: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我。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0: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1: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应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0: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应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2: 娘的，这殷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若再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3: 天九兄弟，休养容了，听柴大官人的啊。
4: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5: 不好了，不好了，
3: 不好了！那殷天赐又来了。
2: 奶奶的，俺劈了他！
1: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6: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1: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6: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1: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6: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1: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6: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3: 柴大官人，
6: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
2: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1: 李逵，休下死手！
2: 贼鸟死！
3: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1: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哦，
7: 老爷，
1: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嗯，
2: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去搬救兵吧。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找俺公明哥哥。
2: 嗯，
1: 大哥，二娘

0: 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哎呀，
1: 我本来我是，哎，天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哎，我。
3: 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4: 告辞，告辞，告辞，告辞。二娘，
3: 二娘，
4: 哎呦，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小人系柴氏中嫡系子孙柴进，家有仙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 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经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抢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5: 李大在哪里啊？心慌逃走了。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
6: 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7: 在，
6: 给我狠狠的打！
7: 是。
5: 慢着，慢着，
6: 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仙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5: 铁卷？
6: 铁卷在哪儿？
5: 我已派人去取。
6: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7: 在。
8: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9: 出来的时候，舅舅都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哎呀，
10: 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儿的。
11: 滚！
9: 表哥，表哥。
12: 这小妞不错呀，
13: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6: 去一边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喂，这一上台，我这鼻子就直痒痒呢。一股子鲜味直往这鼻子里钻呢。阮老师，立冬，你们闻到没有？这味儿。应该是鲜鱼啊，鱼鲜味儿。
1: 你这鼻子，你都赶上那个专业的巡鲜雷达了。
2: 鱼什么鱼啊？我挺爱吃鱼的。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1: 你们俩不用找，鱼刚才我已经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了。待会儿啊，到那个营养菜环节，我就做给你们俩尝一尝。哎
0: 呀，阮老师，别吊我们胃口了。到底什么鱼啊？青鱼、刀鱼、多宝鱼，你透个底儿啊。
1: 今天这个鱼啊不一般啊，堪称鱼中的白月光。
0: 白月光，
1: 鱼中上品，而且从古至今被文人墨客赞誉了上千年。它不仅是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更是过敏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的贴心的护养小能手。
2: 那这个来头也太大了。妈
0: 呀，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宝贝鱼啊？阮老师，揭晓答案吧。什么鱼啊？
1: 鲈鱼。
0: 鲈鱼啊！哎呀，那必须好啊！一提到鲈鱼，我头一个就想起那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啊。小时候这句诗我背的是滚瓜烂熟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只听老师说这鱼好，压根没见过，更没吃过。
2: 小时候哪见过这个鱼呢？你小时候我在农村哈，我下河摸鱼，摸的都是什么？都是那鲫鱼啊。有时候能逮点那个白条啊，就这些常见的鱼。鲈鱼对我来说就只存在于

0: 于那个课本里。
1: 对对对，
2: 我可跟你说呀，早在古代，鲈鱼就是四大名鱼之一，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咱们寻常百姓，都对这个鲈鱼青睐有加，更有甚者，为了这口鲈鱼的那个鲜美呀，连那个功名全都放下不要了
0: 啊！对对对，这我知道，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那个纯鲈之思的这么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晋叫张继英，因为他想念家乡的那个纯菜鲈鱼羹了，最后干脆呢弃官归乡啊，对吧？不当官了。回家吃这个东西，嗯，就他把这个鲈鱼的执念呢，都写到这个历史当中。
1: 瞅瞅，这鲈鱼的魅力，那也太绝了吧！嗯，哎呀，也难怪从古到今啊，被那么多文人夸赞。不过话说回来，高老师，要说这鲈鱼啊，味道鲜美，好吃，我认了。可它毕竟是鱼呀，啊，它怎么就成了过敏人群的贴心小能手了？
0: 我得跟您说一说啊。我家小二从小这个皮肤啊，嗯，他就娇气，一到那个春天，就那个风一刮哈，他那个脸上啊、胳膊上啊，就会起那个小红疙瘩，嗯，所以说鱼啊、虾呀、蟹啊这些东西哈，直接被我拉进了那个黑名单，嗯，就是鲈鱼，就算再好吃，我也不敢轻易的给他吃，嗯，我就怕他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严重了。
2: 你这个担心我特别的理解，那很多的那家长都一样啊，总觉得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就需要对这个鱼呀虾呀敬而远之
0: 啊。对对，
2: 其实易敏体质不是完全不能吃鱼，关键呢得选对品种。我刚才提到的鲈鱼，它就是妥妥的友好鱼。
1: 友好鱼啊，啊，那快跟我们讲讲呗，为啥别的鱼就致敏，这个鲈鱼吃它就没事啊？
2: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说，一个从这个蛋白结构方面，二呢就是从它的营养成分方面。首先呢，鲈鱼的肌肉蛋白细腻，氨基酸组成的跟人体呢是特别的接近，属于优质易吸收蛋白，不像那个深海鱼啊、虾呀、蟹呀那些个蛋白分子大，容易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引发过敏。哦，
1: 那我懂了，就是鲈鱼的蛋白脾气好，不跟人体闹别扭。嗯，啊，那过敏体质就能接受。
2: 没错。其次呢，鲈鱼是低脂白肉鱼，它的组胺含量极低。
1: 哦，这组胺又是什么呀？嗯，听着怪专业的啊。
2: 嗯，我把它说的通俗一点，组胺就是引发皮肤瘙痒、红肿、过敏性鼻炎的元凶。那么很多海鱼里边的组胺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呢，易敏体质，你一吃你就中招。而鲈鱼呢，它甭管是淡水的，还有一种是海水的，对不对？它身体里组胺含量都很少，只要是新鲜的，你把它做熟了。
0: 我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哈，多嘴问一句啊，就是这个海鲈鱼跟这个淡水鲈鱼，易敏体质选哪种能更好一些？
2: 各有各的好，
0: 各有千秋。
2: 对，那淡水鲈鱼的肉质呢，它是嫩。而且它那个腥味呢是比较淡的，那肠胃易敏感的人你就选淡水鲈鱼，选它没错。嗯，那么这个海鲈鱼呢，它里边的微量元素更加足，打个比方说Omega 3的含量它就更高。
1: 这立冬替网友问了鱼的选择哈，那我替吃货们问问啊，那要是没人提醒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区分这个海鲈鱼和这淡水鲈鱼啊？嗯，
2: 我让你去买鲈鱼，买海鲈鱼，你肯定会搞不清，
1: 随便
2: 逮一条回来拉倒，
1: 对吧？
2: 那你记好一点，嗯，淡水鲈鱼身上白的，身上没黑的，啊，个头小巧秀气。
1: 那我就不符合了，我这也不小巧也不秀气。
2: 那么海水鲈鱼，它的背上一般带着七星黑斑，黑点，嗯，个头更大。
0: 我这是海水的，
2: 对对对，
1: 咸的。
2: 另外啊，就是你们俩甭管买那个海水的还是淡水的，记住别挑那个大肚子的，它这个肉呢就发柴，营养上呢就差一点儿。哦，
1: 这下记住了。
2: 除了这些之外，挑鲈鱼的时候，除了看这个鲈鱼的身形、黑斑，我再教你们俩几招。嗯，一看鱼的眼睛，嗯，新鲜鲈鱼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不发浑。第二个呢，我们捏一捏 鱼的身体，它的表面有一层滑溜。

0: 溜溜的粘液，这个呢是鲈鱼它自身自带的保鲜保护膜。嗯，要是你摸那个鲈鱼，那个粘液发干了、发粘了，这鱼就不新鲜了。哦。三呢，你得扒开这儿看看那鱼鳃，鲜红鲜亮的，这个就靠谱。要是发暗了、发灰了、发黑了，这个鱼啊你就别往家里滴溜了。嗯，你记住这几点。99%的人都能挑到鲜活又地道的好鲈鱼。
1: 阮老师啊，您这太谦虚了。要我说，照着您这方法，120%都能挑到好鱼。
2: 这个挑鲈鱼哈，我刚才我是学会了，
0: 学会了。
2: 不过我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纳闷哈。啊，您说这个鲈鱼它是益民体质的友好鱼，
0: 对，
2: 那到底它身上的什么营养在起这个作用呢？
0: 那就多了去了，
2: 多了。
0: 我先说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之前讲过的 EPA， 还有
1: HA，
0: 对，他们俩是天然的抗炎小卫士。那么过敏体质的人，我们的皮肤、鼻子、呼吸道动不动是不是就红肿发炎呢？有的是痒啊、难受啊，那么欧米伽三就能把这些炎症把它压下去，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像皮肤比较瘙痒了、过敏性鼻炎了、哮喘、反复的长湿疹等等这些个问题，你通过这种方法都能缓和一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哈、我一到春天嘛，就容易犯着过敏性的鼻炎，喷嚏打个不停啊，眼泪啊直往下流啊。那感觉我多吃点鲈鱼就能缓解呗。
0: 多吃点，你要坚持吃，那肯定管用。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2， 这俩呢，它是修复我们黏膜的黄金搭档。益民体质的朋友，我们的鼻腔、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皮肤黏膜都特别的脆弱，动不动呢就容易破、容易发炎。那么维生素 A 能把黏膜屏障把它筑牢，维生素 B2 呢能加速的进行修复，它们俩一起上阵，提升我们的代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过敏自然就少找咱们呢。
2: 对，您刚才说这小二哈，他有时候换季的时候身上就长这湿疹，然后皮肤干痒还掉皮，吃鲈鱼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那当然了，因为鲈鱼里有微量元素锌啊，还有硒，还有钙、磷、镁的含量都是很足的。那么锌呢，它是能调节皮肤的油脂，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硒呢，它是抗氧化剂，能减轻皮肤过敏泛红。磷还有钙是强健我们的骨骼，镁呢是舒缓我们的神经，减少过敏带来的烦躁不适。再加上这个鱼里边的优质蛋白，能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胶原蛋白，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这么一来，这个外面的过敏源再怎么强，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钻空子了。其实不光是鲈鱼啊，就我们日常喝的那个羊奶，也是过敏性体质的一个护养好物，和鲈鱼一样温和贴心。羊奶的蛋白颗粒细小，接近人体的蛋白结构，它的致敏性是极低的，肠胃弱容易过敏的孩子啊，或者像我这个年纪的老人呢，我们喝点的就舒服，不会像普通的牛奶那么容易引起什么腹胀啊、红疹子、拉肚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羊奶里同样富含天然的抗炎因子，维生素 A 呀、锌呐和硒呀，都有，能修复我们皮肤黏膜，能够舒缓我们湿疹带来的干痒，还能够缓解换季过敏的不适，还能够健脾养胃，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像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就对这个牛奶他就不耐受，
1: 是
0: 就不能喝。所以这个羊奶跟鲈鱼啊，是一奶一食，前者日常滋养体质，后者解个馋又补充营养，两者搭配着吃，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也能过得日子滋润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就是为什么这鲈鱼啊它能活这么几千年。这下好了，敏感体质的人呢也能放心的吃鱼了。不瞒你们说哈，我妹妹她一到秋冬季节呢，她有一个咳嗽的问题。医院跟她说呢，说她这属于叫什么变异

0: 性的哮喘，
1: 嗯，
0: 就是吃东西呢一直特别小心，然后那个鱼啊虾呀蟹呀早就不敢碰了，回去呢我也告诉他，
1: 嗯，
0: 日常呢一奶一鱼搭配着吃，既能解馋还能慢慢的调理他的身体，
2: 这个可以有。
3: 嗯，那以后啊选吃鱼啊就首选鲈鱼，这没错。我爱人呢也是这个易敏体质啊，吃点什么辣的，哎，碰点什么海鲜，特别那个大虾只要吃了就过敏，浑身长疹子。这回好了，以后我就天天让他喝羊奶吃鲈鱼，哎呀，既表达我的心意，关键是能把他的身体养好啊。
0: 嗯，想法是好，可就您那厨艺，你确定我嫂子能吃得下去？
3: 这不有咱们可爱的阮老师吗？回头我把那鲈鱼的做法学到位，做到炉火纯青，嘿，让我媳妇儿瞧好。
0: 还瞧好吧、哎、哪次不是没法看就是没法吃，
3: 好汉不提当年囧啊，放心，这回保证让你们刮目相看。
2: 那我们俩就拭目以待喽、哎、
3: 对对对，拭目以待。
2: 不过说到这个吃鲈鱼，其实我这心里啊一直藏着一段老故事。
3: 哎呦，我最爱听故事了。
2: 嗯，
3: 那阮老师给我们俩讲讲呗。
2: 这个早年间呢物资匮乏，这个鱼跟肉那都是东北话叫稀罕物，
3: 嗯，
2: 鲈鱼呢更是稀罕物里头的稀罕物，
3: 真稀罕。
2: 对，嗯，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结婚没几年，我那个儿子呢也刚刚开始吃一些辅食，那会儿我那个身体呢一到这个季节变换，告诉你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3: 痒了，
2: 痒，老是鼻子堵，所以这个过敏这个问题啊特别特别的缠人。我先生后来呢就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是这个鲈鱼啊对孩子以及对过敏性体质的人哎有好处。
3: 嗯，
2: 所以呢他就想要不买条鲈鱼给我跟孩子我们俩调理调理。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你这超市随时买到鲜活的鱼。
3: 嗯，
2: 鲈鱼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平时很少见的，开春那个阵子他才有卖的。
3: 嗯，
2: 而且那个鲈鱼啊你去看格外的这个鲜美肥呀、啊，所以我先生为了我跟孩子吃口鲈鱼，每年一到这个季节骑一个自行车去水产码头那边买一条鲜活的鲈鱼。那个时候交通真的不便，你说你买一条鱼奔多少里路一路颠簸，这鱼能活着带回来就真的特别不容易了。
3: 嗯，
0: 是，就那个时候的条件啊本身它也艰苦。
2: 嗯，
0: 但是就为了这口鲈鱼，
2: 嗯，
0: 给您爱人真的是费尽了心思。
2: 嗯，
0: 听着都让人感动啊，
2: 急吼吼的回来滴落在那个桶就说快，这个鱼还活着赶紧烧起来。
0: 嗯啊，
2: 我们隔壁呢是一个食堂的老师傅，
3: 嗯，
2: 看着我爱人拿回来这鱼，哎呦，这鱼好啊，吃了大补，
3: 被鉴定了，
2: 是被鉴定了。我们就拿着这来之不易的这个鲈鱼，不舍得重油重盐的破坏它的鲜，
3: 嗯，
2: 所以选择了最最简单的办法，
3: 清蒸，
2: 没错，
3: 嗯，
2: 就放点葱啊姜啊提一个味儿，偶尔呢换个花样，做一道金桔清蒸鲈鱼。
3: 哎呦
2: 啊，这个鱼蒸好以后那股子鲜味儿，房间里包括走廊里都飘着这个鱼的鲜香。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扒着这个桌子闻着这个鲜就直流口水，那我也舍不得吃啊。他呢哎我吃，夹一大筷子，哎，那个肚子上最嫩的那个鱼肚上肉，然后我吃我吃，放到我碗里了。啊，他说这个对你这个过敏性体质有好处，多吃点。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开春吃鲈鱼成了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那个时候的日子说实话过得很简单，可是就凭着这一口鲜，这一份惦记，再难受的过敏，再难的这个日子，也都甜滋滋的熬过来了。
3: 简简单单这一条鱼啊，藏着的都是实打实的心疼和在乎。哎呀，听得我们心里是又暖又馋。哎，光是想想那个鲜味儿，这口水就快流下来了啊！
0: 对，
3: 要是今天能吃到阮老师给你爱人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金桔清蒸鲈鱼。对，
3: 那就好了。
2: 那话怎么说来着？刚子催菜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0: 那您得满足我们。
2: 满足满足满足，话不多说。啊，阿拉现在就说出来，做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

0: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鲈鱼一条、柑橘花、枸杞子、姜丝、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鲈鱼将它的正反两面划花刀，把姜丝、小葱段塞到鱼肚子里和鱼的身下，随后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均匀地涂抹这个鲈鱼，腌制十分钟，给它去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鲈鱼，大火蒸八分钟后转小火继续蒸，五分钟后关火，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取出鲈鱼，倒掉盘中的腥水，再铺上泡好的菊花和枸杞，淋上蒸鱼豉油，在锅中烧热稍许的亚麻籽油，把它泼在鱼身上，激出香味儿。这个时候再撒入稍许的香菜，今天的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金桔清蒸鲈鱼就完成了。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呢，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温和不刺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您放心的吃，关键它能修护我们的黏膜，缓解皮肤的干痒。菊花呢，它能清润去火，那枸杞呢是养肝明目，它们搭配在一起鲜香不油腻，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咱们来吃一吃。这一道菜呀，甭管是老人呐、孩子，还是平时想清淡养生的朋友，对你们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嗯，阮老师啊，要想蒸出来的鱼啊，这个肉像你做的这样又嫩，它又不腥。
0: 嗯，
1: 有没有好记的小窍门教教我们？
0: 我编个顺口溜，你照着做准没错。
1: 哟，
0: 嗯，鲈鱼划刀腌十分，菊花枸杞温水润，先大火后小火蒸，腥水倒掉，豉油淋，热油一泼，香满身。
2: 行，
3: 好，
2: 您这口诀哈，就把这个步骤啊，就完全的给复述了一遍。
0: 对，
2: 步骤清晰还简单，这回算是彻底的记住了。
0: 嗯，
2: 要不今儿回家就安排安排吧。
0: 嗯嗯
1: 嗯，跟着阮老师啊，总能学到实用又好吃的家常菜。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讲的内容您记牢了吗？要是没有听懂或者啊有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平安是福他发来的。
4: 阮老师你好，我今年呢56岁，退休后吧，总感觉这个浑身呐不自在，晚上睡觉时啊腿还抽筋儿，翻来覆去的呀就睡不安稳，平时稍微干点活吧就腰酸背痛的。都说喝牛奶呀能补钙，可是我吧一喝就肚子胀啊，还拉肚子，换了好几种牛奶呀也都不行，吃钙片吧胃还不舒服，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好呢？
0: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在中老年朋友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典型的缺钙、脾胃虚，再加上乳糖不耐受，不是您的吸收不好，是您没选对东西。牛奶我跟您说呀，它分子大，乳糖高，咱们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消化能力弱了，咱喝牛奶呢，如果说发现胀气了、拉肚子了，我就建议您可以把牛奶呢换成山羊奶，因为羊奶它脂肪颗粒小，性质温和，不刺激咱们的肠胃，乳糖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人体，所以喝羊奶很少出现那些什么不耐受的情况，而且羊奶里它这个钙磷含量比牛奶呢还高，是天然的好吸收的乳钙，不光是我们好吸收哦，对我们的肠胃真没有什么负担。同时羊奶呢还有安神养胃的作用，我们晚上睡前呢喝上那么一点儿，睡眠呢也更加踏实。平时如果说再搭配一些什么黑芝麻呀、小虾皮儿啊，或者是炖的那个比较软烂的排骨，我们把钙呢补到位了，

0: 我们这个身子骨呢，自然你走起路来做起事情来它就轻快多了。
1: 这个原来啊不是牛奶本身不好啊，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啊这个肠胃它扛不住。
0: 没错没错。

0: 的刺激呢也是比较大的。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小分子，它进了我们肠胃，它不费劲儿，好吸收，而且呢它也不伤我们的胃。如果能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呢慢慢慢慢的它就调理过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放心的去喝点羊奶进行调理，腿脚舒服了，睡眠呢变好了，人呢就感觉这个腰挺起来了，人越来越硬朗。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望子成龙，他说他家孩子今年7岁了，吃饭呢特别挑食，只爱吃这个零食，不爱吃正餐，面黄肌瘦啊，不长个呀，稍微吃多点就积食啊，还口臭，还总爱这个感冒咳嗽，然后药呢也不敢给他多吃。想问问阮老师，像他这种情况啊，从吃饭上该怎么调一调？
0: 孩子挑食、瘦弱、总感冒，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脾胃弱，营养吸收差，免疫力呢他就上不来了。所以千万别追着孩子喂，从这儿喂到那儿，从那儿喂到这儿，更别给孩子大鱼大肉的一通猛补啊！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只会越补这孩子越积食。饮食上呢，就这个阶段尽量的要做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一些这个吃的，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南瓜、莲子、蒸苹果这些，先把孩子的脾胃养一养，孩子的胃口呢自然就好了。那么零食、甜食、油炸食品一定要戒掉啊，特别伤脾胃。要是孩子还喝奶的话，那首选就温性的山羊奶。这个羊奶不寒不燥，不容易生痰咳嗽，蛋白分子呢还小，还好吸收，钙含量呢也高，所以很适合体质比较弱、容易积食的孩子们。那么它既能让孩子呢帮帮他长个子，又能增强一下孩子的抵抗力。最后呢，就是多带孩子到户外晒晒太阳，让孩子跑跑跳跳，帮助孩子呢把这个钙吸收和帮助孩子消化代谢。如果说孩子的脾胃好了，营养呢也够了，那孩子的身体自然它就结实了。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您留言再来问我。
1: 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幸福一家人，他说，他爱人呢刚生完宝宝3个月，现在呢总是出虚汗，然后手脚冰凉，脸色蜡黄，没有气色，说这个奶水呢也不足，孩子呢老吃不饱，然后爱人自己呢也总感觉累，然后心慌。他呢就看着爱人这个情况呢就很心疼啊。然后他有一个同事，他说他那同事大姐说呢，说这个山羊奶啊适合他爱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他说花钱也不怕，就怕这爱人呢接受不了那个羊奶的膻味儿，想给爱人呢吃这个专业的羊奶粉来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呢补过头。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情况，想让阮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0: 这位朋友啊，您爱人产后3个月呢是正在处于恢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呢大多呢都是由于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呢有些亏虚，脾胃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引起的。一般都说坐月子嘛，这个月子要坐好，如果月子坐得不好的话，后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吃点羊奶，就像山羊奶，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也容易吸收，非常适合这个产妇产后的调理，既能给产妇呢补充营养，又能助产妇这个身体呢快速的恢复。就现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啊，正规羊奶粉呢都有一个脱膻工艺，这个口感呢你如果去吃到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口感十分的温和，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膻味的问题。 不过呢，就是您在选择这个羊奶的这个情况下，首先呢，我建议你啊，要挑选符合记住新国标的这种羊奶或者羊奶粉，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而且呢，最好里边添加一些复合这个 AB 益生菌的那种羊奶。

0: 粉。
1: 嗯，那这种羊奶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种羊奶粉它营养比较全面，它在补钙呀、调节肠胃呀、提升免疫力等等这些方面它都能兼顾，也不会出现什么营养过剩的情况。此外呢，除了喝点羊奶粉以外，日常的饮食呢也很关键，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山药、莲子、红豆等等健脾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做粥也行，煲汤也行啊，都是容易消化吸收的。同时还要避免吃那些生冷的、辛辣的、油腻的这些食物，以免呢损伤你爱人的脾胃。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搭配适量的休息和轻柔的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产后瑜伽呀，这些呢都有助于促进产后的这个身体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同时还要避免吃那些生冷的、辛辣的、油腻的这些食物，以免呢损伤你爱人的脾胃。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搭配适量的休息和轻柔的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产后瑜伽呀，这些呢都有助于促进产后的这个身体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1: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也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炎热暑假。

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三伏大幕开启，暑热也应景地盛行起来。今后几天副高强势掌控福建，白天酷热难耐，夜晚闷热如蒸，防暑防晒是生活重点。具体来看，17号我省天气是多云，在中南部一带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将会有中雨。18号阵雨和雷雨的范围将会遍及全省，到了19号，中北部一带雨势会进一步增强，可能达到中雨的量级。气温方面，预计今后几天高温持续再现，像是中北部地区午后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到37度，局部38度。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将会稳定站上35度高温线。眼下已经步入三伏天，正是热射病的高发期，生活中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多补水。中午前后是高温时段，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1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9度。三明早高峰多云，30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9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9度。昌吉州今天晴，37到24度。昌都今天阴转小雨，26到14度。台北今天多云，30到25度。台中今天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福州今天多云，36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这小妞不错呀，
1: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去一边去！
2: 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3: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2: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啊。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4: 哎，就是啊！
3: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2: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5: 带小子走。
3: 不，我不去。
2: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3: 金亮，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6: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2: 带走，回山。
4: 走，表哥，
3: 表妹。

0: 你不是来吃饭了吧？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1: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得，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1: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
1: 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蛟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啊？
1: 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吴家庄五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这是？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0: 哎呦，完了完了。

0: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1: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0: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2: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0: 就是。哎呀，
1: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0: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1: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0: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0: 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0: 住手！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神东五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2: 武进，
0: 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嘿嘿。

0: 好汉，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马队，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哎。

0: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1: 哎，姑娘，快起来。
0: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我们先回去吧。
1: 。
2: 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
3: 啊。哪里改天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
2: 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
4: 快进去。
1: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
5: 好好好，
1: 快走走走，快。
6: 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了。二当家的
7: 怎么说？
6: 大当家的被宰了。
8: 抄家伙，
9: 走，
1: 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4: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1: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4: 我自有办法，快。
1: 好。
4: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7: 走。
8: 给俺杀了他！
7: 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4: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7: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4: 你要。

0: 乡亲们都出来啊，英雄为民除害，飞天吴波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 哦，金定，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1: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4: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民招呼一声。
5: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4: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是何补呢？
5: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1: 坐吧。
6: 哎，请喝。
3: 老伯，这位是
1: 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4: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3: 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5: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7: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0: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1: 我出家时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父传授正法，所以
2: 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2: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1: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2: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1: 吴老伯，
2: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萧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4: 娘，
5: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4: 娘，您说什么呢？
5: 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4: 要不然怎么样？
5: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4: 娘，您说什么呢？
0: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6: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7: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
8: 不对，
0: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5: 老爷，
2: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5: 你怎么知道？
2: 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5: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2: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5: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2: 就怕是……哎，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5: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2: 哦，
5: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2: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5: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2: 你少给我提啊！
5: 哎，

0: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

0: 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

0: 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您就进行吸收更好。

0: 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

0: 不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拿命来！娘！
1: 娘！娘！娘！

0: 好汉，睡了吗？是我。
1: 请进。
2: 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1: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2: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1: 老伯，这
2: 坐坐坐坐，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这……
2: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2: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头，武都头，
1: 叫谁呀？
0: 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0: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1: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0: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1: 话说，都头。
2: 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你想怎么样？我呢？那您怎么样啊？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英雄，哎，英雄，你刚才。 跟谁说话呢？没有啊。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0: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嗯。
0: 别，我自个儿来。
2: 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哦。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0: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 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0: 我真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这真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吴公陵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0: 好，
2: 再放饭就凉了。
3: 行迹已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
4: 我也没好再追问。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
3: 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唉，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4: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3: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
4: 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0: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哎，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
4: 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哎，
0: 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